0: 至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日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朝遇绿色的院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院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朝遇绿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朝遇绿色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塞舌尔总统哈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哈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耕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哈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嘅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原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嘅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吸取奋进力量。昨日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几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制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入象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跟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亦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港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昨日发布了各城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露南楼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精神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多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路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度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睇，残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住陆将网建设、量身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睇，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目前全国近90%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0: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启动发布会昨日在广州召开。据了解，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广州举行，主体活动单元包括大会开幕式、优秀纪录片展映展示、焦点对话系列论坛活动、广州纪录片之夜优秀作品展示、纪录电影新片推介会、荣光大道仪式、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盛典暨闭幕式等。与往届相比，本届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双优机制，全力提升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影响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亦认真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例修订和附属法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让香港特区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根据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在近期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排名

0: 而複雜多變的形勢下，特區政府必定繼續在《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堅實保障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權益、權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
1: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昨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29载香港奋进启新情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启动仪式后随即举行香港奋进启新情文艺晚会，多位知名艺人及国家级表演团体献上精彩节目，演出形式涵盖歌唱、舞剧、时装秀、武术、杂技及机器人演出等元素，充分展现了香港人坚毅不屈的拼搏精神及多元包容的特质，更体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的坚定步伐。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粤港澳居民或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和生活的人士，并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据介绍，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仲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资料。
1: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昨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该中心将紧扣国家与特区发展需求，善用资源促进招商引资，协助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脑及航天科技等重点领域的优质项目落户发展，同时发挥好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及精准联系人的作用，对接全球资源，助力企业出海，为澳门打造集国际化、产业化、协同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基础。现场还进行了 DSE 开发实验室、中葡技术海外开拓工作站等生态平台的揭牌，以及多项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参与方涵盖首批有意进驻的科技企业、内地顶尖科技园区、知名投资机构及生态合作伙伴等。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40.9%，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数据仲显示，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
1: 广阔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整合全省产业链资源，打造全球领先的国动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品牌。启动仪式后，同期举办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来自广州、深圳、惠州等地市的百家企业围绕加深行动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据了解，今年以来，广东省工信系统先后举办广货行天下拓市场活动300多场，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导点。今年入夏以来，全省各地已累计开展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日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1: 今日零时，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 国铁广州局新增旅客列车77列，图定旅客列车总数达到3000。

0: 1318列，货物列车增加15列，达到201列。其中新佛山站正式投入运营，并新增2对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补齐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交通短板。广深港高铁新增广州北、宜乌、福清西3个停靠站点，直达目的地扩充到113个。广州北站首次开行直达香港新九龙的高铁列车，香港新九龙往返福田之间增开13趟短途列车，更好满足粤港澳人员频繁往来的出行需求。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亦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0: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兰科夫：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夜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4: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间28年重返16强，下一战将对阵巴西队。
1: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7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 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7度；惠州多云，35到27度；东莞多云，33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6度；江门多云，32到26度；肇庆多云，34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大雨，25到21度；纽约小雨，35到25度；旧金山晴天，20到1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大湾区之声将并机中国之声为你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

0: 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1: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

0: 向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七一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

0: 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2: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2: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2: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2: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

0: 在耄耋之年、台辈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钟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六十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

0: 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0: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1: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4: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他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5: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3: 接下来我们认识7一勋章获得者，新疆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6: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
7: 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6: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吴哈斯·苏莱曼。
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9: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5: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0: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0: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1: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心正则身正，心正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6: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 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

0: 都在80斤左右。
1: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姐就是只会弄耶，不是前30年20年，我捉拿一号打碰了。
0: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六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屋的支部书记。要是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4: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 要把自己家乡的

0: 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回忆道路。
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1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1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1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1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1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1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

0: 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

0: 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

0: 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一式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中学，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中学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今天上午10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7位71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71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71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0: 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百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0: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1: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清。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0: 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2: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4: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7: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6: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4: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6: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 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

0: 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2: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2: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2: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2: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1: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1: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2: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2: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4: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4: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0: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71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0: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71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1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4: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

0: 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如今，我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2: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

0: 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李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3: 六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4: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为家，药香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勤，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0: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位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先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1: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100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 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

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
在革命性锻造中。

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攻城为志，夜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

给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各位听众，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的其他节目。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4: 我是主持人海欣。
3: 今日我哋迎嚟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嚟各地红色景区迎嚟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嘅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在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参观热潮，游客黄路伟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卿介绍：
8: 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位于深圳的东江中队司令部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日都会吸引住众多参观者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深圳市大鹏新区溪涌小学学生赖冠定：
9: 他们浴血奋战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3: 惠州市东江文化两中历史研究会会长温红：
10: 对于我们后代来讲，一定要牢记先烈的们用生命捍卫我们、保卫我们国家，才有今天的幸福日子。
4: 各地仲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中央财经大学2025届硕士毕业生赵建明：
1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4: 我是主持人海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革命圣地，感受红色玉土从烽火岁月到感受今朝的变迁，全景式展现。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
1: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孕育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于受到巡捕的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辗转至嘉兴南湖完成会议议程。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讲，在嘉兴短短半日时间的会议当中，完成了最重要的建党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个正是嘉兴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历史意义所在。如今新时代重走一带路研学精品线路，串联起百年红色座标，无数游客追寻住先辈的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几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几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参观者赵华：
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红船精神的火种化作敢为人先的基因，流淌入嘉兴的城乡血脉，驱动住一场深刻的共赴实践。初夏的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千亩桃林枝繁叶茂，满目生机。整洁的步道中横交错，现代化民居整齐林立。曾经的三星村，村民生计仅靠传统生猪散养和零散水蜜桃种植。借住千万工程东风，全村上下聚力人居环境提升，盘活闲置资源，升级特色产业。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讲到：我哋深耕千亩桃林的生态资源，将桃林变景点，农房变客房，打造赏花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多元新业态。单一季节性果林产业转化为农民旅全域融合发展新途径。咁如今三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共富村。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 23.63%，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2 万元。近年来，嘉兴持续统筹盘活乡村人、地、产、景等各类资源，通过多元业态激活村庄经营，全方位推动城乡功能互补和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已连续22年居全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1.48:1， 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水平。嘉兴已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程度最深、城乡差别最小的城市之一，均衡富庶成为嘉兴令人称道的标签，更是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嘉兴持续扎根长三角科创沃土，不断突破路径依赖，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善长扶荡，率先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成长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科创高地，吸引一大批高端科研院所、未来实验室和前沿项目在这里驻扎。14/5以来，嘉兴科创实力持续跃升，连续3年捧回浙江制造天宫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3.57%， 位列全省第二，创新指数、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均居全省前列。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今年上半年陆续走进江西师范大学等南昌12所高校。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全国巡讲临时党支部书记何江华介绍，宣讲团成员主要由革命先烈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组成，

0: 港团已在全国开展宣讲460多场次，覆盖受众超1000万人次。近年来，井冈山通过一系列创新形式，令红色历史火起来、活起来。我的井冈行施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构建系统的课程体系，全网浏览量超20亿次。全国首个全时态红色元宇宙空间八角楼12时辰，对井冈山革命历史场景进行细致复刻，游客线上就能够游览。创作推广《我爱你井冈山》《井冈星火》等文艺作品，打造红色冰雪主题综合体。井冈山正以系统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全新表达，让信仰之火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点燃。神山村是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现在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在新建成的井冈山市中心敬老院，空调、洗衣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在井冈山市人民医院，有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帮扶，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治疗重大疾病。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涵，更加是老区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赶超的关键密码。如今千峰竞售的深山老区里面，高端印制电路板、工业物联网等一批产业正在度拔节生长。建成井冈山先锋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快发展以触控显示、 LED 显示为主的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与高校签约共建食品与健康产业研究院，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助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突破14亿元。10年间，井冈山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53.91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21.07亿元。新产业、新业态集聚成势，井冈山发展之路越走越阔。
3: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流山关、九坝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是转折之城贵州遵义的3个著名红色地标，他们既镌刻着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胜利的峥嵘足迹，亦承载着伟大转折的红色记忆与不朽精神。如今居住在这3个红色地标附近的居民，见证了革命老区遵义的沧桑蝶变，亦在这里代代守护传承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流山关位于大流山脉上，地势非常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细生活在流山关下的马天志讲道，长征时流山关只有一条3-4米阔的村前公路可以勉强行车，后来村前公路被修整扩展为210国道，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这个令到10几岁就学识藤编的马天志见到了商机，于是乎他将当地盛产的青藤、竹等材料编制成座椅、沙发等产品，并销往川渝地区。依靠这门手艺，马天志不单止养活了一家人，还修建了一栋好靓的3层楼房。如今流山关下更是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崇遵矿融高速、渝桂铁路等便捷通道，柏油路更是修到了村民屋企门口。

0: 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副镇长李英介绍，唔理系自家定还是系乘坐高铁，到遵义后20分钟左右就能到流山关。近年嚟，流山关下嘅唔少村寨依托当地嘅红色文化同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避暑经济，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九坝会议会址原本是当地一卢姓人家新建的黔北风格三合院，建房无奈就被红军用作会场，本地人红军将其称为新房子。走进新房子，这一栋充满历史感的木质建筑显得比较低矮。2012年，遵义市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来打造九坝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景区带来的人流，不少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民宿，还带动了当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九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若介绍，今日的九坝不单止红色旅游发展欣欣向荣，村入边还发展起稻种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转折地标的遵义会议会址，每年都会有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代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遵义市红花岗区住建局市政科负责人金强讲道，今日的遵义不单止城市建成区面积翻了上百倍，人口经济总量亦实现指数级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遵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206.12亿元，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6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1%，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柳清贤常年穿梭于大礼堂内外，讲到动情处总会哼上几曲陕北民歌，将游客带回那段峥嵘岁月。他说，杨家岭的一孔窑洞、一间礼堂、一件旧物，都是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2026年前五个月，杨家岭共接待游客近55万人次，其中不少是学生研学和亲子活动。西京学院教师张爽说，每次来到延安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都能够从中吸取精神力量。近年来，当地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几处革命旧址。据介绍，延安现有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4.3万件。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近年来陆续推出延安13年、再回延安等沉浸式红色演艺项目，将火红的革命历史搬到观众眼前。宝塔山、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旧址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变得鲜活。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尼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邓丽雅说，去年底西延高铁开通，为文旅引流带来新动能。未来延安将精心打造15条红色加民族、红色加生态研学线路，推出数字化产品，不断丰富延安精神的全色载体。苹果是延安第一大特色产业，延安

0: 尔果业中心主任路树国话：苹果唔单止系延安百姓嘅致富果，仲系山坡上良好嘅绿化树种。通过大规模苹果种植，延安仲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干部群众自发参与，艰苦奋斗，以愚公移山嘅精神铸就绿色奇迹。如今延安植被覆盖度已达86.9%。昔日大风起土飞扬的延安早已变了模样，南泥湾三季有花，四时有景，陕北的好江南续写着新传奇。黄龙苑亦能够养出肥美的大闸蟹，打破了人们对黄土高坡的刻板认知。满身绿植锁住了水土，小气候得以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1: 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伯坡精神。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伯坡动身进京赶考，走进西伯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伯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2: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西伯坡既是北方来客的精神家园，亦是平山党员干部的实景课堂。近年来，平山县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西伯坡纪念馆常态化推出情景演绎党课等特色课程。
3: 西伯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讲道：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西柏坡精神的火种激发出平山破局突围的动力。近年来，平山向新质生产力要发展空间，积蓄强远动能。在平山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下线的新能源环保设备和风电配套塔筒，不单止直供本地钢铁企业绿色化改造，更远销海外。此外，依托太行山区风光资源，一批光伏项目相继并网。数据显示，平山县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30亿元增至2025年的35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跨越式增至8.3万元，强远之基日益坚实，发展动能持续壮大。近年来，平山仲以特色产业壮大、品牌赋能提升为揸手，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熙。
0: 我是主持人海欣。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密集访华的多国领导人以及海外政党、媒体、青年代表们的热门参访地。
1: 从井冈山上红军分发给民众的盐罐，到淮海战役中老百姓的支前小车，从湖南十八洞村的微缩模型，到全国脱贫攻坚电子地图，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们 在这里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

0: 进而更加清晰咁理解中国共产党嘅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五月七号，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亲访后，喺留言簿上写道：一切辉煌成就同伟大胜利，都系喺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咗国家嘅未来而奋斗嘅结果。
0: 读懂中国奇迹，就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国际社会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嘅血肉联系，正系其成功密码之一。
1: 海外人士嚟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后，经常发出咁样嘅感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嘅国家，奇迹般咁摆脱绝对贫困。喺呢度，雾霾散去，蓝天成为常态。走喺大街小巷，时刻都有安全感。
0: 坦桑尼亚国会议员尼玛马朱来讲道：一个政党成功与否，一个重要嘅衡量标志是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是评估其执政成效最直接的答案。
1: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从广大民众中吸取力量，而家依然注重依靠人民的力量。他表示，千千万万扎根基层的中国共产党员，崇尚的是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做实事，进而又把丰富的实践传导到整个治理体系。
0: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社会不同群体都能参与决策。中国在制定五年规划过程中，倾听人民呼声，吸纳学界见解，关注企业需求，地方发展热情、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相互激荡，绿色创新充满活力。这些是海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问计于民、惠智于民、聚力于民的治理途径。
1: 美国富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富恩讲道：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并尊重民意，无论这些意见来自党内定是党外，不同于一些西方政党只服务于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为世界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带来重要启示。德国道伊斯堡埃森大学汉学家托马斯·海贝勒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超越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将实现国家发展、让人民幸福安宁作为不变的使命。
1: 塞尔维亚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斯特凡·约曼诺维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常要经过不同层级岗位的历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接受检验，亦因此更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更懂得人民的需求。
0: 约旦共产党副总书记巴拉卡特·舍内卡特讲道：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始终同人民保持着紧密联系。
1: 105年来，从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到领航中国巨轮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在世界眼中，这个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又风华正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郭熙、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泽峰。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4: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下大湾区之声啦，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零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学堂嚟讲讲啦，15/5嘅一啲热词啦，今日会同你解锁下啦，新型储能嘅。
4: 咁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同你解释 A 股嘅行情嘅。
3: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连续五个月吓两位数嘅增长啊，广东外贸嘅新动能正在形成啊。
4: 热点观察咧会聚焦到首批14个城市广科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
3: 对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日呈现。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嘅盘面表现。好啦，今日咧就开启咗下半年嘅交易吓，见到 A 股呢一边咧系获得咗一个嘅开门红嘅，咁啊指数方面咧都系有较为之积极嘅表现吓。上证指数方面咧，中午收盘系4138点，上升44点，升幅1.05%。深证成指咧报收16271点啊，升咗65个指数点，升幅0.41%。创业板指相对维持一个横盘震荡嘅，中午报收咧4325点，下跌17个指数点，跌幅0.39%。咁另外今日大市嘅成交方面咧，两市已经半日去到咗24000亿以上嘅呢个成交水平啦，可以讲系较前期咧有所放量嘅。咁除此之外咧，个股方面今日亦都有一个普涨嘅格局吓。两市方面上升嘅个股家数咧去到咗2400家，咁而下跌嘅个股家数咧就只有1000家咗近。咁另外再系关注下咧，今日板块方面咧都有唔少嘅表现咧较为之亮眼嘅。咁其中见到一啲嘅农林牧渔啊，同埋咧就相关嘅一啲嘅金融类嘅个股啊，科技当中嘅机器人等等都走势较为之理想嘅，咁啊相对调整居前有前期啦表现较为之理想，升幅咧喺上半年咧就比较之领先嘅啲嘅被动元件啊、半导体啊，包括一啲嘅CPO 啊、光学光模块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块嘅吓。
4: 咁我再关注下外围市场方面表现吓，道指啦系报52319点嘅，升幅0.26%；纳指报26213点，升幅系1.52%；标普500咧报7499点，升幅系0.79%。咁而英国富时100咧报10497点，升幅系0.12%；德国 DAX30咧报24995.8个点，升幅系1.5%；法国 CAC40咧报8403.9个点，升幅系0.44%。
3: 咁啊，由于今日咧就港股系休市嘅，咁所以咧就听日时间再同大家嚟跟进港股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下边时间咧会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喺学习国家15规划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喺规划纲

0: 要第五章第一节啦，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嘅部分，提出啦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咁到咗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嗱，呢一个嘅词咧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啦佢嘅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1: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0: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系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咧，系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佢区别于传统储能嘅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亦都系咧而家重点攻坚嘅新兴技术方向
0: 啊。哦，原来系加大版嘅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的，它和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是的，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
0: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0: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0: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0: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啦，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咧，佢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嘅就业岗位，提升我哋国家能源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啊！
0: 哇，真系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咧系需要攻坚核心技术嘅新兴产业，另一边咧就系保障电力运行嘅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咧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讲系非常之重要噶。
1: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0: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咧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系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3: 系你好，何毅。
0: 咁见到今日咧，作为七月份嘅第一个嘅交易日啦，咁啊，似乎目前嚟讲咧，见到指数都系开门红啊。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3: 是啊，冇错啊，咁而且佢嚟到下半年嘅首个交易日啦，咁啊见到今日其实整体盘面方面都算有一个几积极嘅表现啦。咁特别从指数角度嚟讲嘅话咧，都系普遍啦，系一个嘅上升吓。咁特别咧，我哋见到啦喺今日嘅时间里边啦，有部分嘅指数继续都系刷写翻一个历史嘅新高啊，好似科创50指数啦，盘中继续都系刷写呢个上市嘅新高啦。咁另一方面亦都见到啦。上证指数方面亦都系重返翻4100点之上啦。应该讲就市场方面都系有一个几唔错嘅一个表现啦。比下半年嘅行情开咗一个好头啊。嗱，咁除咗指数方面系普遍有一个好嘅表现之外啦，我哋都留意翻咧，其实今日咧亦都见到系红盘加数明显系有所增加噶啦。嗱，今日咧就起码咧我哋见到盘中方面啦，亦都系红盘加数明显系占据住一定嘅优势嘅。整体嚟讲见到啦，多方方面做多嘅一种情绪同埋力量咧系几明显嘅。咁另一方面嚟讲咧，我哋见到啦，咁市场方面嘅一种整个气势啦吓，亦都系啦喺下半年方面，特别系首个交易方面咧，都俾咗啦市场方面几大嘅一个信心噶吓。嗱，我哋留意翻啦喺整体嘅成交方面咧，其实今日啦有翻一个几明显嘅一个放量啦。咁亦都系对比琴日嚟讲嘅话咧，都系有翻一个咧就。过千亿以上一种放量嘅情况吓，咁市场继续都系即系形成翻货咧，就稳步去反弹嘅一种局面啦。咁尽管唔同指数之间啦，佢哋嘅走势系会有一定嘅分化，咁但我哋见到啦，其实今日啦喺一个嘅板块方面吓，升幅居前嘅板块啦，我留意到啦，哇，金融股咧开始系有一个咧重新发力嘅情况吓，咁尤其啦，保险啦、证券板块今日其实整体表现系非常之唔错噶。保险板块里面啦，咁见到啦吓，亦都系五家个股方面啦，都系全线啦录咗一个嘅上升啦。咁尤其新华保险啊，以及系呢个中国人寿等等啦吓，亦都有不同程度都系上升啦。咁令到咧整个嘅金融股方面嘅搭台啦，能够令到指数方面保持咗一定嘅一个稳健啦。咁同时间啦，除咗保险板块之外啦。证券板块亦都喺近阶段里边啦，可以讲系金融三驾马车里边啦，率先咧系有一个反弹延续嘅板块嚟嘅。 咁大家可以見到啦，今日證券板塊都係繼續咧拆寫翻啦。咁啊，佢哋自6月11日嚇，咁見到一個年內低點以嚟嘅一個反彈嘅一個高點嘅。咁啊，可以講就喺近階段嚟講嘅話啦，證券板塊啊亦都延續咗一個幾唔錯。

0: 嘅一個低位反彈嘅勢頭。咁同時間喺呢段時間裏面啦，亦都有唔少嘅品種啦，可以講係行出咗啦幾唔錯嘅一種走勢嘅嚇。好似我哋見到啦，今日啦呢個華安證券啦，亦都係再度封到漲停板嘅位置啦。咁其他嘅包括招商證券啦，亦都繼續拆寫翻呢一波反彈裏面嘅一個新嘅高點啦。咁長江證券同樣亦都係有一個反彈嘅高點出現翻啦。咁其他嘅好似國泰海通啊、中金啊等等呢啲啦，亦都自低位裏面啦，其實都有10%咧，起碼30%以上嘅反彈嘅幅度啦。咁啊，證券板塊方面加埋呢個嘅保險板塊齊齊發力啦，都令到今日啊，咁啊見到喺整體嘅一啲主要嘅寬基指數裏面，特別啱所講到嘅上證指數啊，包括埋呢個嘅滬深300同埋上證50指數啦，都係同步咧有一個係不斷去走高嘅一種情況嚇。可以講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咁樣一種嘅一個勢頭俾大家見到啦。咁當然除咗你話權重股係比較比例之外啦，咁其實咧一啲偏向於係科技板塊方面嘅品種咧，其實今日同樣都繼續係有一個唔錯嘅一個趨勢性嘅延續㗎。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包括機器人啊、CPU 等等嘅一啲板塊方面咧，其實今日都係會有一定咧就整個趨勢方面嘅一個幾唔錯嘅一種延續嚇。咁其實喺過去嘅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裏面咧，咁大家都會見到啦，部分嘅一啲科技類嘅品種咧，其實都係經歷咗幾明顯嘅一種一個嘅上升嚇。咁其實近階段嚟講咧，好明顯咧，其實佢哋亦都係會有一定嘅資金啦，係會喺高位裏面有一定嘅出逃啦嚇，去進行一定嘅一個嘅高低撤換嘅。咁所以都撤換到啱我哋所講到嘅一啲低位嘅板塊啦，係受到翻近階段嚟講嘅話，啲資金方面嘅青睞嚇。咁但係咧，今日我哋見到啦，整個盤面方面咧，咁其實咧就紅盤加數明顯咧喺大部分時間裏面都係處一個咧係絕對領前嘅一個位置嚇。咁亦都俾咗咧下半年嘅一個整個行情方面嘅開啟啦，係帶嚟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信心啦。畢竟啦，我哋成日都講啦嚇，之前咧市場方面嘅上升，特別係指數方面嘅上升啦，更多咧就可能係嚟自翻一啲嘅科技股，咁尤其咧就係一啲嘅芯片啊。一啲嘅半導體啊、電子元件啊、等等嚇、人工智能啊呢啲嘅板塊為主啊，咁但係咧其他更多嘅板塊似乎係唔能夠受惠嘅，咁但係我哋見到今日似乎呢種情況係有一定嘅變化啦嚇，咁之前咧可能升幅相對唔係太大嘅板塊啦，咁其實喺近段時間裏面咧都開始陸陸續續受到資金方面嘅重新關注啊，咁尤其咧。这個半年報方面陸陸續續有一定咧就預披露嘅情況出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嘅資金都會去尋找翻啦，會唔會有一啲咧係被錯殺啦，或者講係已經跌到咗一個相對比較係低位啊，同埋估值都係偏低嘅情況咧，一啲嘅板塊一講個股咧，其實呢段時間我覺得大家係要重點去留意嘅嚇。咁點解包括呢個嘅證券板塊等等嚇呢一啲嘅前期跌幅比較巨大嘅板塊，呢段時間裏面都能夠咧有一個持續性嘅反彈行情出現咧，其實亦都係會同翻咧佢哋本身嘅業績係唔錯嘅。咁喺呢段時間持續調整當中咧，係會有一定咧被市場錯殺嘅情況出現嚇。咁所以嚟到下半年啦，特別啦係喺中半路陸續個披露嘅情況下邊啦，我覺得大家都要重點去留意翻啦一啲整個業績面方面嘅一個變化嘅情況嘅。
1: 咁见到啦，今日喺行业板块当中啦，升幅居前嘅板块就见到有呢个农业板块吓，包括一啲嘅猪肉啊、鸡肉啊、养殖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全线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吓。点样嚟解读呢？
0: 其实咧就可以从两方面去解读翻嘅。咁首先我哋见到啦，如果你话从翻一啲嘅基本面、消息面嚟讲嘅话啦，政策层面一个托底嘅信号啦，系好明确噶啦。因为早前方面农业农村部亦都有一个修订方案，佢哋呢係下调咗能繁母猪嘅合理保有量呢去到3750万头啦。咁同时间呢发改委亦都约谈咗养殖企业啦，督促佢哋要去产能啦，从一个源头去调节生猪嘅供给嘅。咁所以其实按照整个行业周期嘅规律嚟睇返嘅话啦，咪产能嘅收缩会喺下半年呢逐步係传导去到出栏端啦。整體嘅供需格局係有望改善嘅，嗱呢個係基本面方面嘅一個變化。咁另一方面嚟講，亦都同啱啱我哋所講到嘅一啲業績方面嘅一個體現咧，係會有一個關係嚇。咁其實咧就包括喺呢一個嘅整個農業板塊裏邊啦嚇，好似有部分嘅企業亦都已經開始有一定咧中部嘅業績預告出嚟嘅啦。咁例如啦，好似嚟自翻啦呢一個。

嘅山東方面嘅益生股份啦，其實喺早前方面啦，亦都係公布咗佢哋半年度嘅業績預告嘅，咁啊都預計今年上半年嘅淨利潤會同比有一個啦，係超過42倍啦，到47倍嘅一個增長啊！哇，呢個非常之勁嘅一個淨利嘅增幅啦，而且咧扣非之後嘅淨利潤增幅更加啦係高達超過78倍，到80。

0: 個農業企業當中咧，佢哋能夠交出咗一個比較好嘅上半年嘅一啲業績嘅成績單啦，就絕對唔止一家嘅嚇。咁我相信可能接落嚟咧，亦都會陸陸續續啦，會有其他嘅一啲一啲嘅農業企業啦，能夠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業績嘅預告俾大家去見到嘅。咁所以咧，亦都好直接咁帶動到啦嚇，今日包括咗啦一啲嘅養豬企業等等在內嘅一啲農林牧漁嘅板塊啦，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一種上升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整體嘅一個基本面嘅改善啦，再疊加埋啦一啲企業佢哋嘅一個中報業績預期嘅大幅上升啦，係一個好明顯嘅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就即係都係回歸翻啱啱所講到嘅。大家真係不妨去留意翻啦，多啲關注翻啦，有冇邊一啲呢段時間裏面被錯殺嘅，或者被低估嘅好多啊業績有大幅度呢個增長預期嘅一啲企業啦，呢個可能喺下半年裏面啦，或者至少三季度裏面啦，能夠俾大家帶嚟一個超額收益嘅方向啊。
1: 咁講到呢個機器人板塊呢幾日咧，相對表現咧都係較為之強勢嘅。咁最近咧喺深圳嘅一家嘅企業咧，優必選嚇，亦都係即係賣佢嘅呢一個仿生嘅機器人嚇。咁公布出嚟就話已經咧係即係訂單超過咗萬單嚇。咁似乎咧就開啟咗新嘅一個嘅即係賽道啦。而家超仿生嘅機器人咧，未來會唔會成為大家角逐嘅一個嘅即係賽道咧？
0: 睇嚟會啦，因為畢竟咧就機器人嚟講嘅話咧，之前大家會覺得。即係見到個機器人方面啦，可能相對佢哋嘅整個動作啊，係會比較僵硬一啲啦嚇。同即係你話真係我哋人類相比嚟講嘅話咧，就仲係會靈活性方面相差比較大啲啦。咁但係咧就畢竟呢個只係喺整個機器人發展當中嚇，咁啊佢哋相對比較係即係初級嘅階段嘅一種體驗啫。咁但係接落嚟嚟講嘅話，大家可以見到啦。咁隨住呢啲生產工藝嘅不斷改進啦嚇，咁其實咧喺好多嘅一啲硬件又好、軟件又好啦嚇，整個機器人嘅發展都係日新月異嘅啦。咁以前嚟講話，可能大家覺得機器人方面咧更多咧就可以幫助自己可能係一啲生產啊工作當中啦嚇，係會有一個能夠幫到手嘅話咧，都已經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助手嚟嘅啦。咁但系咧，就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比較初期嘅一種對機器人方面嘅一種預期啦。咁但係隨住咧整個生產工藝不斷嘅一種迭代啦嚇，咁啊啱你所講到啦嚇，即係可以參照翻真人一比一去建模啊嚇，話真係甚至乎一啲嘅血管啊、毛孔啊、指紋啊等等都可以同人類咧就真係。一個嘅非常之高嘅一種契合度嘅話啦，其實呢一種嘅仿生機器人啦，應該講接落嚟嚟講，可能都會有比較大嘅發展空間啊嚇。咁但係當然啦，前期方面咧嚇，啱啱亦都見到，雖然講好似優必選佢哋嘅訂單啦，都超過13,000台啦嚇，都幾唔錯嘅一個成績嚇。咁但係咧就始終新出嚟嘅產品咧，就個價格方面仲係相對貴一啲嚇。咁啊，而家咧睇一睇翻佢哋嘅版本嚟講嘅話啦，咁啊普通版嚟講咧就都要10,000以上嚇。咁啊，如果你話具備到一啲咧高動態去運動能力嘅一啲 Ultra 版嘅話咧，男版啊去到成99,000啊，女版係88,000。咁啊，呢個可能就即係接落嚟嚟講，點樣能夠令到翻呢一啲嘅機器人啦，特別啲仿生機器人啦，進一步去推廣開嚟嘅話啦，可能喺價格上面咧，仲係要有進一步嘅一個下降啦，先可以令到大家啦可以更多去選購翻佢嚇。咁啊，呢個可能後話啦。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啦，呢一次咧就一啲仿生機器人方面一啲新品嘅發布啦嚇，無疑係開啟咗一個啦，就機器人方面一個從之前可能係1.0、2.0，再進階到咧就3.0、4.0咁樣嘅一種嘅局面嚇。咁接落嚟，我相信啦，整體機器人板塊方面咧，其實今日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體現嘅啦嚇。咁見到啦，盤中方面嚟講咧，都有部分品種咧都去到係進行板嘅一個位置嚇。咁呢個亦都體現翻咧，就即係消息面方面對於整個機器人板塊嘅一種咁嘅一個帶動作用嚇。我相信接落嚟咧，呢個板塊都值得大家去繼續跟蹤留意
1: 嘅。咁啱我哋開頭都講到啦，咁2026年嘅下半年嘅交易已經係開啟啦。望翻今年嘅上半年啦，咁科技股咧成為即係絕對嘅呢一個嘅主角嘅，咁包括好似見到科創50指數咧，上半年都係60%以上嘅呢個升幅啊，除板指咧都升超35%。咁其中見到一啲嘅板塊當中咧，包括好似半導體啊、一啲嘅被動元器件啊，仲有好似一啲嘅算力啊、光模塊等等啊，都係市場各

0: 续的一个的焦点。咁啊，去到下半年咧，呢、这、一个嘅主线系咪继续会延续咧？相关嘅投资有冇咩嘅建议俾投资者？
1: 嗱，我覺得如果講上半年基本上真係科技唱主角嘅話咧，咁嚟到下半年咧，我覺得喺呢一個嘅指數保持翻個繼續係穩定啦，係去保持咗一個慢牛走勢嘅同時啦，可能咧除咗科技板塊之外啦，咁啊其他嘅板塊都會係有一個同步啦，係跟進咁樣一種預期裏邊嚇。畢竟我哋見到喺下半年首個交易日啦，其實就唔單止科技表現得比較穩健啦嚇，咁同時間咧，我哋啱所講到嘅金融股啦嚇、農業股啦，連同埋啦嚇，可能一啲嘅消費零售啊、教育啊、物流啊等等呢一啲嘅板塊，亦都係得到受惠嘅嚇。咁呢個咧就一方面嚟講，會係同我哋啱所講到嘅，可能上半年的而且確個調整力都比較大啦。咁啊，唔少一啲業績比較優秀嘅公司都存在住一個被錯殺嘅情況啊，佢哋嘅股息咧係需要有一個重新去修正咁樣嘅一個過程。但另一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市場方面其實機會亦都係好多嘅嚇，即係唔係話淨係咧單單咧只係喺嗰啲算力的龙头啊、CPO 啊等等啊，这些存储芯片身上的。毕竟呢，就我觉得整个资金方面他们的选择的方向呢，下半年里面是会更加之大的。毕竟呢，有很多的品种，其实如果我们不是以短期的眼光去看待的话，而是将很多一些企业的发展啦、他们整体的成长性啦，是一个更加长远一点的一个眼光去看待的话啦，我覺得嚟到呢一個階段咧，的而且確有好多嘅好嘅企業啦，佢哋嘅股價方面咧已經跌到咗一個相對啦係比較係吸引嘅位置噶啦。咁啊，我覺得從中長期嘅角度嚟睇翻嘅話咧，其實真係有唔少嘅板塊啦嚇，喺接落嚟嘅下半年裏邊咧，係能夠啦嚇係會持續咁受到一啲中長期資金嘅一個關注同青睞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喺上半年裏邊啦，有唔少嘅科技企業，佢哋嘅整個賽道係過於擁擠啦，咁同埋亦都有唔少龍頭品種已經係被市場資金炒到都真係個估值比較高啦，股價方面都處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嘅話，咁仲有咩好嘅選擇呢？咁除咗係繼續喺呢啲科技板塊裏面去揾翻啲低位嘅機會之外啦，其實我覺得就可以遵循翻咧就啱所講到嘅業績有一個比較好嘅成長性。估值亦都係處一個歷史偏低嘅位置啦，咁我覺得呢啲嘅板塊同埋呢啲企業啦，係值得大家喺下半年啦進行翻個中長期嘅佈局嘅。
0: 下半年咧，大家可以多啲去挖掘咧，就新嘅一啲嘅板塊嘅機會啦嚇。咁啊，另外咧就見到就七月份大家都有期待嘅啦。咁啊，以前講到話即係七翻身咁樣啊，對於七月份嘅行情，你嘅預期又會點咧？
1: 我覺得七月份方面嗰個市場依然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勢頭嘅。特別咧就我哋見到啦。在上半年方面呢两个领先的指数啦，其实在今日的时间里面都继续是有一个不错的趋势延续啦。刚讲过的科创50指数继续是盘中刷新一个历史的新高啦。另外啦，好像创业板指数亦都同期啦回去到啦这个的历史的高位位置。咁啊，呢兩個嘅主要指數嚇，領先指數啦，咁啊佢哋能夠保持住一個比較健康嘅一種走勢啦。咁其實對於整個大市場嚟講嘅話咧，無論係人氣又好，或者嗰個情緒都好啦，都係會有一個比較好嘅帶動作用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就短期裏邊啦，呢兩個領前指數繼續都要重點留意啦。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喺部分其他板塊，特別咧就係金融板塊一啲嘅藍籌白馬板塊方面，係不斷去回穩啊、回升嘅過程當中啦。咁啊，其他嘅一啲相對可能行得慢些少嘅一啲寬基指數啦，亦都有機會咧係會逐步跟得上嚟嚇，跟翻上嚟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喺下半年咧或者呢段時間裏邊咧，整體指數依然都會保持住一個咧。就是反彈向好的一種趨勢，我覺得大家是不需要過度擔心的。
0: 好，今天時間都麻煩偉斌的點評，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1: OK， 拜拜。
2: 投資機會稍縱即逝，
3: 股票市場風雲變幻，
2: 不變的是談股論金節目，每日中午十二點，下午四點，
3: 及時的盤面分析，專業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發
1: 主板企穩之後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個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5: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6: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谭古伦今来到财智湾区，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4.44万亿元，同比有增长18.8%，而其中出口2.61万亿元，同比有增长10.8%，进口1.83万亿元，同比增长32.4%。而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外贸已经是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单单是五月份，单月进出口的规模就达到9481.9亿元，创低历史月度新高。
7: 从结构来看，广东外贸也呈现出了许多积极的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到了66.9%，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高技术产品进口大幅增长，显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活跃度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贸易枢纽，广东与东盟 APEC 经济体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联系也在持续深化。
3: 咁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呢依然复杂嘅背景底下，广东外贸咧点解可以咧保持较快嘅增长？咁增长背后咧有边一啲嘅新嘅特点、新嘅趋势，又释放出咧边一啲值得关注嘅信号呢？今期嘅财智湾区，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连续五个月两位数增长，广东外贸嘅新动能正喺度形成。张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3: 咁喺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咧依然存在啦唔确定因素嘅背景底下，咁我哋广东啦可以获得咁样嘅成绩，最值得关注嘅信号系乜嘢咧？
8: 广东外贸嘅新动能正喺度形成，系一个鲜明嘅重要信号咧，就系广东外贸嘅产业基础，亦就系外贸嘅增长引擎。咁当前啊，已经完成咗一次历史性嘅代际切换啦，从廉价产能外溢切换到高端制造加民企活力加多元市场加供应链自主备货，四条腿走路就形成在国际市场的综合优势。咁依家广东外贸在全球不确定性中的市场韧性啦，系喺西方针对中国提出的贸易壁垒和大量不公平的非贸易壁垒中，广东外贸就能够持续突围，突破围堵，赢得增长的强大动能。能够深度切入到全球多元市场的强大势能。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广东外贸重要信号就是高端制造内需强劲增长，推动出口显著增长。广东外贸前五月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双增长，而且是 32.4% 的进口增速远超 10.8% 的出口增速，就反映了内需强劲增长。其中集成电路进口是7000亿，增長42.8%，佔廣東進口總值嘅38.9%。咁電腦及零部件進口咧係2500亿，增長49.5%。亦就係講廣東進口嘅保障咧，大頭啊不是家用消費品，而係電子產業鏈嘅關鍵中間品。咁業界認為啊，有兩個特點嘅，一個係廣東，尤其係大灣區，喺度經歷一輪咧高端產能升級同 AI 化嘅擴張，服務器啊，這個智能終端啊，數據中心啊。它的生產線都在大規模增加產能，就形成了對電子信息產業核心零部件的增量進口的需求。那我們了解到呢，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現在正在面臨著嚴重的電力增長，遠遠跟不上這個算力能耗和 AI 增長的能耗增長的需求，而中國的廣東，尤其是我們粵港澳大灣區，正是能夠實現電力供應和高新技術產業耗能能耗需求的平衡，成为具有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优势的制造中心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讲高端制造内需强劲增长信号的真正内核。第二呢，这个增长也有战略备货的成分，在全球供应链地缘风险未消、新的贸易壁垒在增加的背景下，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广东的基建制造、新兴产业的头部制造企业，就通过加大进口去成功地捉牢我们自身供应链的安全。在外需订单集中提交期间，广东出口的获单能力、履单能力都是全球最优的产地。而在推动进出口显著增长方面，出口上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是1.84万亿，增长 15.1%， 而 見廣東出口總值的比重較去年同期是提升了 2.7 個百分點，是到 70.5%。

0: 今年一到五月嘅锂电池、电动汽车等绿色产品出口规模仲持续扩大嘅，分别增长咗50.3%、17%。咁同期咧，广东传统嘅优势商品出口亦展现出强大嘅韧性同活力啦。咁反观啊，国际上传统嘅工业国同新兴市场嘅国家咧，就普遍咁遭遇咗电力严重不足，就压缩咗佢哋嘅产能，驱动呢啲国家咧就显著咁增加咗向广东啊全球制造中心采购产品啦。因此咧，高端内需强劲增长就推动出口显著增长，呢个系今年广东外贸嘅重要信号。咁第三个值得关注嘅广东外贸重要信号系向多元市场嘅出口大增，成功咁摆脱单一依赖。咁数据表明啊，我哋广东对全球多元市场嘅出口系大量增加嘅，正一路摆脱啦对不断提出针对中国嘅贸易壁垒嘅传统北美市场同欧盟市场嘅单一依赖。前五月咧，广东外贸对主要新兴国家市场东盟同非洲嘅出口分别增长11.5%、23.5%，录得咗双位数嘅出口增长。而对美国嘅出口系仅增长4.1%，对欧盟同台湾嘅出口系仅增长7.7%同2.4%，属个位数嘅增长。咁同时咧，前五月广东外贸对日本啦、韩国啦嘅出口咧，就分别增长37.1%、34.6%。增長都超過咗30%，咁一系列嘅出口數據鮮明咁反映咗廣東外貿嘅重要信號，就係多元市場嘅出口大增，成為成功咁擺脱咗單一依賴啦。我認為咧，上述三個鮮明嘅重要信號，反映咗今年啊廣東外貿顯著增長嘅特點及其嘅內核動力啦。
1: 咁从贸易嘅结构嚟睇啦，广东进口增长32.4%，明显咧系快于出口嘅10.8%嘅增速啦。特别系集成电路进口增长42.8%，电脑及其零部件啦进口增长49.5%。咁从产业嘅发展角度嚟睇，进口大幅增长释放出点样嘅信号？系咪讲明广东制造业同埋科技产业啦，正喺度进入新一轮嘅升级周期咧？
0: 进口大增，佢释放嘅第一个信号就系广东啊，作为全球原地产业链区域嘅升级加地货加全球市场周期三重势能嘅叠加增长。升级咧就系广东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向全球嘅高新技术嘅升级，整个加速完成。咁呢个就大大拉动咗广东对高端制造部件嘅进口需求啦。地货咧就系广东全球原地嘅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最完备，就都具有赢得全球订单高速增长的预期信心和全球最优的履单能力了。上半年广东的进口大增，包括了广东产业具有前瞻性地进行战略和战术的备货，这个是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境做好产能保障的准备。全球市场周期都是广东作为全球的制造中心，我们业界就非常有信心，亦有储备的产能去迎接全球进入 AI 人工智能时代所出现的全球商品智能化升级换代的浪潮。咁呢个就拉动咗广东为全球市场生产的智能化商品而去进口大量相关的中间品的迅速增长啦。咁前五月广东进口增速达32.4%，呢个主要就是进口集成电路7000亿，增长咗42.8%，呢个占到广东进口总值的38.9%噶啦。进口大增释放的第二个信号就是相对于第一个信号的反向信号，就是广东这个全球制造中心仍然存在高端制造产品的部件、配件、零件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情况。那广东制造仍然需要大量地进口设备、集成电路和各类的零部件，那由此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对我们广东全球制造中心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咁當前啊，全球半導體周期2024到2025以嚟咧，就處於回暖階段，加上美國對華嘅芯片管制仍喺度演進緊，我哋廣東嘅頭部企業部分進口咧係防禦性嘅存貨啦，會攤高進口增速，但係咧就唔會立即全部咁轉化為今年嘅成品產出啦。咁因此啊，進口大增釋放嘅第二個信號就係相對於第一個信號嘅反向信號啦。我哋認為啊，呢個係有重要意義，在於咧。提醒我哋廣東政府同業界咧，要更加大力去降低廣東製造對於進口集成電路、智能產品部件、配件、零件嘅過高依賴程度，降低過高依賴程度咧， 这个呢就既关系到应对全球

0: 市場的不確定性，亦關係到大量咁進口啲中間件，我哋廣東製造嘅成本優勢咧係被嚴重咁削弱嘅。廣東尤其係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同業界要高度重視呢個反向信號。咁我希望咧，我哋廣東製造能夠喺十五五期間打出一個漂亮嘅翻身仗啦。
1: 咁今年以嚟咧，鋰電池、電動汽車等等嘅綠色產品出口咧，分別增長50.3%同17%，而 3D 打印機、數字照相機、無人機等等嘅新質生產力代表產品出口增長係更加之快嚇。咁呢一啲產品咧已經係成為廣東出口嘅重要增長點。咁廣東外貿增長嘅邏輯咧，係咪正喺度發生變化呢？
0: 廣東外貿增長邏輯咧？的確正喺度發生重大嘅變化，我用綠字新質四個字嚟概括呢個重大變化。廣東外貿新增長邏輯中嘅綠，就係廣東外貿出口商品咧係全面滲透綠色要求啦，就係能夠按照全球各區域市場對於進口商品嘅綠色標準要求去進行生產供應。咁例如滿足全球最有代表性嘅北美國家、歐盟國家嘅綠色家電標準，廣東外貿新增長邏輯中的智呢，就是全球市场呢已经开始迈进智能化的时代，广东外贸出口商品呢即是向全系列全商品智能化渗透了。例如全球贸易证会、广州进口商品交易会，目前呢不但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是占领主流，广交会上它所展示的机电产品乃至日用产品，例如那些新潮文具智能化的渗透率就已经超过了50%了。新潮家電的智能化滲透率更是已經全系列全產品線實現了智能化了。廣東外貿新增長邏輯中的新，就是大量新潮產品包括國潮產品的湧現了。例如廣東的動漫產品就在強力衝刺全球影視市場，其中傑出作品就已經實現了系列動漫影視產品品牌產品它的總營銷超20億了。又例如廣州的全球頭部電商氣音唯品会所销售的女性衣物用品饰品，基本上就拥有引领全球女性新潮服饰的市场优势。咁广东外贸新增长逻辑中的质呢，就是广东主要出口产品已经是新技术、新工艺、新功能全面渗透的新质生产力产品了。广东政府和业界呢就认为，当前广东的出口正在实现新质和绿色产品的双轮推动。咁前五个月廣東出口機電產品1.84萬億，增長15.1%，佔廣東出口總值的比重較去年同期仲提升咗2.7%到70.5%。咁其中主持人頭先講到咧，嗰啲 3D 打印機啊、數字照相機啊、無人機啲產品出口增長更快啦，仲分別出口咗1.2倍、70%、27.7%。咁呢啲啊，都係我哋廣東製造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優勢嘅新質生產力標杆啦，綠色化加智能化。加高端化就到成为广东出口产品的主流啦。
1: 是啦，咁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嘅背景底下嚟睇啦，广东外贸增长并唔单止系货物贸易增长吓。近年嚟咧，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功能持续强化，深圳跨境电商连续多年系位居全国前列。咁广州南沙、前海、河套等等嘅重大平台啦，亦都不断推出制度创新举措。咁张生贤，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咧正喺度点样提升广东外贸嘅综合竞争力呢？
0: 一个就系粤港澳大湾区个整体咧，整个加强9+2城市群嘅产业经济联动，就系突出现有城市出口制造嘅优势，同时咧加强城市间产业嘅联动。加快形成新兴产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有呢个方面就是突出落实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在核心城市打造具全球竞争力优势的新兴产业集聚，同时打造城市间外延的联动，形成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典型事例就是低空经济的垂直起降飞行器的设计制造和部件供应，目前已经形成广深双核主打设计总装与运营，珠江口两岸高新技术走廊承接部件、配件、机电产品、机电器件的供应。第二个综合竞争力提升工程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就要巩固提升跨境电商的全球竞争力。广州、深圳都是全球头部电商的集聚地，汽音、Camel、唯品会这些头部跨境电商全球市场的渗透和竞争力。

0: 爭力已經高度成熟，目前呢已經從過去的爆發式增長階段轉向通過鞏固以提升佢全球競爭力嚟贏得可持續發展。咁目前呢，大灣區一個重要的全球競爭力工程呢，就是跨境頭部電商加產業帶咁嘅發展工程啦。經過近三年嘅發展，已經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嘅智能化郵政供應鏈平台，去對住我哋廣東粵港澳大灣區嘅產業帶。咁第三個綜合競爭力嘅提升工程，就係持續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橫琴、椰口、河套、南沙四大外向型合作平台嘅作用。咁四大合作平台咧，具有獨特優勢，就係跨境金融、數據信息流、信息流動方面嘅服務進出口啦。河套南沙平台嘅全球領先技術研發同中市基地建設，橫琴同其他三大平台嘅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新型芯片嘅研發設計與生產力，就形成新興產業集群。等呢啲方面咧，目前係廣東深圳珠海以及香港澳門政府十五規劃嘅重點鼓勵推進內容啦。
1: 系啦，咁今年以嚟咧，我哋睇到一个明显嘅趋势吓，越嚟越多嘅广东企业啦，正喺度通过跨境电商啊、海外仓、数字贸易等等嘅新模式啦，嚟开拓国际市场。而香港咧喺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市场网络等等方面咧，拥有独特嘅优势。咁广东企业咧走出去嘅过程当中，香港可以发挥边一啲嘅作用？未来粤港合作咧，仲有边一啲新嘅增长空间咧？
0: 第一个咧，就要堅持發揮好港澳合作上啊，香港佢既有嘅聯通內地與國際市場嘅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啦。喺呢個方面咧，過去啊，香港同內地嘅合作取得咗巨大嘅成功，承擔咗中國進出口貿易嘅重擔，咁擁有成熟嘅運作模式，粵港兩地係高度認同嘅。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期啊，就發表網誌表示，香港作為聯通國家同世界的雙向門戶、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分析人角色和功能，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將會愈顯重要，如何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化、聯通世界的獨特功能，並加強與內地的聯通與聯動，是香港未來需持續加強的工作。那我就預期呢，香港政府會更加重視和內地去對接十五規劃發展新興產業方面，去發揮香港的超級聯繫人、真正人角色作用啦。咁呢個方面，香港政府更多主動地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形成規劃聯動，發揮優勢互補、進出口真正嘅獨特作用。咁例如咧，喺領先國際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產品、生物醫藥技術與產品嘅研發、中試、規模量產、進出口增值上，正係香港超級聯繫人、真正人角色嘅發展空間。咁第二咧，就係未來粵港合作新的增長空間上，增強發揮香港金融中心、貿易與航運中心、國際仲裁法律中心對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內地的現代服務業的獨特優勢作用。咁呢個方面，香港擁有巨大的增值空間啦，能夠幫助彌補大灣區內地城市同全國內地城市的金融短板、國際仲裁法律服務短板，承接國際貿易與國際航運的需求。咁第三咧，是在十五規劃新階段持續迅速地增強香港與內地的跨境要素的流通能力，提升跨境金融、數據、信息、算力、科研物質的雙向流動的抗融增量。這個方面是十五規劃實施的階段，香港更加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度融入大灣區整體發展進程中，粵港兩地政府和各界非常重要的增強發展方面。第四是香港政府与大学科研机构要更加重视与大湾区内地加强科研合作，建设增加建设更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筑强已经初有成效且有发展的粤港澳联合创科体系，强化保持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2025年跃居全国榜首的地位和全球领先创新能力，推进大湾区珠江口、东西两岸、广州、深圳、香港科技走廊、广州、珠海、澳门科技走廊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个对于大湾区解决珠江口、西岸广大区域高新技术与相关产业的相对落后状态，解决相对珠江口、东岸的发展不平衡，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1: 系啦，咁前五个月啦，广东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37.1% 同埋

0: 34.6%，对 APEC 其他嘅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咁呢个讲明啦，广东外贸市场正喺度进一步多元化吓。咁喺当前国际贸易格局调整背景底下啦，市场多元化对我哋广东意味住啲乜嘢咧？
1: 广东外贸咧系深受西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同复杂多变地缘政治格局嘅影响。最主要的傳統貿易市場啊，美澳加歐盟的出口咧，進入了增長緩慢的市場周期噶啦。為了突圍而進咧，廣東外貿咧近年嚟重點發力了市場的多元化。第一咧就是開闢新的外貿增長市場區域，對沖美澳加歐盟市場增長減緩呢個方面就取得了重大成效。咁前面我哋談到廣東外貿向多元市場出口大增，成功擺脱單一依賴就。證明了這方面的情況。第二，在市場多元化具體實踐上，就是成功地開拓了新興國家市場。目前廣東對東盟出口總量就已經是超出了對美國加日本的出口總量，而今年前5月 對東盟、非洲等新興國家市場和傳統友好國家市場的日本、韓國的出口增長均達到雙位數，呈現高速增長。對傳統出口市場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台灣出口增長均為個位數，呈現相對緩慢增長。第三就是市場多元化的成功實踐，就使到新興國家市場、友好國家市場成為廣東外貿主要增長區域，顯著地規避了地緣政治風險以及逆全球化風險。第四是上述三方面的市場多元化積極意義的綜合效應，整體地提升了廣東外貿的定價權地位，更提升了廣東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地位，從國際商品的單一加工地轉變為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主體組織區域。等當前廣東外貿的風險對沖能力、出口韌性和新興市場區域的拓展能力在國際國內均居於強力的優勢地位。
0: 我哋睇到啦，民营企业继续系发挥主力军嘅作用吓。整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啦，达到2.97万亿元，占广东省外贸总值66.9%。咁近年嚟啦，越嚟越多嘅广东民营企业从传统制造走向自主品牌、技术创新同埋全球布局吓。咁从外贸嘅高质量发展角度嚟睇咧，张生，你认为民营企业点解越嚟越重要呢？
1: 數據顯示，從外貿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民營企業對廣東外貿的貢獻度是已經達到 82.2% 了。今年前5月進出口貿易民企增速 24.1%， 是大於整體增速的 18.8%， 更大於外商企業增速的 13.3%。 民企不僅是體量大，加速度亦最快了。這個體現了民企是廣東外貿的穩定器和加速器了。廣東各地政府和商會揸好對民營企業的外貿扶持，包括政策扶持、金融扶持，形成了民營外貿穩則廣東外貿穩，民營外貿增長決定廣東外貿增長的態勢啦。
0: 今年咧系15开局之年吓，当前广东正喺度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同埋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等嘅新增长点。从外贸角度嚟睇咧，未来广东要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最需要增强边啲能力咧？
1: 广东外贸咧，佢要增强三项关键能力。第一系要增强拓展国际新市场嘅能力，包括增强拓展新兴国家市场能力，增强拓展友好国家新型消费市场能力。咁呢个方面，广东新能源车出口录得咗连续3年累计实现年均出口总值与产量总量嘅倍增，就是增强拓展国际新市场能力嘅成功典范啦。第二系要以广东全球制造中心嘅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区域嘅地位，去增强国际市场嘅定价权。增强国际标准，包括新兴产业标准、绿色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增强国际区域商品标准的互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加强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制定商品与服务的湾区标准，就是这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了。第三就是广东外贸要从商品出口为主，升级为出口商品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加服务贸易的外贸新格局。依家廣東外貿喺15規劃嘅新階段，佢嘅重大發展趨勢。例如 廣東企業向新興市

0: 强国家出口新能源储能柜及其集成报告运营的维护解决方案，就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发电不稳定、传统能源不可持续的问题。海外的订单目前真势喜人。咁广东省长文凡利在开局起步15发布会上指出，推动广东服务与广东制造同船出海，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咁呢个反映咗广东嘅政商各界对于十五规划新阶段广东外贸重大发展趋势嘅高度共识啦。
1: 今天的节目探讨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体现了广东外贸的规模优势，也展现了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带来的新动能。而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增强的国际链接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也将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最后时间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琴日时间咧，广货恒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产业这个产销对接活动咧，亦都系喺广州嘅黄埔嚟举行嘅。广东咧集结咗全省产业嘅力量啊，咁啊组建咧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咧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同埋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嘅板块，聚焦咧打通呢一个嘅产销链接，同埋咧开拓国内外嘅市场啦，亦都系持续扩大广货嘅品牌美誉度以及全球嘅影响力。
5: 咁喺现代产业格局加速重塑嘅当下，产业嘅竞争已经演变为产业链同埋供应链嘅生态竞逐。组建广货恒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正系广东深入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全力稳增长拓市场嘅重要举措，亦都系整合全省产业资源、构建协同联动产销体系嘅重要实践。
4: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是覆盖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其中传统产业联盟有6个，包括纺织服装、特色食品、陶瓷卫浴、新型建材、家电家具、汽车。而新兴产业联盟有5个，包括了智能穿戴、生物医药、超高清视频、芯片、智能机器人。而未来产业联盟是有1个的，即是6G产业。而生产性服务业联盟是有2个，包括了软件服务和工业设计。
5: 咁今年以嚟咧，广东省工商系统亦都先后举办广货恒天下拓市场活动，系300多场嘅，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导点。今年入夏以嚟，全省各地已累计开展广货恒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4: 咁呢一次活动咧，都系首先啦，系启动咗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联盟嘅，咁啊包括咗广州啊、深圳啊、惠州啊、汕尾就系轮值嘅地市，都会依托啦4个市城市方面嘅优势啦，嚟整合翻全省嘅产业链资源，打造全球领先嘅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嘅呢种嘅品牌集群嘅吓。
5: 咁业内人士认为啦，超高清视频系属于技术密集型嘅产业，佢嘅规模突破1,000亿，意味住广东省喺高端显示、视频技术、5G 融合等领域咧，已经形成咗系统性嘅优势。唔单止巩固广东作为全球显示面板终端制造中心嘅地位，更加之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技术引领跃升，助力中国喺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竞争当中咧占据关键环节。
4: 与此同时咧，超高清视频产业包含咗硬件、软件、内容、应用等等咧。多个嘅环节吓，咁啊佢嘅万亿规模嘅背后咧，就系广州、深圳、惠州等地形成嘅差异化协同嘅生态，呢一种咧就系核心嘅区域加上配套区域加上辐射区嘅集群发展嘅模式啦，亦都值得其他嘅地区嚟借鉴。今日嘅节目嚟到尾声，感谢你收听，下午再见，拜拜，
5: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化探员请听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解码青州博物馆，天下第一甲第一名，从来唔止考得好啊！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1: 咁呢份传承唔单止刻在历史的碑文上，而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哋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同嗰啲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
0: 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好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超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1: 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是这篇鸿文却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
0: 咁样，李大超喺点样嘅时代背景之下写低《青春》呢篇文章嘅呢？佢想要借呢篇文章同当时嘅青年们讲啲咩呢？接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嘅节目片段，一齐走入李大超嘅青春，重温嗰个觉醒年代嘅热血与理想。
3: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成日可信，

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

0: 写于1916年嘅《青春一吻》，系为一个即将到嚟嘅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嘅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咗大革命嘅风暴、根据地嘅创建以及长征嘅艰难跋涉。
1: 1935年1月，方志敏喺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入咗南昌嘅监狱。喺阴暗嘅牢房里头，佢写低咗《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里面，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他说那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未能够亲眼看到那一日，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
0: 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度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节目片段，一齐嚟重温方志敏嘅呢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2: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3: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与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2: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3: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2: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3: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2: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 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3: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2: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从1916年李大超嘅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嘅可爱的中国，我哋听到嘅系中国共产党人喺不同境遇之下嘅心声。一个喺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喺监狱中渺无未来。佢哋笔下嘅中国，一个系青春嘅，一个系可爱嘅。而呢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个作家写入咗文章里边。
1: 时间嚟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红九九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喺前沿阵地上采访咗3个月，佢喺阵地上睇到咗啲乜嘢呢？佢睇到咗战士们杀敌嘅无畏，睇到佢哋食一啖炒面就一啖雪，睇到佢哋喺严寒里边坚守阵地。你睇到从骨峰上嗰啲再都翻唔嚟嘅年轻生命。
0: 咁回国之后，魏巍写咗一篇报告文学，佢纸上写低咗个文句，亦写低咗一个答案：边个系最可爱的人？
1: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总台嘅节目片段，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嘅讲述，嚟了解下呢篇感动咗几代人嘅《谁是最可爱的人》系点样诞生嘅。
2: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3: 写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2: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孙古风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

0: 我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盯住啊。
1: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0: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就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快乐。
1: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0: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1: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0: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2: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喺河南嘅兰考、内陆、封沙、盐碱三害，却令大家愁白咗头。咁就喺呢个时候，焦裕禄嚟到咗兰考。焦裕禄喺兰考一年几时间，将生命留咗喺嗰处。佢拖住患咗肝癌嘅身体，踩住一部烂单车，跑遍咗全县一百几个大队。佢过身之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低咗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咗焦裕禄嘅感人事迹。通讯里头嘅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
3: 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节目片段，一齐重温呢篇令亿万人落泪嘅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4: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5: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0: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两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1: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拧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0: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千顷成碧。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林千。
2: 大家好，我系倪星。
1: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嘅一艘西西红船，见证咗中国共产党嘅诞生，孕育咗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嘅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嘅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嘅奉献精神。今日传承红船精神，我哋一齐走近嘉兴。
2: 浙江嘉兴太湖流域稻作嘅源起，平原沃土，湖荡密布，延续咗7000多年前嘅风谣。呢度系江南水乡嘅样板，街水相依，城水共兴，浸润住枕河人家嘅烟火。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3: 莲寺荡位于嘉兴城北15公里左右，连通江苏、浙江、上海的多条河道在此汇聚，是各地渔民聚集交流的理想之地。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午饭过后，胡建民准备好食材，想要把练了30多年的包粽子手艺交给7岁的小孙子。学包粽子是大多数嘉兴人记忆里的童年必修课。
4: 你也可以做个示范啊。
3: 胡建民10秒钟左右就能包好一个粽子，在嘉兴曾有人创下1分钟包7个粽子的记录。在这种处处是高手的环境中，嘉兴年产粽子超10亿只，约占全国粽子销售总额的50%。米是粽子的主要食材，而嘉兴是太湖流域稻作的起源地。嘉兴西南部的马家浜遗址曾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碳化米粒，是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遗存。
5: 嘉兴博物馆馆长吴海红：
6: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到6000年，嘉兴呢这个区域正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的降雨量非常的充沛。嘉兴呢整个地势非常的低，广布着湖泊与沼泽，杭嘉湖平原是冲积平原，土壤非常的肥沃，也为马家浜先民在驯化水稻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利的一个自然环境。
3: 水稻的种植保障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人们聚集定居，由采石经济转变为产石经济。马家浜人的生产力达到了新石器时期的高峰，也为后续松泽文化、良渚文化乃至整个太湖流域文化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0: 崔全森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嘉兴历史，在他看来，吴越两国的故事是嘉兴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嘉兴是吴国和越国两国的边境，相传啊，就是这条河就是吴越两国的界河，这个桥就是叫国界桥，始建于南宋时期，桥的北边所以吴国，是吴王的相，桥的南边所以越国，是越王的相。吴国和越国啊，在这里呢进行了生死搏斗，多少年以后，我们这里的嘉兴人把这两个相安置在桥的两侧，啊，他们两两相对，这个已经几百年了。
0: 2500多年前，吴越争雄，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嘉兴地处吴越之间，是两国交兵的主战场。国界桥所在的区域，古称醉里。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想趁着越国政权交替之机，一举吞并越国。新任越王勾践亲自率兵在醉里迎战，凭借诡奇的战略布局，越国大败吴国，吴王阖闾受伤身亡。两年后，新任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一举得胜，报了醉里之仇。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此后便有了流传千年卧薪尝胆的故事。醉里之战为吴越争霸的结果埋下了伏笔，也影响春秋末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再次设县，嘉兴成为中国最早的县治所在地之一。
2: 哎，好，哦，也真好，
0: 天气晴好，唐艺颖走上街头，继续为他的城市记忆系列作品拍摄照片。
2: 我生在嘉兴的，长在嘉兴的，对这个城市呢，这个感情呢也是很深的。有许多老街呢，就是因为城市改造了，那么我想把它原来那个老街那个面貌呢，想把它留下来。1979年，那么就开始去拍照了。这个呢，也是一种老嘉兴人的这个情怀。
0: 相传，子城始建于公元231年，是嘉兴最早的城垣。三国时期，吴国东南边境处发现了优质野生稻，孙权认为这里是祥瑞之地，赐名河兴。公元242年，河兴更名为嘉兴。
3: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邱阳：
4: 因为嘉兴呢，河流密布，地势呢又比较低，所以就想找一块高地。那么子城所在的这一带呢，正好是属于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建了城。
0: 子城周长仅1.1千米，却完整保留着从唐朝到清朝的古代衙署遗迹，横跨1200余年。
4: 这些砖它的大小形状都是不一样的，长条形檄文铺地的是五代的砖，这种偏方形的砖是明清时期的。在子城里，我们可以看到路上路、楼上楼的现象，一个朝代的建筑遗迹堆叠在另一个朝代的遗迹上面。
0: 子城建成之初，兼具生产生活、军事防御、行政管理等多种功能。唐朝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域逐渐外移，形成罗城，嘉兴双城镶嵌格局由此形成。但子城始终是行政中心所在地。不到7点，嘉兴环城河沿岸晨练的人们早已气喘吁吁。阮春风今天的目标是花50分钟沿着环城河跑完一整圈。这段全长6.7公里的晨跑路线，曾是嘉兴罗城的城墙外缘。
3: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赵超：
5: 唐僖宗文德元年，在原有城池的外围构筑起了一道周长约12里的罗城。由于地处泽国，河网密布，罗城的城垣随着河流走势，近似于椭圆形分布。
0: 人们开河挖渠，把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

0: 条河道连接起来，沟通护城河，也形成了八水绕城的城市格局。八水绕城使得护城河成为一个水利系统，一旦洪水来袭，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的水借到护城河，从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排出去，形成四进四出的排引系统，避免了洪水淹城。八水绕城的水系格局也使嘉兴城成为了杭嘉湖平原的水上交通枢纽，人们沿河来此，从东面春波门出可去往嘉善、平湖及周边乡镇，从南面澄海门出可去往海盐，从西面通越门出可直达杭州、绍兴，从北面望吴门出可直达苏州。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杆传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陆敏杰，
2: 模仿财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土司坐井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财宝宝。古代的时候靠财商养殖，烧尸做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嘉兴湖荡众多，土壤肥沃，适合种桑养蚕。南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杭州，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嘉兴距杭州乘船一日可达，成为供给都城临安的重要城市，丝织业城市崛起。南宋时期，湖绸成为朝廷贡绸，而嘉兴丝绸畅销全国则得益于京杭大运河。
3: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虹桥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7: 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万千考生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一件跨越400多年的国宝，诉说着古今答卷文物。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这份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头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多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
1: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李炳贤、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慧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聪一起行入馆内探寻。
8: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9: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8: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10: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

0: 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1: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本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三百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2: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1: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3: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4: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5: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1: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5: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砖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4: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6: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红鹿砖制作而成，这个鹿砖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1: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7: 汉代玉璧球嘅。

嘅系子孙兴旺，青州佛像笑嘅系慈悲淡然，明代状元写嘅系金榜题名，三件国宝，三种心愿，串起咗千百年嚟中国人不变嘅念想。北宋文学家苏澈话：舜美东方第一州，呢份美不在诗词里边，喺玉里边，喺微笑里边，喺默行里边。走入博物馆与国宝对话，就是我们的文脉相遇。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是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咁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播出第。

0: 一集，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爱骨骼机器人未来。
1: 今日的节目还为大家带来了记者采细的录音专题报道，讲清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0: 科创新动向，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2%， 七项国标发布，智能体互联告别信息孤岛，技术可直接检测生命体系中量子作用力。
1: 港澳全新，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逾530亿港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港股筹资规模创近五年同期新高。五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香港高校何以闪亮？
0: 数字生活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潮流？
1: 下面进入科创空间。
2: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
0: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实现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五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一集。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爱骨骼机器人未来？
1: 在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入面，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这个不单止带来难以言说的疲劳，更造成了长期的职业劳损。如果一件轻便的工服背心可以在你俯身抬举的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生产安全和效率是否可以被重新定义呢？
0: 没错，那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飞廉联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流沙，他们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到科技好像一件衣服贴身智能。
1: 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话飞廉联科技团队，替一件背心如何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廖鸿鹏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总打个招呼。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飞廉联，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啊，飞就是起飞的飞，廉是廉洁的廉，另外一个廉呢是联合的廉，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也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4: 好，没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取这个飞廉联呢，因为飞廉呢其实是我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就是风神，就是说象征着比较灵动的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我们是做外骨骼嘛，就想做到这种人穿上外骨骼之后不会妨碍自己的动作，反而会变得更灵动，然后更轻松，然后所以以飞廉为首了。最后一个联合的这个联，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代表机器和人联合起来，哪怕联动起来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更灵动的感觉，所以就起了这个飞廉。
3: 你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对吧？
4: 对对对。
3: 好，那能简单的用通俗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外骨骼吗？大家可能对外骨骼也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产品，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看的钢铁侠上面的那个战甲一样？
4: 对，其实最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外骨骼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工作的机器人，而是人穿上之后能够跟着人的动作来一起共生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弯腰搬东西、抬手或者走路或者是起身站立这种，它可以感知

0: 的动作，然后给你一定的支撑、保护或者助力，让大家的身体负担变得更小，或者是行动能力变得更强这种。
1: 那我们现在研制的外骨骼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就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厉害？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一些产品？
0: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会更以保护和助力为主，就不是增强型的。那它的主要目的的呢，就是想让工作的劳工或者是中老年人穿起来能够在日常工作活动、劳动或者是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能够身体的负担更小，就是穿上去工作之后能感觉到更轻松，或者是日常的自理活动、行走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能感觉到更轻松。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场景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是一个背心，或者还是一个绑带之类的。
0: 哦，没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做两款的产品。首先呢，有一款是面向工业场景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可穿戴 PPE 工具的东西，它更能理解成一种背心、护腰，再加上这个安全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主动式的保护 PPE 工具，那就是集成了现有的这种反光服再加腰封，然后会有两个小小的电机在我们的髋关节旁边。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些行走、搬运啊、抬升啊，它都会自动感知你不同的动作的意图，然后再给你一个相应的助力，就让你无时无刻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不同动作切换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在被稳稳的支撑住的感觉。
1: 就是它本身大吗？这个形体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另类，或者是怎样？
0: 对，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优化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做起来其实还是和一件背心看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比普通的背心要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在做到用可调节的一些机构做到更贴身、更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做到它真正的和一件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
1: 好的，我们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团队，对吗？
0: 对，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咱们香港科大的同学。
1: 就是香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联合创业。
0: 对对对对，其实也不是来自一个，应该是来自好几个学校。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的研发吗？这个科技最初是在哪个实验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
0: 我们其实最初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中大读PhD 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工业的搬运外骨骼和医疗外骨骼的控制以及研发，然后呢，在做了大概5年的研发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就是在 PhD 阶段的这些技术，想着如果能够转化落地，做成一个真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家能用到的东西，然后就更好。所以之后毕业之后就在做这些。
1: 所以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这个技术。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开始做这种可穿戴的外骨骼和矫形器已经很久了，都有10多年了。
1: 对，这个项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它会有市场呢？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的话，可能金融啊，或者是科技类的企业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是纯给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偏小众一些？
0: 对，我们观察到也是在香港这一块做这种偏机器人的会少一点，但我们是认为呢，外骨骼它就是一定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好像人类科技是一定会点亮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认为像这种全自动化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会是机器生产的一个未来，但我们人类的拓展边界或者行为运动的未来，就一定是外骨骼，只有外骨骼才能完美的融合这样一个人机交互和智能运算，在同一个平台下，它同时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类对各种生产或者是探索行为的一个参与感，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自理， 以及未来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特种场景的探索，那就包括可能水下呀，或者是高空啊，甚至是宇航这一块。那我们认为它一定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 很给大家能够带来很激动的，或者是很新奇、很 amazing 体验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就也保持着这样一份热情，一直在做这个事。
1: 在您的这个想象空间里，最终我们企业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觉得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0: 一定会的，我觉得外骨骼技术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它会从两个方面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更顺手使用的这种电钻啊，或者电动螺丝刀之类的，即拿即用、即穿即用的一种下一代的更通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好像就是长在我们，或者是能够跟随我们的这样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模块化一样，按照我需要临时做的一些调整的工作来直接更换我们需要的模块，就可以做一个顺手的工具。这是一个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哎，如果我真的要换轮胎呀，什么东西，我要去搬一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真的可以穿一个外骨骼，很轻松、很方便的，就能够到我够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抬动、搬动，我很以前要拿一个轻机顶，或者是甚至要拿一个小拖车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入到我们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下一套的外套和服装一样，如果我们慢慢，大家都变老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慢慢有一些肌骨劳损啊、肌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时候，哎，可以无缝的嵌入到我们的服装里面，就好像每天我们起床穿衣服一样，我就把我的这个助力外套穿上，它就能好像让我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行为能力还和五六十岁一样，然后再能够自由的行走。然后再畅想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星球走路。都和在地球上行动没有差别，这种感觉。
1: 很有想象力哈。我觉得就是和那个芯片是两个维度，芯片可能会给我们的思维带来无限的延伸，而我们这个外骨骼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对吗？
0: 是，没错。
1: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实验室里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和想法之后，然后最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了南沙？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大概多长？比如说您大概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终选择到了广州南沙来创业？
0: 对，香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科研起点，特别是在高校、机器人、AI 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资源，所以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博士阶段或者是毕业之后一两年也一直在香港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要把一个硬件产品真正的做出来、量产出来、卖到市场里面，就需要供应链、制造能力、场景资源和大量的客户反馈这些。那我们后面从香港，然后又到南沙，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大概这个路程用了多长的时间？这个思考和决定。
0: 其实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做创业，这个是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0: 对于我们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其实思维包括思考方式上、做事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突破。也一直在想，做科研原型机和做产品中间到底要突破哪些考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改变挺大。
1: 对，这是思维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对未知，比如说大湾区内地城市，你们熟悉吗？未来的这个产业链真的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吗？对这块儿是不是也有一个突破？
0: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自己了解这些产业链制造能力，也不知道到底哪边各个不同的城市有什么优势。但后来我们了解到南沙和珠三角，通过了解之后，对这个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供应链和代工厂，其实都是围绕着南沙和珠三角在这一块区域范围内。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贝塔测试的这款产品的原型机和也都是通过这一边联系和我们的工厂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信心还是很足的。
1: 对，你觉得像整个大湾区哈，我们站在这个整个大湾区来看的话，像内地城市的一些硬件。

0: 实验制造啊，还有市场应用，给了你们哪些在香港的实验室里可能没有的一些土壤呢？
1: 第一个就是它很全，然后呢很快，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产品，它涉及很多机械啊、驱动器、电控系统。那很多时候一个零件今天设计出来，可能明天就要打样，然后下一周就要测试，然后再继续改。其实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它有完整的这些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模具，甚至是服装制造这一块，我们做一个立体裁剪的服装打样也能很快的做出来。
0: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自己的想法马上能到手上，这种惊喜，我
1: 没
0: 觉得
1: 错，
0: 可能是特别让这个创业
1: 没
0: 者
1: 错，
0: 难忘的。
1: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也是在想，除了咱们大湾区或者咱们内地这一块能做到这么快，可能都想不到能有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真的能够做到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全的一个产业经理。
0: 现在在南沙创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我们是去年10月份。
0: 快一年了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包括怎么样？比如说在香港是我们的实验室哈，那在南沙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所在地，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供应都链接到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散的路径给我们？
1: 对，我们现在在香港这边是作为一个技术研发，然后还有就是面向香港这边或者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产品渠道，内地的整个市场是更加庞大，然后呢，可能各种需求是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的大概是从，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工业外部开始，那我们也是从工业的这种 PPE 工具场景慢慢发散到个人的养老助理这方面，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业级的这个外骨骼产品呢，已经在香港机场和我们也是通过大湾区南沙那边联系到的东莞港务局那边，在做一些样机的测试和后续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些安排。
0: 那生产主要是在哪里呢？
1: 生产主要就是在咱们内地，
0: 在南沙。
1: 对对，生产和组装的话，
0: 我看您的手机号还是深圳的。
1: 是因为交通都比较方便嘛，广州、深圳、东莞这一块，然后就都经常到处走。
0: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谢谢廖鸿鹏，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谢谢。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嗱，随住深港通勤往来便利，产业配套持续完善，各类助力年轻人发展嘅举措不断落地，大湾区为香港青年铺展开多元崭新赛道。咁今日我哋聚焦几位扎根于深圳嘅香港青年，佢哋分别深耕政务服务、智能制造、前沿科创、数字互联网领域，用日常工作连接起两地。咁接落嚟，我哋跟住记者林欢欢、叶善坤一齐倾听佢哋喺湾区打拼嘅真实经历，亦都听听佢哋回望当年发展、立足当下嘅内心感悟。请听专题报道，讲清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5: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设有一间特色工作室——港税通会办工作室。四名香港籍税务干部组成核心团队，郑浩莹便是其中之一。郑浩莹1997年出生于香港，在内地高校完成本硕学业，2022年通过国考，成为全国税务系统首批香港籍公务员。基层调研的经历让他早早埋下服务两地的心愿。
6: 我是香港青年郑浩莹，1997年生于香港，在北京读大学和研究生，2022年通过国考，成为国家税务系统首批香港籍公务员。现在在深圳市前海税务局工作，大一暑假参加四川农村基层调研，我是一口港普，乡亲们都很热情，耐心地和我交流，分享他们的生活，特别的温暖，让我觉得如果未来我可以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就是我反馈祖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看到国考开放给了港澳籍考生报名，就毫不犹豫地报了。 在这里工作。

作的时候，我发现深港两地存在一些语言呐、用语呀、还有习惯之间的差异。我和另外三名香港籍的同事成立了港税通汇办工作室，推出了政策懒人包、咨询邮箱和粤语沟通服务专区，主动对接了香港税务协会和香港青年协会，面向更多的港人港企来进行纳税辅导，有更多的港企咨询我们像股权转让等等的，感受到。

0: 他毕业于深圳大学，依托光明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扶持，把港式创意落地为实体产品。
1: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在深大的时候，创新创业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在大二的时候，把项目的整个逻辑闭环完成了，然后我们选择留在深圳去把项目落地。光明区这边是有场地还有资金的一些扶持，精密加工供应链非常成熟。这个硬件工厂老板也是看到我们年轻人这么努力，然后他选择了入股我们公司，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合作。
0: 文文静在深圳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自主研发智能咖啡机、冰淇淋机器人。今年，团队计划将自助设备在深圳铺设至200台。
1: 目前我们主要是做 to B to G 业务，深圳市内冰淇淋机的自投放，目前已经落地了20多个公园，目标是投放200台。内地有非常丰富还有完善的产业链，希望大家也可以怀揣着好的创业想法多来看看，这边也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政策来支持你把这个创业梦实现。
0: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实验室里，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设备持续运转。这项技术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由香港大学科创团队自主研发，走出香港研发、深圳量产的深港协同模式。团队代表刘一瑶。
2: 我们是香港大学孵化的一科创企业，做的是一种全球首创的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技术，拿到了我们2025年度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同时也获得了香港 RISE Plus 项目支持，主要是用来应用在这个芯片散热领域。未来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真正的推动金刚石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0: 金刚石是高功率芯片、量子设备核心散热材料。团队在前海搭建产业化基地，深圳完备的半导体量子上下游产业链为团队提供了供应链配套。政府还为香港科创团队发放专项创业补贴，配套中试产房与投融资对接服务。团队代表叶爽介绍，他们正计划在大湾区内地完成量产，后续赴港上市。
3: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香港大学孵化的，前海落地，准备是在大湾区做一个量产。深圳这边有很多半导体，包括量子上下游的企业会给我们供应链的赋能。内地的这种资本市场对于半导体和量子技术，它的支持是非常的大的。我希望香港的那些青年多来深圳，包括内地。
0: 依托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大批香港青年进入深圳头部科技企业，黄子阳就是其中一员。他任职跨境行业架构师，常年穿梭在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4: 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将深圳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介绍给香港的客户，香港本地的反馈带回给深圳的这边产品的同事，去做到一个更好的迭代以及是更新。香港是产品出海的第一站。
0: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入职内地企业的香港青年提供长期薪资津贴，企业专门设立港籍跨境业务岗位，搭建两地数字产业沟通桥梁。黄子阳每周往返双城，直观感受到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的活力。扎根深圳的日子里，大家切身感受到多年来深港融合的点滴变化。他们结合自身成长、科创、就业经历，分享属于自己的真实感触。郑浩莹，
5: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呢，我在1997年出生，今年也正好是我的29岁，所以我感觉今年意义特别大。往小的说，30而立，那我们香港青年也要记住我们的狮子山拼搏精神，在这个时代勇立潮头。往大的说，今年是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的一年，那我们也要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港大金刚石薄膜团队代表卢雨希。
6: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以来，我个人的感受还是挺深的。首先，我是深圳人，在深圳长大，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深圳工作了。那这29年来，我们的交通更加便利了，然后我们通勤也非常非常方便。政府对我们这种香港团队，的补贴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啊，包括一些赛事上面给我们推荐，还有给我们配套的一些设施，都是做得非常完善的。然后争取在我们香港的科研成果引到内地来大力的发展，然后一起推动深港两地的成长。
0: 香港青年黄子阳
4: 非常欣喜地看到这29年香港回归之后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是非常

0: 鼓舞的深港两地的融合，给更多香港青年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我每周都需要经常在深港两地频繁出差往返，非常深的感受到这个一小时生活圈的这个融合。我会推荐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深圳，多走走，多看看，抓紧这个 AI 的热潮，参与这些世界级产品的这个打造的过程中，我们香港青年也可以出一份力，为我们更多的科技产品出海助力。
1: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从香港到深圳，我抓住了湾区产业链的机遇，把港式创意做成实打实的机器人，这是我们这代港青融入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好方式。
2: 我是香港青年郑浩莹，国家给香港青年开了内地公务员这扇门，我走进来，在工作中搭建税企之间的连心桥，这就是我服务国家发展的最好方式。
3: 我们是香港大学科创团队，
4: 香港科研几时候？
5: 国家产业舞台大，
6: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金刚石领域发现更多颠覆性成果。
0: 我是香港青年黄子阳，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希望能为科技的发展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把握机遇，
3: 服务国家，这就是我们
7: 香
3: 香
7: 港
3: 港
7: 青
3: 青
7: 年
3: 年
7: 对
3: 对
7: 祖
3: 祖国
7: 国
3: 的
7: 的
3: 向
7: 向
3: 心
7: 心
3: 力。
7: 力。
8: 办事窗口架起沟通桥梁，智能创意落地城市公园，深港协同攻坚前沿半导体技术，数字从业者穿梭商城链接市场。几位香港青年在深圳各自的赛道稳步成长，郑浩莹、卢雨锡、黄子阳三位青年结合自身经历，道出这几年双城融合带来的通勤便利、创业扶持与就业新机遇。完备的产业链、持续加码的青年扶持政策，让大湾区成为香港青年逐梦成长的沃土。港青奔赴新赛道，深港融合正当时。一次次双向交流，一份份脚踏实地的奋斗，汇聚成两地同心同行的青春力量。
9: 好的，一首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0: 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咁其中五月份增长4.3%，增速比四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物流统计处副处长孟源就表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五月份物流需求有所企稳，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物流需求增势良好。
1: 展望未来，孟源表示，2026年以嚟物流运行嘅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高端制造、绿色循环、跨境物流等新动能成长势头良好，铁路多式联运、全程供应链物
0: 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物流需求增势良好。
1: 展望未来，孟源表示，2026年以嚟物流运行嘅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高端制造、绿色循环、跨境物流等新动能成长势头良好，铁路多式联运、全程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模式创新加速落地，企业转型提质步伐加快。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维持在55.9%左右的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后续物流运行有望延续总量平稳、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随着大模型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感知理解阶段迈入生成决策、自主执行的全新发展。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亦都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支撑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
1: 一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保齐该领域标准空白。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夯实跨域可信、安全交互的制度基础。
0: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长期以来，科学家知道药物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受到量子作用力驱动，但却是始终无法在生物当中直接检测，只能够依靠计算模型推断。咁如今这种局面有望改变了。据新一期的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当中的量子作用力，不单止能够实时观测蛋白质内部的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加速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工具。检测人员测试了多种抗病毒药物，结果就发现药物活性越强，其对应的震动信号也都越明显，意味着量子尺度上的相互作用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候选药物筛选提供新的评价依据。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点
7: 解会激动？
6: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一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9: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0: 梦传真。
1: 来到港澳传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离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
2: 是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也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就表示，将会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近日，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 IPO 市场回顾及展望指出，全球 IPO 活动呈现增长态势， A 股和香港市场 IPO 数量合计占全球总量 33%，筹资额合计占全球总量 22%。 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的 IPO 数量在全球占比增加，其中香港 IPO 市场筹资额创近五年同期新高，港交所 IPO 活跃度稳健回升，居全球第二。
2: 没错，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 IPO 筹资规模同比增长 208%， 全球主要市场在强科技背景下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纳斯达克凭借着超大型 IPO 项目及 AI 基础设施概念，实现筹资额大幅增长。中国资本市场、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则成为 IPO 市场的重要力量。
1: 香港高校近期在多个国际排行榜中成绩闪亮，五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首次有两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个不单止反映了香港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亦印证了特区政府长期投入与政策支持的成效，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
2: 没错的，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当中，香港大多数上榜院校的排名较去年都大幅跃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跻身全球百大高校，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而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到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则是位列第52名。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香港首次有两所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四所大学进入世界前50，令人振奋。这些成就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以及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支持院校革新优化的政策成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平指出，排名反映港中大整体表现稳步上扬，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

0: 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啊！依托深厚的机电产业链基底，广东全力打造制造业的智慧大脑，推动产业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自主化跃迁。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地夯实机的基础，造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助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
4: 当 AI 浪潮席卷全球制造业，广东独有的产业体系是新型机电一体化模式行稳致远的强大底气。从精密减速器到伺服电机，从模具钢到装配线，广东拥有全球最密集、最长、最深的机电产业链。采用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等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收合计超19万亿元，两项均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4%，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70%集聚在珠三角地区，整机配套响应周期平均仅1周时间。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25%。
3: 再嚟关注近日福布斯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正式发布，呢份依托营收、净利润、资产市值四大核心维度评估的全球权威企业榜单，集中展现了全球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韧性。咁我哋记者梳理就发现，总共有3家深圳企业入围榜单前100，分别系中国平安第26名、腾讯第33名同招商银行第42名。
4: 从榜单整体架构嚟睇，全球企业喺复杂嘅宏观经济环境中稳健复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变革，推动优质企业价值持续提升。福布斯指出，这次入榜的全球标杆企业全年总销售额达56万亿美元，较上年历史高点增长6%，总利润5.5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3.9%，总资产规模272万亿美元，增幅12.9%。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国家为了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讲起新能源汽车咧，大家最先谂到嘅就系悭电啦、好开啦，同埋方便代步。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车多了很多新功能呢？如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真的越来越像屋企了。大屏影音、零重力梳化、可以躺平的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台，真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7: 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不再只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部都搬入了车里面，把汽车打造成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那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居家化的潮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8: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9: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8: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1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8: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

0: 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呢、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啊，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呐、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2: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3: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呢、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紧密。
4: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数字生活，我哋嚟关注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潮流。
5: 其实讲到底，车企扎堆帮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在大家嘅用车需求变咗。以前我哋买车图嘅就系方便出行，实现点对点嘅通勤代步。但系而家唔一样咯噃，城市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长，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亦都系越嚟越流行。大家留喺车里头嘅时间越嚟越多，咁汽车亦都慢慢成为继家庭、住宅、办公室之后，我哋停留得最长时间嘅私密空间。咁既然留得咁长时间，大家自然就希望车里头嘅环境更加舒适、更加放松，汽车亦都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嘅功能。亦都正系因为精准踩中咗用户需求啊，汽车居家化嘅产品思路，俾新能源车企带嚟咗实打实嘅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亦都系随之而嚟噃。呢啲五花八门嘅居家配置，系咪真系个个都咁实用先？未来嘅汽车空间仲会有边啲新变化？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7: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1: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 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

0: 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1: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0: 最初的汽车啊，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0: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程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程，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会有乐又型靓型嘅。咁今日啦，泽宇啦会同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啦卢振宇啊卢总啦一齐吓，同大家去下香港嘅。咁啊，好快暑假啦，香港喺暑假啦，亦都有好多吓好好玩嘅活动啦。等大家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香港嘅夏日与清凉啊。
7: 嗯，冇错啦。咁啊喺翻嚟之后嘅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依然会讲到暑期游嘅呢一个话题啦。咁啊，

0: 最近咧有一个好红嘅词叫做前额叶，又好型啊！咁究竟系点样嘅玩法先至系咁样嘅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一齐探讨嘅。
1: 系，好似玩紧脑科学咁样。
0: 系啊，
1: 前额叶有好，有啲咩活动系前额叶有好嘅咧？我哋事不宜迟下，先入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今日系7月1号，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全香港庆祝氛围已经拉满啦，我哋见到街道系都系挂满晒国旗同区旗啦，亦都系贴满晒庆祝嘅海报嘅。连大家即系去旅行一定要坐嘅呢个叮叮车都换咗新嘅涂装。咁其实今日无论系出行啦、玩啦，定系学玩乐买啦，喺香港都有各种唔同嘅优惠等大家可以同贺噃。
0: 是啊，冇错，我哋睇到呢，其实从今日早上9点钟一路去到晏昼嘅6点钟啦，港铁都系以呢个抽奖嘅形式啦，送出7.1万张嘅单程车票嘅，咁大家打开 Apps 呢就可以去参与㗎啦。咁如果系喺7月1号到3号呢3日嘅时间呢，叮叮车系全线免费嘅，而就系话呢，你唔使买票，可以直接上车就可以去漫游香港啦。
1: 咁其实呢，今日仲有唔少嘅优惠嘅，包括港铁机场快线呢会有优惠啦，由7月1号到8月31号啊，咁只要是3岁一路到啦，即系11岁嘅小童可以凭藉住小童八达通免费搭机场快线嘅。学生同60岁或以上长者有半价嘅优惠。咁渡轮方面啦，咁今日天星小轮湾仔往返尖沙咀嘅航线可以免费搭嘅。富裕小轮更加啦系为各位7月1号吓，即系同特区一起生日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啦，都有免费搭屯门至大澳以及啦中环至红磡、北角至观塘航线。特别福利
0: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见翻其实有两大顶楼嘅博物馆一样系免费开放嘅，一个就系我哋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另外就系我哋嘅 M 家博物馆啦。咁啊，中意亲子游嘅朋友亦都系有福利嘅，因为见翻康乐嘅文化事务处辖下嘅多项收费嘅康乐设施，同埋我哋香港科学馆及太空馆嘅一啲长设嘅展览、香港湿地公园等等，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甚至仲有啲咧会有一票玩两次嘅福利啦，相当于打5折噶啦。
1: 咁由今日开始一路到8月31号期间啦，咁除咗机场快线咧系平啲之外啦，仲要提醒大家吓，要享受到呢个优惠咧，就一定要用八达通吓学生版咧，同埋乐游卡60岁以上居民啊，先至可以用嘅。咁系往返机场同市区嘅车站，咁中途咧包括九龙啦或者青衣啦，咁同埋咧博览馆站都一样可以用嘅吓。咁另外啦，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办嘅香港开心购物节咧，亦都同期喺7月1号到8月31号举办嘅，今届嘅活动咧有成220几个参与品牌咧，涵盖超过全港6000间嘅商铺，送出咧超过600项总价值几十亿港元嘅消费礼遇吓，等大家啦开心购物 shopping 啦，同特区客同贺嘅。
0: 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隔篱澳门啦。日前见翻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咧，系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随后我哋见翻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咧，喺澳门亦都开展佢哋嘅技术考察，咁通过参访同埋体验嘅活动咧，沉浸式感受澳门嘅文化底蕴同埋旅游嘅魅力。咁代表团首站系到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观赏咗《文创旅的古代中国》呢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精选嚟自于内地10几间博物馆嘅文创品，系以中国古代朝代嘅更迭同埋社会文化演进作为一个核心嘅脉络，咁等到大家可以喺一个文化嘅衍生品当中咧，去读懂我哋中华嘅文化底蕴，亦都系感受我哋嘅文化魅力。
1: 咁期间咧，澳门特区旅游局咧亦都为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参团嘅朋友、代表团嘅朋友安排咗澳门著名嘅小食啦，同埋非遗技艺杏仁饼同埋龙酥糖嘅工作坊嘅，有匠人啦，现场讲解啦，演示精湛嘅手艺啦，亦都俾各位嘅代表啦，可以啦，即系体验一下部分嘅工序啊吓。咁其后啦，代表团一行啦，仲去咗大三巴牌坊同澳门博物馆，咁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啦，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嘅独特魅力嘅。之后佢哋仲去咗啦大赛车博物馆。
0: 冇错啦，佢哋去咗呢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去了解翻澳门格林披治大赛车呢一个历史悠久嘅澳门年度国际城市啦。 同埋喺成个考察嘅过程当中咧，有唔少嘅代表都话，澳门系拥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丰富嘅文旅元素，并且系致力发展佢哋嘅旅游业，促进呢一个中西嘅交流。這个咧亦都系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嘅一个理想平台啊。
1: 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

0: 大湾鸡吓，即系呢一个 I P 咧，就真系变成一个大湾区嘅 I P 啦。因为全国第一张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跟着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啦。咁啊，最近咧就正式上线啦，定价299蚊一张，有效期长达550日，一路啦有效期去到2027年嘅年底啊，横跨所有嘅节假日啦，无论系寒暑假啦、节假日都系通用嘅。咁啊，特别适合咧即系亲子出游啦、研学旅行啊、周末度假。休闲观光等等都可以用噶噃。
1: 嗯，除了时间长之外咧，我哋见翻喺范围方面都非常之广嘅。呢、這个年票咧覆盖我哋粤港澳大湾区超过100家嘅景区啦，亦都系辐射翻中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潮汕同埋我哋嘅香港、澳门等等全域嘅城市嘅。咁例如去到香港，如果系维港嘅夜游啦，又或者系去到澳门嘅呢个摩天轮啦，又或者系广州嘅几个乐园啦等等，包括喺深圳。方面都比较出名的一些乐园啦，我们清远的一个黄腾峡啦，同埋珠江夜游啦等等，都是可以去玩的。咁啊，大家咧系可以揀4个去免费玩。其实头先都讲咗啦，299一张吓，玩2个其实就已经回本噶啦。
0: 嗯，冇错啦。其实仲有一啲啦，出行嘅优惠啦，无论大家平时打车啦，又或者港澳嘅朋友吓搭跨境巴士啊咁样啦，都有相关出行优惠嘅。都真系好抵玩啊吓，都欢迎大家可以买吓呢一个大湾鸡嘅大湾区年卡嘅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噶。呢 part 先关注一下数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系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嗱，随住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系稳步扩大嘅。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规模是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去年是增长 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去年增长 12.8%， 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是 59.1%， 比去年提高 2.1%。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82.7%。
5: 睇翻行业方面，喺2025年文化产业嘅九大行业营业收入都系全面嘅增长嘅。

0: 咁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四个行业嘅营收咧，系实现咗两位数嘅增长，比上一年分别系增长咗13.2%、12.4%、12.3%同埋10.7%。而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呢五个行业嘅营收咧，系比上一年分别增长咗8%、7.7%、3.1%、2.7%同埋2.5%。咁另外仲值得注意嘅系，多媒体、游戏、动漫同埋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等呢啲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咧，亦都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营收增速近整体水平嘅两倍啊！
1: 咁可以话啦，即系有引领作用啦，亦都系咧，即系呢一个增速啊吓系居前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留意一下呢啲新嘅产业啦，都系一片新嘅蓝海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中意徒步嘅朋友有冇参加呢个活动咧？2026全国徒步大会太白山站暨第15届太白山旅游登山大会啦，咁啊最近咧就喺太白山嗰度举行啦。今届大会啦就以赴祖墨之巅、成首攀精神、浅无痕之约作为主题啦，秉持咧无竞技排名、无成绩比拼嘅全民健身理念，吸引咗啦800多名嘅徒步爱好者啦一齐齐聚秦岭嘅主峰啊吓，一齐啦丈量呢个祖墨嘅壮阔，去到啦一齐同山野同。心灵对话吧。
0: 这一次的活动呢，整个周期是贯穿到4月份至到12月份，也就是说我们全年的活动是非常之多的。先后推出了岩叔山前秦岭秦人秦康的嘉年华、岩画青山步履向前的座谈会、岩行无痕太白山静山活动，同埋一啲短视频大赛、一啲云端音乐会等等等等嘅活动啦。当然啦，仲会有啲线上嘅挑战赛啦，同埋温泉嘅惠民嘅礼遇啦等等。当然喺我哋嘅微园呢度咧，亦都会有啲特色嘅文旅农产品展销等等嘅。咁啊，做到咗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全域有热度、全方位去丰富大家嘅沉浸式游玩嘅体验啊。
1: 咁啊，好多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吓一路持续到年底啦嘅。感兴趣嘅朋友吓，中意徒步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州嘅南沙吓。嗱，日前咧，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就喺北京隆重举办啦。嚟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19个国家嘅驻华使节、国际组织官员以及国际商业会、跨国企业高管等等咧，系齐聚一堂嘅，咪一齐咧去到参与呢个盛会啦。作为今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啦，广州南沙进行咗咧形象城市专场推介，咁啊向所有嘅嘉宾展示南沙吓，即系作为一个开放门户同湾区之心嘅独特魅力同埋无限嘅潜力啊！
0: 冇错啦，现场咧仲有个南沙展台啦，大家都话呢一个系一个南沙好物图鉴嚟嘅，因为喺呢一度咧，除咗话有我哋被誉为面料嘅软黄金嘅一个香云沙系列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呢个黄油蟹啦，同埋即食花胶啦等等南沙味道嘅。同时仲会有承载住7000车位嘅 LNG 双燃料汽车船远海口嘅模型呢一个大国重器啦，仲有呢个搭载住国产护眼彩色电子纸嘅一啲阅读器啦，亦都系向大家去展示南沙嘅科创嘅能力嘅。
1: 咁最近南沙啦有一个政策下大家好关注嘅就係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啦。咁现场呢南沙嘅相关负责人呢仲同嘉宾呢去到介绍游艇自由行嘅政策啊。咁而家啦游艇自由行已经实现首航㗎啦，都欢迎呢各位嘉宾去体验嘅。咁另外啦，国产大游轮啦今年年底亦都会喺南沙开启首航嘅航季啦。而南沙啦亦都系以世界级嘅水上休闲场景嚟到迎接全球嘅旅客嘅。亦都希望啦即係各位嘅嘉宾啦，即係包括啦即係全世界唔同国家同地区嘅朋友都可以多啲关注广州嘅南沙，一齐嚟到中国啦，嚟到共享下无限嘅机遇噶。以上咧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收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将支麦交俾泽宇，以及啦李欣啦同埋卢振宇啦，一齐去香港过暑假。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0: 又嚟到叹世界节目啦！而家收听紧嘅系乐游
1: 型靓型，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好中意睇书嘅卢振宇。
0: 冇错啦，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近期都几 hit 嘅呢个旅游目的地就系香

0: 有啦有啦，
1: 系啊，咁其实喺香港方面咧，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有发现嗰度有好多新嘅变化啦。其实而家因为去香港咧，你会系更加方便啦，因为你直接坐高铁啦，系可以去到西九龙站嘅，越嚟越便捷啦。咁同埋咧喺西九龙嗰个区域一出嚟之后咧，你其实可以睇嗰啲景点就喺旁边嘅，方便又快捷系嘛？
0: 系点讲咧？嗱，近呢一年零两年啦，其实真系去咗好多次，咁有。自己去玩啦，有做嘢啦，亦都有过境嘅。因为咧，我旧年去西班牙嘅时候就喺香港飞嘅，咁、就亦都系体验咗坐船啊，从琶洲坐船去到香港机场，系、啦。
1: 诶、我呢样嘢我真系想问一下，
0: 系啦，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其实从我哋内地方面咧，而家过境去香港咧，方法系越嚟越多啦。即系其实而家有一样嘢，即系大家坐船可能如果系有咧。一个坐飞机嘅选择嘅朋友可能会咁样去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话即系纯粹系 for 呢个行程本身，系咪都可以去尝试下坐船去香港，跟住去到机场嗰边去玩玩？
0: 咁你真系好得闲先得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机场又要出翻市区嘅喎。
1: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呢个行程本身就会系有趣嘅咯。
0: 系啊，即系你本身就系想体验呢一程嘅，当然冇问题啦。系咯，但系就因为我觉得会更加适合真系要喺香港飞嘅朋友啦。第一啦，佢方便啦，佢系行李挂完上去咧，佢直接就系帮你挂到去机度嘅，即系唔需要话上船前系啦，即系话整完行李之后，我去到又要再提一次行李，
1: 即系相当于你
0: 机场再去即系话托运，佢系一次过就帮你解决晒。
1: 即系相当于我上船之前，其实就已经办理好机场嘅行李托运嘅服务啦。
0: 系冇错啦，佢系挂一次就 OK 噶啦，咁然之后你去到就可以好舒服咁样就喺入边行啦，去休息室啊，吃喝玩乐啊，然之后即系话唔需要再去考虑行李嘅问题，但系因为对上一次几年之前我喺香港飞嘅嗰次，因为去嘅地方又好远啦，咁就仲要去提取一次再办托运，系啦，就会麻烦好多。
1: 咁而家时间你就会要预松好多啦。
0: 系啊，而家就会系方便好多，因为当时仲未有喺广州坐船过去，我嗰次好似仲要去到深圳嘅，咁喺蛇口再坐船咁样，即系比较麻烦咯。嗱，当时系都系主办方安排嘅，咁就即系话谂住都体验下啦。如果俾我自己嘅，我就应该唔会咁选择。但今次就真系好轻松咯。咁你本身琶洲都系市区啊嘛，
1: 去
0: 一个码头。咁去到琶洲，而且冇咩人采用呢种方式，当时仲好新啦。咁就基本上唔使点排队。咁你就俾你嘅航班佢，咁佢查完之后，当然船票要提早买好啦。咁然之后佢就帮你办理好托运之后，咁你就全程就唔需要再担心，因为佢会去到挂到你嘅航班，咁你就直接登机。落机再攞，咁其实系几方便嘅，咁同埋当时我哋嗰、那个船上面都唔系话好多人啊嘛，咁我哋就即系话好似仲唔知自己上咗二楼觉得几得意，我哋因为几个朋友嘛，咁就仲升舱咗喺个二楼有间自己嘅小包间啦，都好快到我唔系好记得具体时间，即系反正一两个钟头咁样系咯，就到咗啦。
1: 即系话明咧，即系成程咧，你其实一啲都唔觉得无聊啊！成个行程咧，你会觉得嗰个体验感系好足嘅，所以你会觉得好快嗰个时间就已经过咗去啦。同埋两岸嘅景色应该都好靓。
0: O K 嘅，咁我哋开船前就有望一望啦，但系后屘就因为其实都系好熟悉嘅场景啊嘛，唯一嘅新鲜感就系你系今次系坐船，同埋你要去香港机场，即系话佢系一种心情上嘅滤镜咯。咁啊，景色嘅你平时都日日都行惯嘅，即系佢就喺琶洲。
1: 咁又唔系日日都行惯。平时你系喺路上，而家系喺江上，
2: 佢平时游水翻工啊嘛，
0: 差唔多啦。
1: 唔系啊，佢话行惯喺水上。
2: 其实我旧年咧，我旧年都坐过呢只船嘅，不过我旧年咧，我系由香港坐翻广州，咁、坐翻去。
0: 你自己玩定系做嘢？
2: 自己玩咯，自己玩咯，同小朋友去迪士尼玩咯。
1: 咁小朋友其实嗰个体验感应该都会更加有乐趣啲吧？
2: 咁其实就会比坐高铁会贵啲嘅，会贵啲。咁后来我哋又系好似你咁样升咗舱，系啦，咁啊要咗一间。室咁，其实一间室里边就其实好平稳，好舒服嘅。
0: 你系咪有工作人员带噶？我觉得基本上工作人员带亲嘅，佢都会瞄准你班人咯，感兴趣。基本上佢嘅呢个命中率都好高啊。
2: 你会八卦啊嘛？你会上去上睇下好唔好啦？
0: 佢会邀请我哋噶，佢系因为我哋原先坐落咗都觉得咁就舒舒服服。
2: 下边其实都舒服。
0: 其实系啊，我哋原先都冇谂住再行，系工作人员就话我哋楼上仲有嘅，要唔要参观下？
2: 所以即系贵啲啦，咁样其实又唔系贵。
1: 所以你嘅意思即系嗌啲亲子家庭出行嘅时候要稍微避下。
0: 都冇嚇。

0: 其實 OK， 因為小朋友佢喺間個包間入邊，佢會更加自在啲，又唔驚話嘈到隔離嘅船友啊咁。
1: 同埋你成個視野會開闊好多嘅。
2: 係啊，同埋小朋友肯定都會更加舒服啲啦，因為喺自己熟悉嘅一個家庭環境入邊啊嘛，同埋一個自己嘅空間咁樣，肯定會玩得更加舒服。喺船上有冇嘢可以食㗎？如果係即係
0: 我哋點咗杯麵依家先，我哋就體驗一下，即係覺得有幾得意，因為又係高咗一條推銷嘅。
1: 哇！呢嗱呢只呢只杯麵咧就係我哋獨有嘅啫，
0: 我哋真係好易俾人 sell 到啊！咁然之後我哋話：哎呀，幾得意喎！咁啊，一人嚟一個啦咁啊！咁佢哋就有熱水供應，
1: 唔係
0: 真係新鮮感咯，同埋可能個時間又差唔多，覺得誒可以嚟個親切
2: 嘢咁樣。
0: 因為其實嗰次我哋係真係體驗嘅心情，因為本身我哋去到香港機場，佢安排咗嗰個休息室俾我哋，休息室入邊亦都係任食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覺得
1: 你又
0: 係
1: 揀咗杯麵，
0: 冇嗰度就留咗肚噶啦。咁就覺得誒唔係喎，咁即係奶都奶啦，咁就覺得又口痕喎。咁我哋一人叫咗個杯麵。
2: 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係佢可以提供呢個服務本身。
0: 佢 sell 㗎，佢嚟 sell 我哋話我唔要啊，我哋有杯麵啊咁。
2: 唔係即係佢做咩唔 sell 啲貴啲嘅嘢？佢要 sell
0: 佢哋冇其他
2: 杯麵呢一種，
0: 冇其他。
3: 冇啊！佢 sell 到 VIP 嘅嘢 ，sell 到 VIP 室俾你已經係
2: 佢已經完成任務，佢個 KPI 已經達到咗啦。
3: 係啊係啊，咁反正你就係隻船就咁多人。
0: 不過一睇呢班人就知道好 sell 啦。
2: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你從兩位嘅呢個分享入邊，佢哋就算係俾人哋 sell 咗呢個心動嘅感覺都係好明顯嘅。
0: O K， 咪開心咪，同埋佢杯麵又唔係貴得好犀利咁樣，即係話俾外邊有少少日價，咁你又我哋又覺得幾好味喎，因為可能有少餓啦，咁啊又等唔到晚上去休息室，因為你仲有少時間噶嘛，去到又要慢慢又要 check in 啊咁樣，咁就即係都係墊下肚咁樣，同埋真係覺得好玩咯。因為人其實咧點解會話中意旅行，其實本身你就即係有一句説話名言咧，即係去人哋已經覺得厭嘅地方，你去體驗一下。咁其實呢啲雖然你會覺得好平常不過嘅一啲少少嘅心情嘅變化，因應住你本身就係出遊嘅呢種輕鬆嘅心情，你都會覺得好似有幾開心。
2: 所以即係又提醒翻大家啦，如果跟住落嚟嘅暑期咧，大家有一啲出行安排嘅朋友咧，真係可以係即係譬如話你出境嘅話，你選擇喺香港機場嗰度咧飛出去嘅，咁咁樣嘅話，其實即係大家可以選擇坐琶洲呢一個船啦。
0: 係啊，其實深圳一樣都有㗎，
2: 或者深圳啦，
0: 坐船過去，係
2: 啊，坐船過去咁樣。咁其實大家嗰個心情咧會係唔一樣啲，加咗你嗰個旅遊嘅濾鏡嘅時候咧，你嗰個體會感係完全唔一樣。
0: 乜都試下啊嘛。
2: 係啊，而且而家又夏季啦，其實睇翻喺香港方面咧，真係有一系列啦激情澎湃嘅城市啦，可以俾大家降下暑嘅。咁好似之前咧，其實我哋見到喺六月份嘅時候就有龍舟邀請賽啦，咁亦都係一啲水上嘅運動咁樣啦。咁而跟住落嚟咧，其實喺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一啲都唔少嘅嚇。其實而家去到香港，啱啱都有提到咧，就話一定要打卡嘅就係呢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有系列嘅一啲展覽咧係逐步推出嘅嚇。其實講到話去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有啲乜嘢提醒乾貨要俾到大家嘅先？
0: 咁其實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直有留意住佢開放嘅消息啦。係當時係佢唔鼓勵大家去到現場再睇有冇飛，即係驚你撲空啦。咁而家我聽好多朋友講，佢話如果你臨時決定去，其實好多時去到現場再買飛都仲嚟得切啦。咁我建議翻大家就係如果穩陣啲都可以提前預約啦，咁就即係盡早安排好時間啦。咁同埋我建議大家係真係佢嘅嗰個展品其實係比較豐富嘅，可以盡量預留多啲時間，至少大半日咯，係可以慢慢逛啦。咁同埋避開一啲高峰嘅時段啦，週末啊、節假日啦、啊、咁樣逛起身一定會係更加舒服同埋自在啦。我記得我當年睇嗰時啱好遇著有香港嘅學校有安排學生去參觀，咁所以即係話有某個時段其實都多人嘅，咁你就可以錯峰咯。你唔一定要從一樓行上去噶嘛，你可以先從最上面行落嚟，即係話避開高峰嘅嗰個時段，同埋避開即係話人多嘅嗰個時間會好啲啦。咁同埋咧，佢有啲有幾個展廳咧係包喺門票入邊嘅，咁有兩個特展啦。我當時係咁樣嚇，就係要另外買票嘅。咁啊建議大家真係提前做功課咯，即係譬如嗰啲你係感興趣嘅，你就提前 book 好時間，提前買定飛。如果唔感興趣嘅，你就預好自己前後嘅時間，因為佢即係話嗰邊係西九文化區，其實都幾多嘢玩，真係足足可以玩一日嘅。
2: 因為展廳方面咧有常設嘅展覽啦，亦都有啲特展咁樣啦嚇，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呢一個興趣喜好啦，去選擇你所睇嘅。

0: 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嚟到我哋嘅乐游
1: 影靓影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妮女神，
1: 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咧。其实今年咧都去过香港嘅，咁啊，我见你咧好似几次去咧都系基本上全家出行咁样噶。
1: 咁系，
0: 对于香港其实都应该会有一个即系唔一样嘅理解吧。
1: 咁本身系好多嘅亲戚朋友喺嗰边啦，咁啊一方面就亦系带小朋友去玩啦，亦系见下亲戚朋友啦。
0: 系啦，如果你话即系俾大家一啲，即系喺跟住落嚟七月份啦吓，暑期档啦，要去香港嘅一啲亲戚家庭睇一啲嘅即系干货嘅话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先？因为你系全家出行比较多嘛，通常又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吓，仲有你妈妈啦吓，亦都要注意呢个吓身体嘅。
1: 我觉得要注意嘅太多啦。我觉得即系特别七月份啊，我觉得天气热啦，我觉得一定要带水啦，大家饮多啲水。
0: 带水可以买噶嘛？
1: 咁啊，另外就要。戴帽啦，太熱啦！
0: 係咪西九文化區嗰邊咧？其實都幾曬下噶，真係需要
2: 唔係嗱咁樣嘅
0: 遮陽嘅
2: 展館咧，就當然唔需要擔心啦。室內嘅
0: 咁，你室內肯定唔需要擔心啦。講緊就係户外咯，
2: 係啦。但係咧，佢喺展館同展館之間要行啦。其次就係好多人，尤其香港本地人咧，中意去嗰度嘅一個户外嘅大草坪去露營嘅。
0: 係
2: 咁啊，當然啦，我就唔會參與呢啲活動嘅，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如果係有感興趣要去周末去露營嘅朋友，咁啊防曬啊，
1: 應該野餐啊，
0: 因為你知道咧，我雖然自己未去過啦，但係咧我見到啲圖片咧，因為佢嗰個區域咧，西九文化區咧本身好大啊，咁而且咧每個嗰啲建築物之間咧，佢其實都有一段嘅路程嘅，咁同埋呢啲路程咧，見到咧好似
2: 冇遮冇擋啊，
0: 係啦，嗰啲大範圍嘅遮擋唔係咁多，所以即係其實真係
2: 我覺得係
0: 需要帶啲嘅防曬嘅設備咁樣，
2: 本身喺呢邊。大灣區呢邊，如果你夏天出行咧，我建議大家都係做好呢個防曬、防中暑嘅準備啦，戴帽啊，係啦，搽好防曬油，即係唔係話為咗貪靚美白，
0: 冇錯冇錯，
2: 係保護自己個
0: 身體健康
2: 啦，
0: 皮膚
2: 咁樣曬傷咁樣咯。
0: 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喺西九呢邊咧，大家出去行嘅時候嚇，需要提前做一啲嘅準備。
2: 真係會去特登打卡嘅展覽啦，其實近呢一兩年都唔少噶，係真係算係網紅打卡點啊，好多我身邊嘅朋友，即係佢比較感興趣呢啲藝術展嘅，係啊，即係佢會留意翻佢嘅一啲近期嘅展出嘅資訊啦，會去特登打卡咯。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留意翻。
0: 冇錯啦，咁啱啱我哋講嘅比較多都係集中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啦嚇。咁其實喺七月份啦，包括跟住落嚟嘅暑期啦，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都好多嘅。嗱，即係其實喺香港咧，除咗睇展啦，我知道去香港嘅商場入邊咧度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點解咧？首先佢夠涼，
1: 又冷。
2: 我系建议大家带件外套啊，
1: 着多件衫添，
0: 真系好冷啊嘛！即系其实去商场入边咧，首先第一个咧，即系佢有冷气啦，够冻啦吓，够凉爽咁样啦。其次咧，有好多商场都会有一啲嘅特展嘅系嘛，好多嘅展览咧，其实喺商场入边咧，你免费都可以睇到噶嘛。
2: 系咁，但系嗰啲我谂一定系比唔上话真正系即系话博物馆入边嘅。但系如果你咁啱去开嗰度，咁其实就即系话不妨留意翻啦。咁因为好多人咧去香港真系会逛商场，因为商场系好多元化啦，即系唔单止系话系买嘢啊。

0: 或者 shopping 咁樣啦，佢係好多好特色嘅餐廳啦，一啲好特色嘅除咗展覽啦，亦都有佢自己嘅嗰啲設計師店啊，或者係嗰啲咖啡店啊，同埋有好多嘅即係話比較特別啲嘅嗰啲即係話唔同形式嘅嗰個商鋪仔咯，咁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去行。
1: 其實咧嚟睇下呢啲都會好開心。
2: 可以影下相嘅，同佢
3: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去到香港咧行商場都係有趣嘅，因為你有陣時咧未必話我一定要係為埋一個展覽去呢個商場，因為香港嘅商場真係好多嘅，可能每個商場咧都會有自己嘅主題。咁喺呢個行商場過程當中咧，會有意外咁樣嘅驚喜咧，突然間發現有一個展覽喺度舉辦緊，而且係免費嘅咁樣。话唔埋咧，亦都会俾你嘅呢一个行商场嘅嗰种感受咧，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咁样嘅。咁同埋咧，即系剩下咧，我哋见到喺香港方面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甜品店、港式嘅冻品吓，同埋一啲嘅凉茶，其实都可以饮到嘅。咁啊，一定要去打卡翻一啲嘅老街道咯。我知道阿李欣，你之前其实行过中环街市嘅，
1: 有，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话香港政府做呢个活化工程系比较标杆嘅一个项目啦，咁啊当时都有去拍摄嘅，咁系都几得意嘅，因为佢第一佢已经系好耐历史啦，咁啊然之后你喺即系话呢个老历史嘅建筑当中，咁佢就亦都系盘活咗啦，有好多嘅集市啊，又或者亦都系好多啲特色餐厅仔啊，咁样同埋会定期办一啲小嘅活动啊，咁即系话去打下卡都几得意嘅。其实除咗呢个仲有大馆啦，都系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啦。
3: 其实咧而家大家都会去到大馆嗰边咧去打下卡啦，咁啊见到嗰度咧，其实而家嘅周边啊都开始有越嚟越多可以去玩嘅地方。
1: 好多啊，嗱，第一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展览啦，咁第二就系越嚟越多好有特色嘅餐厅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话有设计元素嘅一啲，即系话可能咖啡店又好啊，设计师店又好啊，咁即系其实都系可以去慢慢逛玩一个下昼，都一定冇问题嘅。
3: 嗱，其实咧喺香港方面咧，值得打卡嘅地方仲有好多啦，因为跟住落嚟嘅夏季啦吓，大家都想话凉凉爽爽。咁样嘅，譬如话啦，喺水上乐园方面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到香港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嗰度啦，去放松下啦，感受下呢个水上嘅热情啊吓。咁啊，所以喺香港方面啦，跟住落嚟嘅活动亦都系逐一咁样会推出嘅。咁喺香港咧，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咧嗰种情怀啦，同埋以往嗰种咧老街市嘅一种怀旧感啦吓，同埋现代都市嗰种咧繁华啦。咁啊喺呢一度咧，都提醒翻大家去香港之前。可以是听回我们这期节目找回一些李欣给到大家的
2: 做功课
3: 提示的，还有振宇也都给了大家一些出行的安排要记住就要带回、
2: 夏天一定要防
3: 晒带的水，他说要带着饮用水随身携带
2: 水还有另一样东西嘛，就是钱嘛、
1: 带手机得了，
3: 带手机够了，现在其实手机支付都很方便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返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呢一part係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认识一个新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嘅玩法啦。
3: 嗯，冇错啦，首先科普一下前额叶啦，讲緊嘅呢就我哋大脑当中嘅前额叶皮层啦，佢係主导注意力啊、情绪啊同埋认知能力嘅，咁好多人都话佢係大脑嘅总指挥部，好似一啲计划啊、决策啊同埋我哋情绪嘅调动啊，同埋去抑制我哋嘅冲动情绪啊等等，亦都系由呢一度去负责嘅。咁啊，其实如果你个前额叶长期处喺一个超负荷嘅状态咧，久而久之你就好容易攰。即系其实点解要将佢同文旅相关咧？就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时间听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有道理。佢就话又唔可以一直喺度翻工。
2: 啊，好有道理啊！唔怪之得你准备休假啦。
3: 系
2: 啊，我都想休假啊！好啦，唔讲啦，
3: 我都系要去呢啲前额叶有好型嘅呢个环。

0: 玩法去到玩下，
1: 即系讲真咧，其实玩呢件事本身吓就系为咗前额叶入好噶啦。咁但系点解啊，仲要特登将一个脑科学嘅概念去到应用喺文旅嘅场景咧？可想而知就系以往啊，大家玩嘅方法可能系玩得不得法啦，又或者玩嘅过程当中，其实反为加重咗自己脑部负担嘅。即系谂下，前额叶系掌控啲咩？掌控计划啦，咁啊掌控冲动啦，咁样你可能当你先有一个出游嘅冲动，跟住你就要做出游嘅呢个计划啦，咁但系计划可能又赶唔上变化咁快啦，令到你嘅计划可能又要被推翻啦，同埋反复啊吓，去到再计划嘅呢个过程咧，其实大家系辛苦嘅。咁点样样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前额叶友好咧？咁好简单吓，就称之为低功耗，即系你耗费脑越少，你就前额叶越友好啦。咁
0: 冇错。
1: 咁前额叶友好嘅玩法，点样可以唔动脑？唔动脑去旅行真系做得到咩？
0: 我哋见翻其实有相关嘅 OTA 平台咧都有数据嘅，佢就话而家咧大家越嚟越中意一啲我哋所谓嘅低功耗咧 hea 游啦，又或者喺呢个游嘅过程当中，其实系非常之切合你嘅某一种兴趣嘅，所以呢一种咧就叫前额叶嘅友好。而我哋喺数据当中就见到，即今年嘅暑期咁样啦，就会有一啲避暑游啦、海滨海岛游啦，仲有啲即系算系自然风光嘅呢啲游啦，甚至你包括今年嘅好多夏令营，佢都会唔系咁讲呢个行程，而系喺某个地方即系静落嚟，去好沉浸式、好深度咁去体验某一样嘅文化。其实我觉得静落嚟嘅呢个过程都系个前额叶友好嚟嘅。
1: 即系可能以前咧就系家长嘅前额叶友好系嘛，我唔理啦，反正有人帮我凑仔就算噶啦。咁而家咧即系今年产品系迭代咗啦，即系小朋友都要前额叶友
0: 系
1: 啊，就唔好互相伤害啦，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咁样嘅。即系以往可能好多嘅一啲研学游啦，即系可能都系啊带小朋友放电啊咁样样咧，而家就真系哦，走进大自然啦！大家喺一个即系固定嘅空间里边体验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咁，未必话真系要讲求我效率好高，我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打卡咁样样哦，行程好丰富，堆到满啊咁哦，就真系放到电啊咁，而系嗰种可以帮小朋友喺大自然当中充电嘅一个过程吓，唔净止学到知识咁简单吓，大家心灵也得到放松咁样样，平时学业都咁紧张啦，暑假都仲要咁逼迫，就好似冇乜咁嘅必要。要啦咁，亦都系啊，一种前额叶友好嘅研学游啊吓。咁而家咧，即系你话前额叶友好咧，我觉得佢亦都其实满足到大家唔同嘅呢个需求。即系每一个人，我觉得佢嘅低功耗系唔一样嘅。即系可能对于晓露嚟讲，你嘅低功耗可能系我嘅好高功耗。即系你嘅低功耗可能就系话哦，要去徒步啊，行几十公里啊，咁样样出去拉练啊。
0: 咁但系其实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唔使动脑咯。
1: 哦，即系你系觉得脑。脑部休息就已经是低功耗啦，咁我唔系噶，我要脑部同身体都休息噶。我相信生命在于静止嘅呢个过程当中，我真系我冇办法话啊，我真系我徒步几十公里咁样样，我就会低功耗。我可能真系嗰种。hea 即系可能揾个地方，无论系 staycation 又好啊，定可能而家可能一新嘅概念旅居啊，或者甚至康养型啊，可能对于我嚟讲就系前额叶友好啦咁。
0: 所以今年其实见翻 OTA 平台上边嘅一啲数据咧，就话玩法系多元咗嘅，好似你讲嘅嗰种海岛嘅避暑游嘅，其实佢哋就系真系一个酒店入边，
1: 系我要睇到
0: 好多人，
1: 我要睇到海岛嘅景观，但系我要有冷气，
0: 跟住佢哋系可以即系摊喺度，就饮住自己中意嘅嘢，跟住可能就系放空嘅嗰种状态啦，
1: 系啊，我要呢一种。
0: 你有冇发觉唔理系海岛嘅呢一啲啊，定系话我哋即系入山嘅呢一啲咧？其实好多人而家系中意嗰种，即系我哋亲近大自然嘅同时，我哋都系避暑噶，即系唔好似以前前几年咁样为咗可能出片啊，做乜嘢啊，
1: 晒到窿
0: 咁样，大家好似对于出片呢件事冇咁多嘅执念。我好似慢慢咁样发觉，我身边嘅朋友喺呢个暑假出去，佢哋。拍出嚟嘅嗰啲相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要參加朋友圈大賽嘅嗰種相啦，而係好日常嘅。你一睇就知道佢係處於一個好放鬆嘅狀態入。
1: 我覺得而家亦都係大家對於社交嘅需求係真係有少少退潮嘅，同埋對於社交平台嘅個定義可能係唔一樣咯。即係以往我哋可能會覺得朋友圈啦、或者點樣係一種某種私域嘅流量啦，即係可能向身邊嘅朋友去到展示一種我自己生活。得 好好嘅嗰種形象。咁但係而家咧，大家唔再係話顧及嗰種面子啦，係咪先？大家更加體驗到哦，我自己係咪真係舒服嘅嗰種理智，係咪？同埋你。

0: 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展示的究竟是一种幻象啊，定是你真实的生活？我觉得身边的朋友是有这样的判断力啊，即是你亦都不是说啊，我拍张很靓的相或者怎样，你呃得到人呃不到自己啦。咁、为了真是持额业的友好，为了自己的心情真是真心地得到舒缓，仲要想那么多文案做乜嘢，叹就是啦。
1: 同时呢都会有些人呢他在这里开始即是自我调侃、
0: 啊、
1: 他会上面。
0: 自嘲。
1: 是啊，即上面写住征收的朋友圈是这样的，跟住下面再写住 VS 真实的现实是这样的，两张对比图再一起这样比了上来。同时呢即我仲见到有个即虽然大家在朋友圈里面的这些比较私域的流量已经开始是说走向更加怎样自己舒服怎样来、但是在社交平台上面呢即相对公域少少的一些地方呢，我仲见到另外一个趋势是好热的，是经久不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独属于中国人的那个打卡你说叫做教科书式的打卡，就是去到全世界找我们教科书封面的那张相跟着去打卡，甚至还有一种接力在这里。
0: 是啊，即是现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即是社交活动啊，社交运动啊，这样而一条这样的朋友圈也都变成某种社交货币啊，这样啦。即是但是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的头脑得到放松啊，真正放松的方法可能只有自己才知道，是吗？之后自己先知道点样的产品可能更加适合自己，而持额业有好型的旅游或者持额业有好型的这个玩法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我们对于旅游的目的变了，即是以往可能是开眼看世界，自己要去体验多一点，令到自己忙一点，会抽离出现有的这个生活，现在更加多的就是抽离的同时我希望自己得到放松，当然放松的感觉是千百种，有不同的产品可以给到大家，也希望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在请假的过程当中，在休假休闲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黄毅。
7: 大家好，我是徐庆。那欢迎各位收听谈股论金，那欢迎大家在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同时呢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即是跟大家讲讲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内容。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由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业务枢纽，和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等的视角来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将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7: 那么稍后股市扫描呢，我们依旧会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进行专业的分析和点评，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6: 好了，下面时间先同你关注今日市场方面的一个收盘的表现是怎样的。
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12.45点，涨幅0.44%，深成指报16111 19.17点，跌幅0.53%，创指报4260.72点，跌幅1.89%。
6: 咁另外再系关注咧，今日由于话呢个嘅休市吓，咁啊港股咧就冇交易嘅。咁啊国际市场方面嘅话咧，见到隔夜外围美股咧收盘咧就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导致咧报收喺52319点，上升0.26%。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报收26000。

0: 213点，上升咗1.5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报收7499点，升0.79%。另外再关注今日咧正在交易嘅呢个欧洲市场啦，目前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啦报紧10503点啊，升0.07%嘅。英国德国 DAX 指数咧系25012点，升0.07%。法国 CAC 指数咧系8361点，跌紧0.5%嘅。咁啊，剩下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啦，再嚟详细分析今日 A 股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啦。下面时间会首先到今日的第一个板块啦，财智湾区啊。
1: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0: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15五规划开国之年。谈古论今节目推出系列由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嘅视角，解码香港金融嘅硬核实力同埋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5: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0: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3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主持人。
0: 是啦，作为连接传统金融和数字资产的一个新的揸手，香港今年6月份发行了一笔大概120亿港元等值规模的数字债券，是受到了市场方面的高度关注的。都想请你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香港数字债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一些最新变化。
6: 今年6月11号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是宣布成功地是为总额大约是120亿港元的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呢是定价的。咁经过一系列的成功的预售推广活动和投资者的路演之后，相关的债券是在香港是完成了簿记建档和定价的。咁而透过这一次的发行呢，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呢亦都成为香港首间的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咁另外当中发行的5年期的港元的债券呢，是历年来呢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是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的基准。咁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是数码债券呢是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平台上面的数码呢生成的。这个平台呢由债券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是营运。咁这个系统同时都是为数码债券的结算亦都是交收的系统。咁呢一次发行是标志着香港在数码金融发展历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咁佢有一啲特点嘅，咁包括以数码原生形式发行，以提升呢运作的效率，令到投资者可以透过现行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的基建，同埋呢利用佢连结到欧洲的清算和明信账户呢，是参与这一批的数码债券的买卖，同埋成功咁是将结算周期由原先的5个工作日是缩短到3个工作日。按揭证券公司是透过 推出

0: 代幣化的或者講叫 tokenize 啦，呢個固定嘅收益產品，同埋推動市場創新，係彰顯佢對香港特區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固定收益同埋貨幣中心地位嘅戰略路線圖係予以堅定嘅支持。咁即係有嚟自政府嘅支持啦。所以呢一次嘅具有里程碑意義嘅數碼債券嘅發行咧，係有助於深化香港嘅數碼資產嘅生態系統。同埋亦都係加速咗代幣化技術喺固定收益市場裏面嘅採用，啟發咗更加多嘅唔同嘅發行人、投資者、中介機構同埋其他嘅行業嘅持份者咧，去接納呢一個嘅創新嘅金融工具啦。咁另外啊，呢一次嘅發行對於推動金融市場嘅創新同埋離岸人民幣嘅市場咧個發展係具有重要嘅意義㗎。咁例如喺發行港元數碼債券嘅同時啊，亦都係同步發行離岸人民幣的數碼債券，從而進一步豐富了離岸人民幣的固定收益產品的供給。這一次的發行是包括有60億港元的兩年期、20億港元的五年期和30億人民幣的三年期的數碼債券，這個是到目前為止全球最大規模的數碼債券的發行。所以這一次的發行不單止滿足了機構投資者對於高評級高質量數碼債券資產的配置的需求，亦都推動了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在債券市場裏面的應用，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市場地位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发行呢，对于推动金融市场创新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行港元数码债券的同时呢，同步发行离岸人民币数码债券，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固定收益产品供给。那推动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的应用，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市场地位。
2: 都想请教林教授啦，香港发展数字债券咧，其实具有边啲嘅优势咧，同埋战略嘅意义咧？
0: 喺全球数字资产同埋代币债券赛道去竞争嘅过程当中，香港系叠加咗制度、离岸人民币、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独有嘅优势，从而形成咗其他金融中心系难以复制，亦都系好难拥有嘅综合嘅竞争力。咁嗱，我哋分开嚟睇啦。第一个咧就系喺一国两制之下成熟嘅普通法同埋分层合规监管嘅体系，因为香港系拥有适配数字资产嘅完整嘅法律框架，金管局啊、证监会啊系同步出台咗固定收益市场嘅发展路线图，设立咗监管嘅沙盒、数字债券专项资助计划，喺可控风险嘅前提之下咧，系鼓励代币化嘅创新。亦都區分了專業投資者和零售市場的分級管理，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線，亦都允許了機構先行先試，從而平衡了創新和風控之間的那個關係。而多數的海外市場監管規則呢，還未形成標準化代幣化債券落地機制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已經先行先試了，這是第一個意義所在的。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全球規模最大嘅離岸人民幣樞紐核心嘅紅利。香港係擁有完整嘅離岸人民幣存款結算、匯率對沖、債券市場體系、數字債券可以同步發行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嘅品種。咁而呢一次嘅120億港元嘅等值發行咧，就配搭咗30億元人民幣嘅數字債券。咁亦即係话佢依托咗债券通、互换通嘅呢个咁样嘅机制，亦都系便利全球嘅央行资管配置人民币数字资产，助力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嘅完善，亦都系伦敦、新加坡唔具备嘅内地市场嘅联动嘅通道。咁呢个第二方面吓，咁第三方面嘅特色，亦都系话或者讲叫优势咧，就系、是、香港系亚洲顶尖成熟傳統債券市場，香港是連續17年亞洲國際發債券的市場的規模是第一位的，綠色可持續債券發行量是居於亞洲的8連冠，還有一個叫做點心債的市場也都是得到持續的擴容，海量的機構投資者、承銷的投行、評級、法律配套服務已經是相當成熟，傳統的 债券市场啊。

0: 性，可以平穩咁樣係向數字債券去傳導，咁而無需從零去培育投資者嘅生態。咁第四方面咧，就係佢具備咗互聯互通嘅頂級嘅跨境結算嘅基建。喺債券工具方面咧，中央結算系統咧係連通咗歐洲兩大主流嘅清算機構，係搭配匯豐全球數字資產發布嘅平台，搭建覆蓋亞洲、歐美、中東嘅數字債券嘅交割嘅網絡，大幅咁樣降低咗跨時區、跨幣種嘅交易摩擦。交割嘅提速嘅技術優勢咧，係有效咁樣吸引全球投資者去入場去投資嘅。咁第五方面咧，就係佢背靠粵港澳大灣區嘅龐大嘅實體產業同埋內地嘅發行主體嘅福地，內地嘅房企、基建、科創、綠色企業大量咁樣去選擇香港作為離岸發債嘅窗口，七成嘅內地企業海外美元、人民幣債券都係喺香港發行嘅。數字債券更加是推出了更加低門檻的發行的要求，更加高效率的融資工具，亦都是更加精准匹配內地企業的跨境融資的需求，從而形成了內地發行人加全球投資者的雙向市場。除此之外，香港作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海量家族辦公室、私人銀行、資管機構天然的存在住多元化固收配置的需求，數字債券豐富它的資產選擇，形成了財富管理和數字債券的雙向的產業協同，多重的優勢疊加，是令到香港是具備了加快建設全球數字債券樞紐的基礎條件的。
1: 说到在发行数字债券的优势哈，香港叠加了制度离岸人民币以及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优势，形成了其他的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综合竞争力。另外呢，香港作为全球第一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同时呢，它的这个数字债券丰富，其资产选择也形成了财富管理和数字债券的双向产业协同，多重优势叠加，让香港具备加快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基础条件。
2: 啱提到嘅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系提出吓，2026到2030年咧系分三个阶段咧，将香港建设成为咧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同埋咧定价中心嘅。咁啊，可唔可以请林教授同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呢三个阶段咧，分别会有边啲嘅举措？点样样嚟推动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咧？
0: 我认为是依托香港数字债券发行白皮书2026年的一个三阶段的规划，香港是将会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跨境互联互通这五大的维度呢，是去搭建闭环的数字债券资产的生态，从而稳步实现由交易到定价到规则的一个三大的全球中心的目标。咁我哋可以分階段嚟睇嘅。咁第一階段呢，就係2026年到2027年。要做啲咩事呢？就係要完善底層嘅法規同埋金融基礎設施。咁喺立法嘅層面去補充數字代幣債券嘅配套細則，優化家族辦公室、資管機構投資數字債券嘅相關嘅稅務政策。咁仲有呢，就係香港金管局亦都係會擴大數字債券嘅發行補貼，降低各類嘅主體嘅發債成本。第三咧，就是技術端的升級債券工具咧，中央結算分佈式的一個帳本嘅系統，統一數字債券嘅行業數據嘅標準，對標國際資本市場協會通用嘅分類規則，從而打通境內外數字交易平台互通嘅一個接口，從而實現啦港元、美元、人民幣等多種數字債券發行、結算、回購的全流程的標準化，同步去拓闊發行主體的那個範圍，在政府按揭證券公司的基礎之上呢，也都會吸引內地的科創企業、綠色龍頭企業、跨國集團、多邊金融機構來到香港去發行債券，進一步豐富綠色數字債券中長期固定收益產品的一個供給的。但在第二階段呢，就是2028年到2029年。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要拓阔投资者的范围，激活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呢，是面向各国的央行、主权基金、保险。

0: 管機構持續咁樣去推介多幣種嘅數字債券，而另一方面咧就要逐步降低個人投資嘅門檻，吸引大灣區高淨值人群、家族辦公室去參與資產嘅配置，搭建專屬數字債券嘅線上交易平台，落地中央對手方嘅回購機制，解決當前代幣債券二級市場活躍度唔足嘅痛點，持續去完善價格發現嘅功能，夯實全球數字債券定價中心嘅地位。咁第三階段咧，就係根據白皮書講嘅，就係到2030年啦，就要參與全球行業標準嘅制定，搭建跨境數字資產互聯互通網絡，聯合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去輸出香港嘅代幣債券實操嘅標準，推動香港行業規範同全球主流市場嘅相互嘅認定，聯動東盟、中東、歐洲清算機構去搭建跨區域嘅數字債券嘅流通體系，仲有就係吸引全球發行方係將香港作為數字債券首選嘅發行地，形成行業規則嘅輸出嘅能力。最終目標係要令到產業配套同步完善，培育本土嘅區塊鏈技術、數字合規、估值評級專業服務商嘅集群，聯動香港嘅本地高校、經濟智庫咧，係去搭建數字金融嘅研究平台，持續去輸送專業人才。仲有咧，就係要常態化咁去舉辦數字債券嘅高峰論壇、新增生產力嘅金融專場活動等等嚇，從而咧持續去提升香港數字債券喺全球嘅知名度，形成政策扶持到基礎設施，到發行企業，到投資群體，再到專業服務嘅一條完整嘅產業閉環，從而穩步咁去落地白皮書所提出嘅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建設嘅目標啊。
1: 我们看到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的三阶段的规划，那么香港呢将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以及跨境互联互通五大维度搭建闭环数字债券产业生态，稳步实现交易定价规则三大全球中心目标。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同步完善的还有培育本土区块链技术、数字合规以及评估这个估值评级专业服务商集群，以及联动香港本地高校和经济智库搭建数字金融研究平台等等等等，稳步落地白皮书提出的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建设目标。
2: 香港的数字债券枢纽的建设，怎样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有推动内地企业跨境的投融资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0: 好好的问题。咁我認為香港數字債券樞紐同埋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嘅深度綁定，同時都係可以緊密聯動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產業，形成服務內地企業出海、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係可以實現雙重嘅正向價值㗎。咁嗱，對於內地實體企業嚟講咧，數字債券係重構咗傳統離岸融資嘅模式，簡化咗發行中介嘅流程，亦都壓縮交割嘅周期，降低綜合嘅融資成本。咁企業咧就可以靈活咁去選擇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咧，係去配套海外項目投資嘅資金嘅需求。咁而大灣區嘅新能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等呢啲科創企業咧，就可以通過人民幣數字債券去籌集海外嘅低成本嘅資金，用於海外建廠、技術並購、全球渠道的拓展。咁綠色數字債券方面咧，亦都可以對接全球的 ESG 的專項的資本，匹配國家雙碳產業發展的訴求。當前有七成的內地企業的離岸債券，據我所知是在香港發行。數字債券提供了全新的輕量化的融資工具，從而有效地去緩解了企業海外擴張的資金壓力。咁而喺人民幣國際化層面啦，多幣種嘅數字債券持續咁樣去擴充，就會令到離岸人民幣嘅優質資產供給咧係不斷咁樣得到提升嘅。仲有咧就係數字資產交易嘅高效、流通便捷嘅優勢，吸引咗全球央行、主權基金、資管機構不斷咁樣去增持人民幣嘅固定收益嘅產品，亦都 都可以完善离岸人民币长短端的收益曲线，配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部署。数字债券其实已经是成为了跨境人民币流通的全新的载体，持续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资产配置当中的比重。在我们大湾区协同的层面，是会形成清晰

0: 者對接一站式金融服務等等，簡化了灣區企業到香港發行債券的預審的流程，亦都可以降低了跨境合規的門檻。所以呢一句說話呢去總結了，雙向的即是資金的雙向流通渠道持續暢通，一方面是引導全球的低成本資本通過數字債券流入內地的高端製造科創的實體，而另一方面就是支持內地的資本依托數字債券去配套海外的優質的固定收益的資產，從而進一步優化跨境資產的配置結構。咁而疊加債券通個機制呢，就可以打通境內外投資嘅通道。數字債券係進一步打通咗國內國際資金嘅雙循環嘅鏈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同步賦能內地嘅實體經濟同離岸人民幣市場嘅擴容。
1: 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深度绑定，同时呢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实体产业，形成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双重正向价值。那我们也看到，在资金双向流通渠道呢也是持续的畅通，同时叠加债券通的机制，打通境内外投资通道，数字债券将进一步打通国内国际资金的双循环的链路，以数字金融创新同步赋能内地的实体经济和离岸人民币的市场扩容。
2: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十五时期啦，香港点样加快打造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嚟助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金融强国建设
0: 呢？我认为香港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将从数字金融开放试验、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赋能、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跨境金融安全五大的维度去服務金融強國和國家的高質量發展的。我們可以分開來去分別去探討一下。第一方面就是要打造數字金融制度型開放的先行先試的窗口。具體來說就是要依托一國兩制去先行去探索代幣化債券，還有就是分佈式帳本在固定收益市場的合規落地的路徑，形成兼顧創新和風控的完整的實操監管的標準。等到相關的成熟經驗可以形成了之後的話，就會為內地數字債券、數字資產市場的開放是提供了可以參考的範式和樣本，穩步推進我們國家的金融制度的對外開放。第二方面就是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落地，因為數字人民幣債券發行是會豐富全球人民幣投資的標的，依托香港跨境流通網絡呢，是會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在全球債券的定價、結算場景的使用佔比、堪殺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還有呢是會契合了金融強國的貨幣的頂層的佈局。第三方面就是要賦能全國的實體經濟和新增生產力的培育，數字債券是有助於降低內地科創、綠色、高端製造企業跨境融資的門檻，從而引入全球的長期的產業資本，助力前沿的技術成果全球化的落地。還有就是綠色數字債券是有助對接全球的可持續的資金，支撐住國家的雙碳目標的落地，以數字金融工具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第四方面就是要可以提升我們國家的全球金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香港深度參與了 ICMA、BIS 即是國際清算銀行等等這些國際組織的數字債券的標準的研製，輸出融合中國市場實踐和國際通行規則的代幣化的標準，亦都可以打破海外機構的單一標準的壟斷，從而增強我們國家在全球數字資產固定收益領域治理的參與度和影響力。第五方面就是構建分層的跨境金融安全的屏障，香港的分級的投資者、分層的監管機制、隔離數字資產跨境風險、 CMU 獨立的結算體系，是有助於緩衝國際資金的波動的衝擊。作為離岸創新的試驗場，香港是承接了數字債券前沿的業務，避免風險是直接傳導到內地，所以最終是有助於捉牢內外

0: 雙重金融的安全防線的。所以整體來看，香港數字債券的樞紐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全新的增長極，而充分發揮它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功能，亦都會聯通全球的資本和國內實體經濟，同步地去推進金融開放、貨幣國際化、產業升級、全球金融治理，持續地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為金融強國建設去注入香港的動力的。
1: 嗯，的确，香港提出分三个阶段打造数字债券枢纽，1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基建，拓宽全球投资者网络，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在服务湾区实体经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中国全球金融话语权，筑牢跨境金融安全屏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香港的独特力量。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的一个的深度的解读，麻烦林教授，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0: 拜拜。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咧系深圳文阳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日咧就7月1号啦，开启咗下半年嘅交易吓，早段时间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咧都系有比较之积极嘅呢一个嘅表现嘅，一度咧都系冲高，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走势啊？
4: 系嘅，今日咧应该话相对系比较强势嘅，应该下半年嘅第一个交易日嚟讲咧。我哋睇到整個盤面都係相對比較活躍，譬如講券商啊，呢個中字頭啊，同埋白酒啊，同埋呢啲老嘅藍籌股，相對都係比較強。咁就科技股嚟講咧，都係整體嚟講有係調整嘅，有上升嘅，都係走得係相對係比較強，即係正常嘅調整。特別科技股不少咧，就係今日早上仲係創出咗近期嘅新高啊！應該話整體盤面嚟講咧，係一個屬於係偏強勢震盪嘅一個走勢。咁就係今日咧，我哋睇到咧啲，比如講豬肉啊、雞肉啊，包括啲農林牧漁啊，仲有啲創新藥啊，呢方面嘅呢啲個股咧。是这个升幅榜的前列，即是整个板块轮动的这个呢迹象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类个股来讲呢，在近排科技股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比较少有机会呢上榜的，但是今天呢就排在这个升幅榜的前列，说明呢在这个位置就好多原来比较下跌的股票，或者是原来呢调整得比较长时间的股票是有机会的。所以呢整个盘面来讲呢是维持一个呢相对比较活跃的成交量，而且是板块轮动。应该话调整的板块呢是一个良性的调整。咁上升的板块呢包括呢啲好似呢排时间就是调整得比较充分的电力板块等等啦，其实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主持人。
1: 的确啦，见到今日其实咧就大部分个股都系录得一个上升嘅，基本上咧涨跌加速比咧就4:1咁样样嘅吓。咁啊见到咧就一啲嘅之前啦，尤其咧就喺上半年可能表现咧唔算十分之积极嘅股份啦，今日咧算系下半年嘅呢个开门嘅时候咧，都系有比较之积极嘅表现。呢、这个传递出点样嘅信号咧？
4: 系今日虽然系呢个指数调整，但系上升嘅加速系比较多嘅。整体嚟讲，虽然指数系震荡，但系咧。上升嘅股票居多，说明咩咧？即系大家对后市嘅呢、这个中线嘅上升嘅呢个趋势仲系比较认可嘅。咁又说明对呢个科技股呢一轮嘅呢个牛市都系比较认可嘅。咁与此同时咧，咁其他啦类型嘅股票都系有呢个机会，就包括我头先讲嘅呢个猪肉啊、鸡肉啊。 農林牧漁啊，或者電力啊呢一類近期調整得比較充分嘅股票，依然都係有機會。從呢個進入下半年嚟講，咁我相信咧好多上半年調整嘅個股，下半年咧會迎來呢個機會，因為咧每年其實我哋都知道，除咗主線之外，咁其他嘅股票咧，其實咧喺某個時間段都係會輪到嘅，或者一年之內肯定係有一到兩個階段係有機會嘅。雖然今年科技股咧係如火如荼，但係其他嘅個股我哋知道嚇，即係除咗調整嘅幅度嘅呢個到位，其實係存在呢個比較好嘅市場機會，或者係被低估咁樣嘅一個情況嘅。所以咧就好多手頭攞住呢類即係科技股以外嘅個股嘅朋友，其實下半年咧會有比較好嘅機會嘅，所以你哋都係要加強呢個信心啊！相信進入到七月份以後，每年嘅七月份到九月份，我哋知道咧都係有比較好嘅呢個市場機會嘅，所以大家可以咧稍微耐心啲。
1: 咁另外見到咧，就機器人板塊呢幾日咧都變較為之強勁嚇。咁最近咧，深圳嘅企業咧超仿生嘅機器人啦，似乎咧市場嘅呢一個反應度咧仲係比較好嚇。咁公布出嚟咧，佢哋已經訂單啦，都超過10,000張以上咁樣嚇。未來咧呢一個超仿生嘅呢個機器人嘅賽道會唔會咧就激發二級市場都有一波嘅機會咧？
4: 係有呢種可能嘅。其實機器人咧一直以嚟都係市場嘅，即係呢幾年以嚟咧條呢個相對咧比較強嘅一條線。喺某个阶段咧，其实都出现过呢个机器板块咧成为主线嘅啊，就呢两年，但系咧就从旧年开始，因为咧我哋知道科技类嘅，比如讲存储啊、CPO 啊、PCB 啊呢一类个股咧，因为呢个确定性，所以机构咧就出现咗呢个抱团。喺呢个抱团嘅时候咧，咁其他嘅个股相对嚟讲，就一直以嚟咧就系属于系一个反弹。就比较少咧，可以话有呢个比较好嘅持续性啊，因为科技咧呢条主线，只要佢比如讲一直都系主线嘅话，咁其他嘅板块咧可能都系属于是间歇性的，中间可能就会有个阶段性嘅咁嘅反弹，但系成为新嘅主线嘅可能性咧就相对系比较细，但系咧因为比如讲系机器人好，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好。一定是会有一个市场的阶段性的炒作机会的，所以呢对于近期一些呢即是不愿意回调已经是到位的个股，或者是呢未来有比较好的市场的这一类，就好像刚才主持人说这个仿生机器人啊等等，应该是有比较好的机会的，大家不妨积极去关注。
1: 咁另外再嚟睇睇咧，就今日喺板块嘅角度嚟讲咧，啲嘅医疗啊，相关一啲嘅消费类嘅一啲嘅个股咧，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升喺里边嘅。其实前段时间咧，即使有一啲嘅即系，譬如好似世界杯咁嘅事件啦，消费股咧都冇话太多嘅呢一个嘅表现。下半年咧，可唔可以多加关注咧？
4: 系可以嘅。头先我讲到咗，即系咧，虽然科技股咧系好强，而且咧今年可能正一年咧，科技股都会成为呢个主线。在这个前提之下，咁其他嘅板块其实呢都係有呢个阶段性，或者有呢个某个阶段可以轮到佢即係阶段性活跃咁嘅机会嘅。因为历史上嚟讲呢，我哋睇到下即係不理係某一年比如讲係边个板块机构抱团啊，或者係一直成为主线啊，但其他嘅股票呢喺一年之中嘅某啲阶段呢，其实都係会迎来呢个炒作嘅。特别是这个现在进入了七月份之后，我们知道七八九十这几个月相对来讲市场会比较活跃的，每年都是这样有比较好的这个市场的机会，特别是上半年呢调整得比较充分的，刚才好像主持人讲到那些个股板块，其实呢就是会迎来这个资金在低位呢对他们进行这个呢买入。所以我哋睇到咧，就係今日好多上榜嘅呢個個股咧，其實都係近排時間調整得比較充分嘅，或者係一啲咧就已經係被低估嘅個股。所以咧保守嘅投資者或者係呢、這個相對嚟講咧，就可能比如講認為科技股相對嚟講可能比較高啦，咁你可以咧 可以对呢个相对低位嘅个股咧，特别系业绩好嘅吓，因为依家七月份啦，进行呢个咧逢低嘅呢个关注系可以嘅。
1: 嗯，咁啊，望翻今年嘅上半年啦，整体嘅科技赛道嚟讲咧，可以讲系成为市场方面嘅绝对嘅焦点啊。咁啊，债体指数啦，好似呢个科创50指数咧，都有成六成以上嘅升幅啊。再板指咧，升幅都超过咗三成。咁啊，见到咧就具体嘅好似半导体啊、被动元件啊、玻璃基板啊、CPO 啊等等咧，全部咧就基本上咧都有翻倍咁样嘅一个嘅表现嘅。喺下半年当中，继续关注一啲科技赛道嘅朋友嚟讲，有咩投资建议俾佢哋咧？
4: 系嘅。咁上半年嚟讲，我哋睇到比较创业板都有31.91%嘅呢个升幅嘅。咁就我哋睇到咧，整体嚟讲，好似比较呢个科创五零指数有58%嘅升幅。咁依家嚟讲咧，我认为科技股喺下半年咧，依然系有成为呢个主线，继续咧向上去拓展空間。咁當然呢個咧就中間可能會有呢個階段性，比如講月線級別嘅調整啊，即係唔會太可能咧就喺路上好似一路長紅咁樣大幅嘅拉升啊，中間可能會有呢個周線或者係甚至係月線級別嘅呢個調整啊，然後比如講七八月份啊調一調，到咗可能九月份、十月份之後。可能再升，咁嘅機會都係好大嘅，因為畢竟咧七月份之後咧八月底之前要公布完呢個中報，咁咧就好多科技股雖然係業績咧係有明顯嘅好轉啊，或者確定性係好強嘅，比如講漲價啊、呢個礦產啊等等，或者銷量大幅上升啊，呢個都係確定性。機構其實今年咧，就炒呢個確定性啊，但係咧到咗中報要公布嘅時候咧，好多可能會出現一個比如講高位嘅兑現啦。就算你業績好好，但係炒咗上去以後咧，會出現一個高位嘅兑現。如果係不及預期嘅話咧，可能仲會出現呢個回調。所以咧就喺呢個時間段咧，雖然我哋都認為科技股嚇會成為今年嘅一個持續嘅一個主線，但係咧中間可能會有呢個階段性，甚至係越線級別嘅調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喺呢個階段咧，對科技股嘅一個比較持有或者買入啊，一定要注意呢個節奏，即係相對高位嘅，我哋不妨去做一啲減倉。咁相對低位嘅其他嘅個股，比如講係業績比較好嘅，中報比較好嘅。或者下半年有機會輪得到嘅，其實偏科技類，比如講人工智能方面嘅啲軟件類啊、應用類啊，其實呢一類如果係業績相對比較好嘅，咁下半年係有機會輪得到嘅。當然都包括頭先主持人講到嘅消費類啊等等啊，其實呢類個股咧，比如講醫藥、消費等等，機構係比較中意嘅。咁下半年都好有可能咧，喺科技股高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去配置呢一類嘅個股。所以我相信下半年咧，所有嘅板塊其實都會有機會，只不過呢個機會佢上升嘅時間同埋幅度嘅長短不同。
1: 咁另外睇返呢，就过咗呢一个嘅上半年呢，即将又迎嚟呢一个半年报嘅呢个时间啦。咁喺准备呢一个半年报行情嘅过程里面呢，投资者需要准备咩？咁另外呢，就有边啲嘅板块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呢？
4: 係嘅，所以头先我就讲到咗呢个半年报期间大家要注意，因为七月份呢好有可能呢有啲个股就预报呢个半年报啦。咁到咗八月底嘅话呢，就全部嘅个股要公布完呢个中报。咁历史上都系咁样嘅，即系业绩好嘅佢会率先提前去炒作。如果系到时候公布出嚟呢个半年报嘅话呢，就系比讲预期之中啊，可能呢就会高位嘅个股就会调整啊，甚至可能会补跌。咁如果系呢个系超出预期嘅，咁股价相对呢又比较低嘅，可能呢就会出现呢个保障，甚至系大幅上升。咁如果系不及预期嘅，咁就肯定系呢如果系股价比较低，虽然不及预期，但系呢可能已经提前消化咗，都唔一定会有太大幅度嘅下跌。但如果股价呢喺相对嘅高位，不及預期的話，可能就會有明顯的回調，所以大家一定要呢記住我剛才所講的這幾條的這個市場的規律。就從這個進入了 下半年嚟講，我哋知道咧，肯定最景氣嘅賽道咧，肯定係科技，呢個係肯定㗎。最景氣嘅，而且下半年咧，同埋甚至喺明年，可能都會有呢個景氣度喺度保持緊。因為依家咧，好似算力啊、新能源方面啊，對於呢個比如講人工智能方面啊，或者對硬件方面嘅等等嘅需求太大啦，即係呢種趨勢咧。短時間之內咧係唔會有呢個明顯嘅呢個轉向嘅，大家一定要揸住主線。但係咧，與此同時咧，我哋相信五千幾隻股票風水輪流轉，咁其他嘅優質嘅個股啊，或者係咧已經係調整咧非常之充分嘅底部嘅個股，其實一定係有機會嘅。所以咧下半年嘅時候，我相信咧。好多上半年可能呢因为科技股嘅持续走强就冇咩赚到钱嘅朋友啊下半年应该有比较好嘅呢个市场机会。咁你哋手头嘅个股呢可能已经调整得非常之充分啦依家都唔需要系去呢个太过忧虑或者焦虑啊相信有机会轮得到嘅。所以对下半年嘅行情呢我哋知道七翻身呢句话系有市场嘅一定嘅准头嘅。所以大家对七月份以后的行情呢我相信可能会相对会进入了这个新的阶段大家不妨多些期待。
1: 嗯哼的确很多朋友都关注住啦就七月份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尤其有些可能选股方面呢就真的不是几识选反而呢就可能投资一些指数型的基金会比较之多少少的被动投资的投资者来讲都很关心就七月份对于话即是选择啊或者是心态上应该怎样来准备呢
4: 是。咁七月份以后呢我哋知道上半年其实呢就今年上半年又好从去年开始又好其实呢科技股呢已经系升咗足足好多科技股升咗足足一年期啦。甚至呢我哋知道今年上半年升幅最大嘅科技股呢接近八倍嘅升幅非常之惊人。但系与此同时呢好多个股呢有两千几只三千几只个股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调整的就是走出了同科技股相反的调整虽然指数呢是震荡但是很多个股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咁就出现了这个冰火两重天但是呢就很多投资者其实呢就是看住科技股呢就是天天长红一路呢去创新高自己的手头股票呢走出了相反的走势所以就很多投资者会这个焦虑或者去怀疑。咁呢如果是换股咁就科技股是比较高自己手头的股票呢调整了很久了。如果不换股的话呢咁就又係始终係两边嘅反差好大又唔知呢啲比讲传统类嘅个股几时见底。咁我嘅意见呢就係、是、呢到咗呢个时候七月份啦係到咗上半年下半年转折嘅一个时间窗口。喺呢个时候呢一般嚟讲呢就上半年调整得比较充分嘅股票下半年呢有机会㗎。所以你哋手头嘅个股如果是質地不會太差但是調整得比較充分的話呢可以是等待這個調整的。還有一個策略呢就可以即是對這個跌不下去的股票呢可以進行一些補倉去攤低這個成本咁就耐心的去持有。咁就其他方面呢如果你資金比較充足可以去選擇股票的話呢咁我認為呢比如講上半年升得少的。第二咧，業績係比較穩定嘅。第三咧，就係呢個賽道都比較好嘅。比如講下人工智能，或者科技類嘅偏呢個咧，防守呢種類型嘅，仲未輪到或者啱開始起步嘅。咁就係、是、當然都包括呢個金融類方面嘅券商啊等等啊。我哋知道，如果咧真正嘅走輪牛市，券商股作為呢個牛市嘅旗手，應該係有機會咧。雖然以前咧券商股咧可能就持續性唔夠好，但係咧我相信咧即係會有個呢個量變到質變嘅呢個過程，都有可能呢次咧係真正會有一定嘅持續性嘅，所以大家對呢個金融三駕馬車入邊券商股咧，其實不妨都係喺回調嘅時候多啲關注。咁至於咧其他類型嘅個股，比如講係機器人啊。包括啲咧软件应用啊，包括啲咧就系消费类入边嘅呢个即系 即係屬於日常消費嘅呢種，唔屬於高端消費嘅啲國股，比如講啤酒呢一類，即係可以走。

0: 有千家萬户嘅，仲包括啲醫藥股，因為醫藥股咧佢係有防守嘅特性，而且咧業績係比較好嘅，包括咧就調整得非常之充分嘅電力板塊，大家可以咧都係逢低去關注嘅，相信咧喺七月份以後咧會迎來比較好嘅市場機會。咁指數方面咧，我哋知道所謂嘅七翻身嚇，呢個咧七翻身相信七月份咧喺指數咧持續震盪以後，喺七月份到九月份指數係有機會向上去嘗試攻擊呢個4250點以上嘅，甚至有機會咧突破呢個點位向上去拓展空間。所以咧上半年已經係過咗去啦，不理你係呢個收益好，定係咧收益比較普通，定係咧因為手頭冇揸到科技股，出現咗明顯嘅調整嘅投資者，喺呢個到呢個時候都應該係即係好好地總結自己上半年，然後咧對下半年嘅呢個行情同埋機會咧，有一個相對比較清醒嘅呢個充足嘅認識，喺操作上面咧作一個咧比較合適嘅呢個調整。頭先我講嘅話咧，大家可以去認真去消化。咁下半年应该系比较好嘅一个机会嘅。
1: 咁俾多啲嘅耐心啦，同埋呢一个嘅信心吓。咁时间咧都唔该晒余总嘅呢一个分享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对外投资新规今起实施，护航企业走出去。
1: 今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这个是我国对外领域投资的首部行政法规。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商务部数据显示，至到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
4: 八部门联合发文，擘画工业互联网2.5万亿产业新图景。
1: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供电体系。
1: 昨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的电网服务点达到9.9万个，从业队伍超过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4: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1: 国家税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产品和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4: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62日嘅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启动，7月1日到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六月份债券 ETF 息金合计超过600亿元。
1: 今年以来，债券 ETF 交应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持续受到资金的青睐。六月份在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市场震荡运行的背景之下，债券 ETF 规模资金净流入成交亦都是位居高位。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容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容灾备份体系呢？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4: 学同学提嘅问题咧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啦，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
1: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边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4: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啦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啦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1: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4: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咧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1: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4: 核心嘅原因咧有三点吓。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而家各行各业嘅数字化、网络化程度咧越嚟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嘅关键领域，一刻咧都唔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咗完善嘅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嘅故障，都可以快速咁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落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5: 整体嘅思路啦，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

0: 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的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另外一方面，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来，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0: 是啦，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用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用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是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刚。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家国同心》，
6: 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的历史瞬间，等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日的知识之旅。
8: 哇，这里好靓啊，
9: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10: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1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点识多点。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亦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的听多啲识多啲推出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家国同心》，我哋将从精彩的电影镜头入边睇见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7: 作为20世纪华语电影的先驱者，香港电影的流金岁月成绩斐然，为广大影迷津津乐道。回归祖国29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融入内地，在内地市场当中探寻实现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6: 面向2035年电影强国建设目标，未来内地和香港合作交流必须向新求质，以区域电影与国家电影深度融合的全息生产力，焕活了电影创作和交流传播的创新力、创造力、生命力和竞争力，助力中国故事更好走出去，赋能中华电影生命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全球影响力。
7: 香港导演与内地公司及制作人合作指导主旋律电影，是近年中国电影的热门创作模式，吸收了香港成功商业电影元素的电影制作，也令中国故事的讲述获得更为丰富的角度。
6: 今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道》在香港上映。
13: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14: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白日做官，
15: 敌人的子弹打漏洲的。
13: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

0: 一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 夜黑之前必须打下龙三关。
0: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0: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合围。
3: 兵临贵阳，将军抽军。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作为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文化交流的香港导演，电影《四渡》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和香港文化往来越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6: 长征精神当中蕴含的奋斗力量与家国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刘伟强，了解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7: 除了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8: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拍戏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7: 对，
8: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很多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9: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7: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8: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7: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8: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啊？当然不能了、啊。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

0: 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两三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一定要跪着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真正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讲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东神来之笔。
1: 对，
0: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四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两三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2: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
0: 对，
2: 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2: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2: 对，
0: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2: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2: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0: 心态
2: 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2: 就
0: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

0: 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
1: 嗯。
0: 啊，前阵子我就拿了很多书啊，
1: 嗯，
0: 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吊桨，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
1: 嗯，
0: 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
1: 嗯，
0: 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1: 嗯，
0: 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所以在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1: 嗯，
2: 电影四度导演徐展鸿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搭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度赤水的军事奇迹。
3: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度》的导演徐展雄。《四度》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度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4: 刘烨是第三次在大荧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四渡，他也被治愈着。他说，你每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的。整个四渡期间冲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5: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就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2: 亏 区域融合文化先行，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优势，湾区城市同属岭南文化圈，在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接近。咁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文化被视作促进整体发展的纽带之一。
4: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香港影视人才优势，推动粤港澳影视合作，加强电影投资合作和人才交流，支持香港成为电影电视博览枢纽。

0: 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6月18日起，电影《吸暗》。

0: 访的时候表示，他本人在出演之后也更懂得故事背后的坚守与坚韧，希望将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香港他在下南洋这段经历里面也是作为一个侨批的中转站嘛，就是有特别多的侨批在这里流向四方，就是流向那些在外面拼搏的同胞们，所以我会特别期待香港观众对于这段故事他们就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2: 该片的导演蓝鸿春介绍话，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主题是有情有义，这份对情义的理解既植根于潮汕故土的人民底蕴，也都深受香港影视作品的影响。他说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是中国人有情有义、至真至善至诚的精神力量，可以带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
3: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义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义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
2: 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会员林纪彤表示，作为年轻一代在外求学的思乡之情，令到他读懂了影片中的牵挂，主角刻苦咁好勤力咁重情重义的精神，是值得潮汕后代不断去学习。

0: 时间翻到2026年嘅春节档，策马江湖热血开年。2026年嘅农历新春，由袁和平执导，吴京、谢霆锋、余色、陈丽君、孙艺洲、此沙、李云霄、领衔主演嘅武侠动作大片《镖人》风起大幕，喺全球多个国家同地区同步上映。
1: 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再到北美院线，从东南亚到中国港澳，这部承载着东方侠义精神与中式美学的作品，以其硬核写实的江湖气势、扎实利落的动作场面和直抵人心的文化共鸣，再次让中国武侠名片在世界影坛熠熠生辉。
0: 作为今年春节档口碑最佳的影片，电影《镖人》风起大幕，不单止在国内的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的票房实现了逆势的攀升，更在海外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咁武侠电影咧系中国电影独有嘅自创类型，凭借住独特嘅东方美学同埋叙事嘅魅力，成为咗最早打通国际市场嘅中国类型片。咁从上个世纪香港武侠电影嘅黄金时代，到卧虎藏龙斩获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武侠文化始终系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嘅重要文化符号。
1: 苍茫大漠，刀光剑影，拳拳到肉，那这样的一部影片将东方武侠的视觉张力和叙事厚度融为一体，让观众在大荧幕上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独属于中国武侠的热血与气韵。
0: 咁将呢一切化为影像嘅系天下第一武子袁和平。咁从卧虎藏龙嘅竹林诗意到黑黑帝国嘅子弹时间，佢一次次令到世界见到咗中国武术嘅美奇同埋飘逸。咁如今呢，80岁嘅袁和平系再次执导，将中国传统武术同埋电影叙事系融于一体，令到《镖人》风起大幕中嘅每一场打斗，成为咗既系视觉盛宴，更系情感载体。
1: 更值得关注的是，镖人汇聚了横跨四代的武侠力量，宗师袁和平掌舵，李连杰、梁家辉、惠英红等武侠先驱坐镇，吴京、谢霆锋、张晋等中生代同台，而于适、陈丽君、紫砂、李云霄等新生代接棒，四代电影人齐聚，既是对武侠传统的致敬，更是一次集体发力的类型突破。
0: 正如《镖人》风起大幕中的演员李连杰所讲的，我们的武侠世界背后是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就等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蓝宇一起回顾影片《镖人》风起大幕的台前幕后，来听下导演袁和平和主演李连杰、吴京、谢霆锋、余色、陈丽君的讲述。
2: 各位看官，今天我要讲的故事从一个名叫刀马的镖人说起。镖人简单来说就是古代的快递员，
3: 赶着回去退货呀。
2: 这次他接了趟镖，护送一名神秘人知事郎去往长安。
3: 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路上必须听我的。
4: 那袁导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拍摄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样集齐了这样的一个阵容？
5: 武侠电影很久没有人拍过，我就长期在拍这个戏里面，看观众应该是比较有新鲜感的。拍这个戏我要找演员了，第一个叫吴京，他很帮忙，真的。我就做了，看见他做了。
4: 您先选好了，让他去联络是吧？
3: 我是执行导演。
4: 执行导演。那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呢，金哥和杰哥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合作。杰哥，您能不能说说最早是怎么样被邀约到这个镖人剧组的？
3: 他们说有一个电影《镖人》，马上去那个网上去搜一下什么是镖人，有一个非常酷的那个漫画小说，就是快速的从头看，没隔多久他们就两个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来了。我也跟八爷说，你这个几十年了你还有这热情？有，我还想超越，我还想走，你看就他有这种武侠的梦想。这个老小老弟是吧，这几年都拍了电影都很成功了，对吧？一会儿他月球也上了，雪山也上了，打也打了。我说你这个都已经这么成功了，干嘛还要去拍武侠片？他就说希望用这个特有的中国文化的这种电影要有传承，然后他说非要干，其实挺冒险的。那我说干嘛，我就老老实实在旁边做一个绿叶啊。完了以后，你不是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打我打懵吗？哎，打懵。

0: 这是
1: 我终于如常说
0: 了。这真的是你从小到大的梦想吗，金哥？
2: 我相信很多人的梦想，霆锋只是不出声而已。
3: 我听说有一个来历不明的老镖人，为了钱，什么该干不该干的，他都敢干。
0: 金哥饰演的这个角色刀马，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1: 刀马应该是一个在职镖人。前任工作是左骁骑卫，
0: 还有前任工作
1: 在职天字第二号通缉犯。嗯，他的武器吧，他什么都拿，但是身上就一堆破铜烂铁。刀马的软肋和刀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小七。
4: 请我吃肉吧，叔叔。
5: 刀马
1: 就是他守护的这个孩子，他守护的跟他相依为命的妹妹的这个孩子。
6: 刀马，别来无恙。
0: 霆锋呢，这一次是演谛听这个角色，提前多久开始准备了？
7: 也有个半年吧，应该
0: 半年时间。都做了哪些训练准备？
7: 就是因为我用的是铁鞭，那这个东西是比较古代的一个武器。那主要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武侠，是个古装片，所以那个马步啊、步伐啊等等，还是得研究了一点点。
8: 你要大事还能成吗？
0: 于是这次演的叫树，你觉得在这个团队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9: 我觉得是一个镖人中的镖人。
10: 树他就是年轻镖人，
11: 在树押送燕子王回长安的路上，
12: 过路人搭个车，
11: 他看到了被押送的知识王后同意了一起拼车的要求。
9: 我除了在准备动作以外，其实树的这个角色他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物特质啊很鲜明，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白头发，然后看着冷冷的。
13: 你知道多少？
9: 我和刀马之间的一场对抗，对抗完之后啊，这棵树就出糗了。所以他比较好玩的点是在于，他越是一本正经的时候，大家是符合大家的期待值的，因为他就是永远是一丝不苟的往那一立。但他越出糗的时候才是越好笑的。
0: 是，
9: 其实树有很多这样的瞬间，所以在我看来，他的底色其实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14: 山东刀兵者，死。
0: 我们听陈林军来讲述一下自己的这个阿玉亚的这个角色。
15: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嘛，然后这又是武侠电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金哥问我会什么，我然后他们也看过我的一些戏曲的那些基本功一些片段，但是他告诉我其实那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你有基础，但是在这个电影的运用上，武术跟戏曲它是不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多不一样，然后直到真的练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他那个运用发力点，我觉得我很难把握。
16: 好不容易再来一次。
17: 效果吧，效果吧。
0: 还有各位新人演员，他们也在其中都表现出了非常棒的动作戏的呈现。
2: 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对武侠、对那自己的要求那种梦想，这就是一种传承。够胆拍，
18: 应该的。
2: 够胆拍动作电影、武侠电影的年轻朋友，都值得尊敬，真的。
19: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9: 品文化，
13: 品文化，
19: 识中国，
13: 识中国。
1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峥嵘岁月慢慢求索，不单止写于史册，亦形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
8: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19: 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全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

0: 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 举起了拳头，有的托起了枪脊。咁气氛是紧张又热烈的。浮雕的油漆还特登刻画了三名普通的百姓，他们没有着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入边提着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和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
1: 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段节目的片段，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2: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素颜。

业在公，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
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远征，一部壮丽的史诗。
2: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们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当中的党史节目，一起《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3: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呢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4: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5: 我当时刚刚满10几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主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4: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5: 坐在这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够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又还要划水哥。不但他的知识动作，画出了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4: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5: 做过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这流着眼泪，因为感觉那80个勇士战士一个一个的

0: 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更不管怎么样，我就不会往里去呼喊。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2: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接近尾声，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哋党具有其他政党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4: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3: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4: 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3: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1,777万人次。
4: 日元对美元汇率又创新低。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政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5: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日我哋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哋党走过嘅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嘅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即贫即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深入貫徹新時代。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为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0: 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超越绿色的院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院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 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抗政绩观，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嚟听报道。
5: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多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据了解，呢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商务部今日发布今年1至5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即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今日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区市发出1省1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

0: 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身处中国空间站天宫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黎嘉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随后他又用粤语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他说，在此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及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等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及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令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特区政府会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与社会各界一同庆祝这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日子。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2026年受分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共有466人获特区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另有65人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追授金英勇勋章。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1: 今日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台风防御提醒，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听日发展为偏好台风，并吹向海南同粤西，将俾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同陆地带嚟明显风雨影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当日下午将在卡塔尔或船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代表团仍留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方面将由非高级别官员参加会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正在多哈，但暂无计划与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谈。另据外媒7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当日将在多哈通过划船方进行低级别技术性会谈。威特科夫和富什纳前一日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他们不会参加一号的技术性会谈。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 162.80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 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 14%， 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

0: 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
4: 我系主持人海欣。
3: 今日我哋迎嚟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嚟，各地红色景区迎嚟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嘅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在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嚟参观热潮，游客黄路伟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湘江战役系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嘅一页，系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嘅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嚟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兴介绍：
8: 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位于深圳的东江中队司令部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日都会吸引住众多参观者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深圳市大鹏新区溪涌小学学生赖冠定：
9: 他们浴血奋战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3: 惠州市东江文化两中历史研究会会长温红：
10: 对于我们后代来讲，一定要牢记先烈的们用生命捍卫我们，保卫我们国家，才有今天的幸福日子。
4: 各地仲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消遣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中央财经大学2025届硕士毕业生赵建明：
1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4: 我是主持人海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感受今朝的变迁，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
3: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嘅一艘小小红船，见证咗中国共产党嘅诞生，孕育咗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嘅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嘅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嘅奉献精神。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喺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于受到巡捕嘅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辗转至嘉兴南湖完成会议议程。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讲：喺嘉兴短短半日时间嘅会议当中，完成咗最重要嘅建党议程。会议通过咗中国共产党嘅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咗党嘅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咗中国共产党嘅诞生。这个正是嘉兴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历史意义所在。如今新时代重走一带路研学精品线路，串联起百年红色坐标，无数游客追寻着先辈的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参观者赵华：
1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红船精神的火种化作敢为人先的基因，流淌入嘉兴的城乡血脉，驱动着一场深刻的共赴实践。初夏的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千亩桃林枝繁叶茂，满目生机。整洁的步道中横交错，现代化民居整齐林立。曾经的三星村，村民生计仅靠传统生猪散养和零散水蜜桃种植。借住千万工程东风，全村上下聚力人居环境提增，盘活闲置资源，升级特色产业。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讲到：我哋深耕千亩桃林的生态资源，将桃林变景点，农房变客房，打造赏花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多元新业态。单一季节性果林产业转化为农民旅全域融合发展新途径。咁如今三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共富村。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23.6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近年嚟，嘉兴持续统筹盘活乡村人、地、产、景等各类资源，通过多元业态激活村庄经营，全方位推动城乡功能互补同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已连续22年居全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8:1，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水平。嘉兴已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程度最深、城乡差别最少的城市之一。均衡富庶成为嘉兴令人称道的标签，更是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嘉兴持续扎根长三角科创沃土，不断突破老径依赖，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嘉善长扶荡率先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成长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科创高地，吸引一大批高端科研院所、未来实验室和前沿项目在这里驻扎。14/5以来，嘉兴科创实力持续跃升，连续3年捧回浙江制造天宫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3.57%，位列全省第二。创新指数、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均居全省前列。
4: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0: 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今年上半年陆续走进江西师范大学等南昌12所高校。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全国巡讲临时党支部书记何江华介绍，宣讲团成员主要由革命先烈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组成。宣讲团已在全国开展宣讲460多场次，覆盖受众超千万人次。近年来，井冈山通过一系列创新形式，令红色历史火起来、活起来。我的井冈行施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研学路线，构建系统的课程体系，全网浏览量超20亿次。全国首个全时态红色元宇宙空间八角楼十二时辰，对井冈山革命历史场景进行细致复刻，游客线上就能够游览。创作推广《我爱你井冈山》《井冈星火》等文艺作品，打造红色冰雪主题综合体。井冈山正以系统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全新表达，让信仰之火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点燃。神山村是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现在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在新建成的井冈山市中心敬老院，空调、洗衣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在井冈山市人民医院，有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帮扶，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治疗重大疾病。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涵，更加是老区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赶超的关键密码。如今千峰竞售的深山老区里面，高端印制电路板、工业物联网等一批产业正在拔节生长，建成井冈山先锋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快发展以触控显示、 LED 显示为主的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与高校签约共建食品与健康产业研究院，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助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突破14亿元。十年间，井冈山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53.91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21.07亿元。新产业、新业态集聚成势，井冈山发展之路越走越阔。
3: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流山关、九坝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是转折之城贵州遵义的三个著名红色地标，他们既镌刻着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胜利的峥嵘足迹，亦承载着伟大转折的红色记忆与不朽精神。如今居住在这三个红色地标附近的居民，见证了革命老区遵义的沧桑蝶变，亦在这里代代守护传承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流山关位于大流山脉上，地势非常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细生活在流山关下的马天子讲道，长征时流山关只有一条3-4米阔的村前公路可以勉强行车，后来村前公路被修整扩展为210国道，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这个令到10多岁就学识腾天的马天志见到了商机，于是乎他将当地

0: 被盛产的青藤、竹等材料编制成座椅、沙发等产品，并销往川渝地区。依靠呢门手艺，马天志不单止养活了一家人，还修建了一栋很漂亮的三层楼房。如今楼山关下更是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松津矿融高速、渝桂铁路等便捷通道，柏油路更是修到了村民屋企门口。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副镇长李英介绍，不理是自家定还是乘坐高铁，到遵义后20分钟左右就能到楼山关。近年来，楼山关下的不少村寨依托当地的红色文化和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避暑经济，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九坝会议会址原本是当地一卢姓人家新建的黔北风格三合院，建房无奈就被红军用作会场，本地人红军将其称为新房子。走进新房子，这一栋充满历史感的木质建筑显得比较低矮。2012年，遵义市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来打造九坝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景区带来的人流，不少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民宿，还带动了当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九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若介绍，今日的九坝不单止红色旅游发展欣欣向荣，村入边还发展起稻种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转折地标的遵义会议会址，每年都会有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 1.4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代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遵义市红花岗区住建局市政科负责人金强讲道，今日的遵义不单止城市建成区面积翻了上百倍，人口经济总量亦实现指数级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遵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206.12亿元，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6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1%， 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柳清贤常年穿梭于大礼堂内外，讲到动情处总会哼上几曲陕北民歌，将游客带回那段峥嵘岁月。他说，杨家岭的一孔窑洞、一间礼堂、一件旧物，都是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2026年前五个月，杨家岭共接待游客近55万人次，其中不少是学生研学和亲子活动。西京学院教师张爽说，每次来到延安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都能够从中吸取精神力量。近年来，当地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几处革命旧址。据介绍，延安现有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 4.3 万件。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近年来陆续推出延安十三年、再回延安等沉浸式红色演艺项目，将火红的革命历史搬到观众眼前。宝塔山、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旧址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变得鲜活。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尼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邓丽雅说，去年底西延高铁开通，为文旅引流带来新动能。未来延安将精心打造15条红色加民族、红色加生态延航线路，推出数字化产品，不断丰富延安精神的全色载体。苹果是延安第一大特色产业。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说，苹果不单止是延安百姓的致富果，还是山坡上良好的绿化树种。通过大规模苹果种植，延安还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干部群众自发参与，艰苦奋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铸就绿色奇迹。如今延安植被覆盖度已达86.9%。昔日大风起土飞扬的延安早已变了模样，南泥湾三季有花，四时有景，陕北的好江南续写着新传奇。黄龙苑亦能够养出肥美的大闸蟹，打破了人们对黄土高坡的刻板认知。满身绿植锁住了水土，小气候得以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0: 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北坡精神。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北坡动身进京赶考，走进西北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北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北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西北坡既是北方来客的精神家园，亦是平山党员干部的实景课堂。近年来，平山县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西北坡纪念馆常态化推出情景演绎党课等特色课程。西北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讲道：
4: 宣传好、传承好西北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西北坡精神的火种激发出平山坡谷突围的动力。近年来，平山向新增生产力要发展空间，积蓄强远动能。在平山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下线的新能源环保设备和风电配套塔筒，不单止直供本地钢铁企业绿色化改造，更远销海外。此外，依托太行山区风光资源，一批光伏项目相继并网。数据显示，平山县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30亿元增至2025年的35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跨月息增至8.3万元，强远之基日益坚实，发展动能持续壮大。近年来，平山仲以特色产业壮大、品牌赋能提升为揸手，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北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1: 我是主持人海欣。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物

0: 习访华的多国领导人以及海外政党、媒体、青年代表们的热门参访地。
1: 从井冈山上红军分发给民众的盐罐，到淮海战役中老百姓的支前小车，从湖南十八洞村的微缩模型，到全国脱贫攻坚电子地图，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们在这里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进而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5月7号，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参访后，在留言簿上写道，一切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斗的结果。
1: 读懂中国奇迹，就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国际社会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密码之一。
0: 海外人士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后，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奇迹般地摆脱绝对贫困，在这里雾霾散去，蓝天成为常态，走在大街小巷，时刻都有安全感。
1: 坦桑尼亚国会议员尼玛马朱来讲道，一个政党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是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是评估其执政成效最直接的答案。
0: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从广大民众中吸取力量，现在依然注重依靠人民的力量。他表示，千千万万扎根基层的中国共产党员崇尚的是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做实事，进而又把丰富的实践传导到整个治理体系。
1: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社会不同群体都能参与决策。中国在制定五年规划过程中倾听人民呼声，吸纳学界见解，关注企业需求。地方发展热情、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相互激荡，绿色创新充满活力。这些是海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问计于民、惠智于民、聚力于民的治理途径。
0: 美国富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富恩讲道，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并尊重民意，无论这些意见来自党内定是党外。不同于一些西方政党只服务于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为世界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带来重要启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汉学家托马斯·海贝勒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超越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将实现国家发展、让人民幸福安宁作为不变的使命。
0: 塞尔维亚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斯特凡·约曼诺维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常要经过不同层级岗位的历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接受检验，亦因此更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更懂得人民的需求。
1: 约旦共产党副总书记巴拉卡特·舍内卡特讲到，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始终和人民保持着紧密联系。
0: 105年来，从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到领航中国巨轮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在世界眼中，这个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又风华正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郭希、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你好啊，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嚟到星期三吓，我哋例牌咧都有两大板块嘅内容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另外一个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吓。咁今日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喜庆日子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咧喺湾区 EDU 里边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香港方面嘅一啲好消息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啦。咁而体育朋友圈咧，咁自不然咧亦都少唔到有近期嘅热。话啦，就系世界杯方面嘅一啲延展话题，因为咧，世界杯除咗系睇波之外咧，我哋球迷咧亦都系有好多好宝贵嘅记忆，亦都非常之有意思嘅。咁所以咧，我哋同事谭其川咧亦都系揾到咗几位特别嘅球迷咧，嚟同大家分享呢一个特别嘅世界杯记忆吓。好啦，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吓，咁亦都系要推荐一下咧，就系同我哋保持互动沟通嘅几个方式方法嘅。第一个咧就系加我哋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吓，咁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吓。加咗微信之后咧，就正常沟通 OK 噶啦。咁另外咧，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使用两个 app 吓，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新媒体嘅客户端嚟嘅。一个咧就系声音方面嘅云听啦吓，咁就系天上云朵嘅云听觉嘅听，咁啊，所有我哋嘅电台节目咧都可以喺上面咧。就是实现一个实时收听和回听的。当然也有很多非常优质的声音产品等待大家的发掘。另外就是央视频，听个名字就拿来看的。央视频上面就有很多精选的短视频，亦都有非常优质的中长视频，都是非常之推荐大家得闲可以去看看的。在这里亦都是欢迎大家关注几个号的。一个就是我们大湾区之声的央视频号，在央视频上面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就找得到的啦。咁仲有几个我哋嘅节目号嘅，包括咧探世界啦，仲有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吓，我哋做嘅好多视频产品啦，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正题。首先有湾区 EDU 啊，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嚟到湾区 EDU 下，今日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咁呢一个奖咧日前咧就公布咗获奖嘅名单嘅。咁香港咧一共有三位嘅科学家，包括咧就系香港大学嘅姚望教授，仲有系香港科技大学嘅张利文教授，以及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嘅张泽松教授嘅。咁佢哋咧都系获得咗创新争先奖状。咁获奖人数咧就系创下咗历届嘅新高啊！咁呢一个咧既系对香港近年科研实力嘅一个肯定啦，亦都系香港科技工作者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一个非常之好嘅例证嚟嘅。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咧非常之高兴吓，系采访到三位获奖者之中嘅两位啦，咁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张利文教授啦，同埋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张泽松教授嘅，咁一齐咧。嚟听下佢哋自己嘅获奖感受啦，以及系佢哋对香港青年嘅科技工作者嘅一啲寄语吓。咁喺度亦都要再次介绍一下咧，全国创新争先

0: 长，咁就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咧就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咁旨在咧表彰喺基础研究同前沿探索、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嘅科技团体同科技工作者。咁评选嘅周期咧就系3年1届嘅，咁而呢一个奖项咧亦都系行内公认权威嘅顶尖荣誉。咁全国咧只系有229名嘅科技工作者入选咗今年嘅全国创新争先奖嘅。咁事不宜迟啦，即刻邀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嘉宾，咁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张利文教授。佢获颁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咁而表扬佢喺岩土工程领域嘅创新科研成就，以及咧就系对国家防灾减灾方面作出嘅杰出贡献嘅。首先非常感谢张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获奖感受吧。
1: 获得这个全国创新争先奖呢，我自己觉得首先是非常开心，也觉得这个荣誉呢不仅是针对我个人和我的研究团队啊，更多的是对，是代表那个国家对这个香港科大还有对这个香港科研发展的肯定和鼓励啊。得到这个奖之后呢，当然也觉得有，还是有这个责任感，对吧？更强的责任感，就是面对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对防灾减灾的智能化数字化这些需求呢，未来的我们的团队呢还要更努力的推动科技创新。作为这个减灾防灾的科技工作者呢，我们真的有责任呢，以科技守护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我们大湾区，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呢保驾护航。
0: 那这是您个人以及就是代表团队的一个感受啊。那其实我们观察到今年的这个，就这一届的这个奖项，我们一共有3位的香港学者来自不同的高校同时获奖，而之前呢我们香港这边的学者呢也有获奖，但是最多的那届就是2位。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人数上的一个变化呢？
1: 地球这个变化是蛮大的这次呢我们有3位，我们有来自这个香港科大、港大、城市大学的3位学者获奖。这真的说明呢，在过去5年左右以来吧，这个香港的这个科研实力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我自己的还是体会蛮深刻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呢，特别最近5年以来，首先香港的整个香港的那个高等学校的人才队伍是明显的加强了。我们的这些大学每家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对吧？我们现在香港有5所世界知名大学，排名100名的世界知名大学，其实在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也就说明我们这个香港的，对吧，这基础科研实力的增强和人才队伍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我们的科技政府在推出了不少的那个比较大型的创新计划，比方说 RISE Plus、 Inno Hong Kong 平台，对吧，在这些措施的那个扶持下呢，这个创新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所谓的创新能力呢，就除了基础科研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创新能力，也包括那个创新创业这个方面的有了明显的成长，也导致了，对吧，香港呢会有了更多人的获奖。下一届我相信香港会有更多的学者获得这个全国性的创新争先奖。
0: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近5年香港的整个科研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呢是防灾减灾方向的，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到香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毕竟大家可能也觉得香港嘛，还是离这种就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种灾害是相对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您选择香港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呢，正好呢，香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灾害非常突出的地方。您现在觉得这个地方灾害没有其他地方突出，可能正好反映了香港的减灾防灾在国际上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所以呢这几年呢导致的那个伤亡少一些。实际上香港这个地方，因为首先呢我们的地形，香港是地形是非常不平坦的，我们大约有15%的荒郊以外是陡过15度，有超过30%是陡过30度， 其实香港是非常的陡峭的地方，再加上香港这个地方呢，处于那个亚热带地区。

0: 每年的平均降水量啊，平均来说2300毫米，所以那么大的雨，对吧？还有我们有经常的台风，这么陡的山，这么大的雨，这么多的水，所以呢，香港这个地方传统上是滑坡、泥石流、洪泛非常严重的地方。特别我们在60年代或70年代初，香港曾经有非常严重的伤亡。当然，到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对吧？通过这个政府还有这个民众不断的努力呢，现在香港的在洪泛、滑坡风险防控方面做得在世界上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呢？现在可能民众会觉得，对吧？这个死亡人数大量下降了，其实这个地方蛮严重。那么我到香港来，那我98年到香港，到香港来了之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还是在当时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滑坡、洪泛、泥石流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也是投身到我减灾防灾这个领域里面的研究。
1: 那您98年就已经到了香港，然后那么多年以来也观察到了一些就是科研环境上的一个变化还有趋势。那您是否觉得近年就是香港的学者，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面？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对于推动香港整个科研水平或者说是整个科研氛围又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
0: 当然，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啊！我们地球呢有比较多的机会参与那个国家的重大的科技项目，这个呢可能从多种形式哈，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香港的科研人员都有机会参与或者领导吧国家层面的重大的项目，比方说通过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来申请项目，或者呢参与国家的很多的所谓的重点研发项目，对吧？这个类别的，还有另外一种类别呢，就是参与国家的一次重大科技计划。比方说，我们科大最近对吧研发的天运相机，部署到了我们的载人航天项目里面，对吧？到天宫里面，这是另外一个类别的参与。总的来说呢，这几年来，对吧？特别是最近5年来呢，这些机会越来越多。并且呢，地球是我们非常多的同事都已经参与到这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科研项目里面。
1: 那其实这种参与的机会对于我们的研究方式或者说是这个学术视野会带来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不同类别的科研也许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哈。对我所处的这个土木工程这样学科里面的参与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呢，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吧，10来年呢，有机会参与一些内地的，就高山峡谷的，比方说堰塞湖的处置这些问题，还有川藏铁路的重大科学问题这些项目。那么以川藏铁路重大项目为例，一旦参加到这个重大项目里面，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川藏铁路，就是从四川成都出发，一直到拉萨去，对吧？那就是穿过4000米以上的十几座高山，对吧？跨过那个若干的大江大河，就是跨过了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那么青藏高原这个特色呢，就是你看我们世界上最显著的高差，然后呢最活跃的地球的那个板块运动，最敏感的山地的气候条件，山顶冰溪岩岩，对吧？就是下面的夏日炎炎，还有呢就非常非常活跃的那个自然灾害。当铁路经过这些很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需要做什么研究？从这个生产需求里面就会看得非常清晰，对吧？我们需要穿过墙壁阵区，我们需要穿过冰洗覆盖的，对吧？那个冰川区，对吧？也要穿过很多就是高山峡谷。所以从这个铁路本身就引发出了一系列的在其他很多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很复杂的科学问题。那么就要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所以呢，参与这些这样的科研课题呢，就把我们的这个科研的视野，对吧？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就会扩大了我们这样的科研视野。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吧？对我们这个科研的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从重大生产需求发展到重大科学问题，对吧？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这种需求，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当然还有更多的影响了。比方说，一旦参与了，比方说川藏铁路的有关的研究，那么就和内地的顶尖团队就一起共事。那么在共事的过程中，对吧，就可以学习到我们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啊，还有他们的视野、责任感、胸怀等等。这些方面呢，是跟可能在香港传统的一些科研的学者的风格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因为参与像这个铁路的这种重大项目，那么责任感是非常，对吧？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责任感呢，就对

0: 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保证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些工程项目顺利的开展、安全、高效，对吧？高质量完成，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责任感呢，还遇到，就在这个科研的过程中，问题会随时发生。比方说，沿着线路的某个地方，突然间发生了大型的滑坡、大型的泥石流，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些科研队伍就有责任即刻到现场，对吧？就是排查问题、找原因，然后呢就找到以后的那解决方案，这些都是责任起始的，而不是说我们做的东西为了先进，但是呢。效果怎么样，或者出什么事跟我们没关系，这些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啊。另外一条呢，就是参与这次重大的科研计划，更是需要不畏艰苦、脚踏实地。就包括我们这几年参与的这些西部的工程，对吧？我们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团队，在过去5年都进行了3期的青藏高原的考察，需要到非常不同寻常的，对吧？高山峡谷去考察，需要脚踏实地、不畏艰难。有这些精神，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不仅是从涉及到的科学问题，还有呢这个学者的视野、责任感、胸怀，还有呢这个工作的作风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 刚才你也提到会，就是我们参与到这些项目，要到就是祖国的各处，就是比较艰难的地方。相信你的团队里面也会有不少的一些青年的学者。那您觉得，对于像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们有志于就是参与到国家的这个科研的事业当中去，他们可能刚刚开始他们的科研之路，对于他们来说，你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是寄语呢？
0: 首先，我们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特别对年轻人，可能就需要多了解我们香港、我们大湾区还有国家的重大需求，对吧？这是我们需要主动去了解的。你看，我们从香港出发，我们现在的北部都会区就进入了我们的"15五"规划。但这个北部都会区本身，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吧？我们台风的风暴潮，我们暴雨的洪泛期，等等这些自然灾害非常活跃的地方，那就需要去了解，对吧？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大湾区同样这样的，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学者呢，就要首先就要主动对接或者了解，我们当地社会还有从国家层面或者说国际层面，所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应该主动介入的。那当然，一旦我们做了这一步，那自然就会了解到有关这个方面有什么样子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对吧？这样呢，就帮根据需求就帮我们出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需求，根据当地国家或者全球的面临的重大的问题来给我们的研究命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去。对我们的青年学者，而不是去读了大量的文献，从文献里面找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是根据需求来出题。当然，在出题的过程，有了出题了之后呢，当然还是要读文献的，对吧？但是这个出发点也是区别的。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咱也是要避免造车，对吧？避免关起门来做科研，而是把自己的科研呢和这个，对吧？就是和各种的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才能够更容易融入到这个历史发展的大潮里面，对吧？
1: 从责任感方面呢，其实这个是我们青年学者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吗？
0: 是的，一定是的。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记得呢，就是08年512汶川大地震刚一发生，对吧？四川的这个沿着那个断层带，相当大的地区的道路啊，对吧？道路就被那个大型的滑坡挡住，就堵住了，对吧？民众的出行出了问题了，就大量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问题，在当时有两个团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我们当时的黄润秋主任，我们现在是黄部长了哈，生态环境部部长了，当时就是实验室主任，他的团队那就复命对青川还有好几个地方的对滑坡进行普查，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普查的。还有我们这个中科院山地所，我们崔鹏彦寺的团队也是一样的。每次那个大滑坡、大型泥石流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就有责任即刻到现场调查灾情、普查灾情，对吧？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责任感，在灾害面前即刻就要行动，就要进行现场的调研的，对吧？而不是从文献里面找过去发生过什么。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是，对吧？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在香港也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要看香港本地的

0: 滑坡、泥石流了或者横返，那就是说在我们台风，对吧？在我们台风一产生了任何灾情的时候，在灾情的发现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就开始了，不是后来去事后调查了，不光是事后调查了，对吧？这就是对吧，某责任感的某种程度的体现。
1: 嗯，那年轻人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责任感，或者说像您这样的前辈，你会怎么样去带年轻人呢？
0: 我相信现在年轻的学者呢，都会有这个责任感的，都有这个责任感的，对吧？不用太怀疑的。另外在艰苦奋斗这方面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素质的，只是说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要出现，要履行自己的诺言。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比方说到青藏高原了，我们经常，比方说在4000米左右的地方，对吧？有一次我们，对吧？一天走在4000米，3800米，一天走28000步，20多公里。那么这个情况你就难不难？很难。但是呢，我们带过去的人呢，最后都走完了。其实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平路都没有走28000步，但是最后在3800米的高程里面照样走完了。真的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潜力。
1: 就年轻人在每一次的科研调查之中，慢慢就会积累或者说是沉淀出这一份责任感，是吗？
0: 对的，
1: 嗯，
0: 对的，
1: 好。
0: 并且大家一定能够做到的。
1: 那谢谢张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的获奖感受，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不办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进。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休息翻嚟，亦都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我哋咧继续系有湾区 EDU 嘅内容嘅。今期嘅湾区 EDU 咧会同大家关注咧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咁早前咧就系正式公布呢一个获奖名单啦。咁其中咧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张泽松教授咧亦都系获颁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嘅。咁而表彰咧佢喺后量子密码领域、科普及社会服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咁张教授研究的中心目标包括面向后量子时代的信息安全需求啦，开展后量子密码安全芯片的算法研究啦，仲有就是硬件架构设计及工程化实现的。咁借以推动后量子密码标准在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等领域的落地吓。咁首先恭喜晒张教授吓，咁亦都非常感谢你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攞到呢一个奖状嘅感受啊！
10: 咁啊，呢一个系一个国家级，系一个对科技工作者一个殊荣啦。咁我本人咧，亦都系非常感恩能够获得呢一个奖项。同一时间咧，亦都要喺呢个机会咧，都系多谢啦我哋嘅大学啦，同埋研究团队啦，同埋以至咧喺过去10多年咧，我喺香港推动即系创科科普教育嘅所有嘅一啲义务嘅家长啦、小朋友啦。咁我哋好开心啊！喺个过程当中，我哋喺香港做嘅工作咧，喺大湾区做嘅工作，可以让国家，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得见的。
11: 嗯，今次嘅

0: 係匯聚住即係東方西方嘅一個交匯點。咁啊，亦都有八所啦，政府資助大學啦，其中有五所咧係世界一百強。咁我哋有好好嘅土壤，咁而我哋嘅學者咧，亦都有好多即係做好好嘅研究。咁所以今次能夠獲獎咧，我諗係深表一個好好大榮譽之外咧，亦都係對香港所有即係創科科技工作者一個肯定嚇。咁呢方面國家係非常認同香港作為一個創科中心嘅一個好獨特嘅一個位置，咁亦都希望透過香港而家推動緊嘅留學香港啦，將我哋咁好嘅教育資源，能夠同我哋嘅即係全球嘅人才咧，可以嚟到香港咧，從而咧認識我哋國家嘅科技發展嘅一個好大嘅趨勢。無論做科研，無論培育人才，無論成個推動成個即係最前沿嘅一啲科技一啲項目咧，亦都有大量嘅合作機會。
1: 咁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即係随住香港参与到国家嘅呢一个发展大局啦，咁譬如係从科学嘅领域就係参与到一啲共同嘅研究同埋人才培养之中啦。其实你觉得呢一样嘢对于学者嚟讲，佢嘅视野又或者係研究方法上面会唔会话都产生一啲变化嘅呢？
0: 绝对需要㗎。我以最近我哋即係国家嘅即係韩天元啦，其中一位我哋黎博士啦，港產嘅，咁佢係做得相當之好。第一，如果留意咧，其實佢個本科啦、碩士啦同埋博士都係計算機嘅，亦都係做呢啲網絡安全相關嘅一啲研究項目。咁所以呢個咧，正正咧體現到咧，我哋係要由即係娃娃做起，讓佢哋意識到咧，其實所有事情咧都係有可能。而我哋咧亦都係要即係明白國家最前沿嘅一啲科研成果，同埋佢哋最需要嘅係邊方面嘅人才，咁從而咧，我哋香港能夠即係有一個好嘅土壤，可以培養相關嘅人才，亦都可以參與相關嘅啲研究項目。譬如我舉個例子咧，我哋城市大學啦，我哋有兩個嘅即係國家嘅一個即係重點實驗室啦，其中一個咧就是海洋健康啦，另一個咧就是毫米波天線啦，咁亦都我哋有重金屬嘅相關啲技術啦。最近咧，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包括可能知名嘅企業咧，其實都做好多相關嘅一啲科研項目，所以我相信咧，唔淨止係一個國家項目，其實好多唔同嘅企業咧都係一路去推動。咁所以我相信咧，我哋經常講嗰三個字咧，就係背靠祖國即係立足香港，同埋咧面向全球咧，呢三件事咧，其實可以並行發展。而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學者啦，我哋或者香港嘅市民咧，其實我哋責無旁貸，係要面向住國家高速發展呢一個時代咧，我哋能夠出一分力，係必須要做嘅一件事。
1: 其實會唔會話都會從一啲國家嘅需求，即係當然包括係國家即係政府層面釋放出嚟嘅需求，又包括係即係企業又好，又或者係其他民間嘅一啲需求，去激發到一啲新嘅研究嘅靈感嘅咧？
0: 咁其實香港咧係即係有一個好好嘅條件啦，去推動咧相關嘅一啲科研合作項目。咁好多時咧一啲單位啦，咁我哋會提供呢個研究基金啦，咁我哋咧就會去邀請我哋啲大學啲學者咧，就會提供一啲建議啦，或者一啲研究項目嘅一個方向啊。咁我哋咧就會去寫啦，呢啲咧係我哋建議嘅一啲好重大嘅方向，因為一個題目咧可能就會吸引好多學者咧一齊去申報。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係好重要的一個過程。咁所以我哋就要去諗啦。我哋作為學者，我哋係睇到全球最前沿一啲研究領域嘅一啲痛點啦。咁我哋都需要知道可能企業啦或者國家嘅一個發展所需要嘅一啲研究項目。咁呢啲咧都係我哋而家呢一刻最需要一齊去處理嘅。
1: 如果係要你再俾一啲即係青年學者又或者係有志從事呢一個科技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一啲建議嘅話，你覺得你會鼓勵佢哋點樣做咧？從呢一刻開始。
0: 作為即係年輕人啦，咁我相信即係作為即係人一個社會嘅組成部分咧，其實唔同嘅年齡階段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咁我建議咧，其實就係即係要一個持續嘅一個發展，因為我哋相信咧喺前輩嘅經驗咧係好重要。咁而我哋一啲年輕人啦，我哋都要即係勇敢。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因為當中咧其實好多尤其是科研咧，其實就有好多思想嘅碰撞，而呢啲碰撞咧好多時我哋即係要天馬行空去諗一啲真真實實能夠落到地，能夠為社會作出一個貢獻。我哋講緊基礎研究或者應用研究，其實兩者咧係冇衝突嘅，兩者都要並行。咁我建議咧就祝願我哋更加多嘅年輕學者啦，佢哋咧能夠勇敢咁樣去企出嚟，盡量去表達自己一個方向。咁而前輩咧，咁我哋都係盡量去吸收大家嘅經驗，亦都去推動整體發展。更加重要咧，因為我哋今次即係科技工作者咧，其中咧係好重視咧。

0: 社會嘅科普嘅工作，咁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包括我哋喺香港創新教育聯盟啦，咁我哋2018年成立開始咧，其實過去呢5年咧，我哋都邀請咗咧中科院咧超過80位嘅院士啦，或者一啲專家咧嚟到香港咧，為我哋學生咧做好多科普工作。我哋希望年輕人，尤其是可能0歲啦至到20歲呢個階段咧。是他们最精力最旺盛的时机，他们要明白有一个好的数理基础，是让他们能够长远去发展创科道路上面能够无往而不利，亦都会更加持续去推动。最后祝愿就是自己做得好之余都不够的，必定是要帮助身边的人，因为大家去推动的时候好像一个水泡咁样，大家一起浮上去。咁呢一个咧系我祝愿嘅一个想法啦。
1: 咁其实作为年青人啦，除咗喺呢个科技领域上面去用功之外咧，点样把握到嗰个所谓国家发展嘅趋势咧？即系佢哋可以点样样先至更加准确咁样了解到呢个需求咧？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咁呢一个咧，我觉得系最真实嘅一个写照。咁我哋好多时系要亲眼去见到啦，要有感受啦，从而去推动自己个学习动机或者一个长远嘅学习动机。咁我鼓励年轻人咧，我哋走进去睇多啲。咁我祝愿咧我哋更加多嘅年轻人，无论系唔同地方啦、大湾区啦，其实我哋咧大家都系应该更加了解国家嘅一个整体发展，从而咧就可以推动唔净止系国家嘅发展，亦都系我哋经常讲啦 ，technology for better humanity。咁其实嘅意思咧，就系我哋可以推动人类整体嘅发展。经常讲嘅咧，就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咁当中咧，我哋系需要一齐去推动成个社会，以至成个人类嘅一个发展。
1: 好嘅，唔该晒张教授嘅分享啊！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听完两位嘅分享咧，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咧，亦都暂告一段落吓。咁稍后休息翻嚟咧，就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同事谭其川啦，会有体育朋友圈呢一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咧开开心心睇世界杯啊！
3: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4: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3: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1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哪里还不用想。
1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5: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6: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啦就搵食大湾区。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最近体育朋友圈咧，相信离唔开咧一定系世界杯啦，因为世界杯正喺度咧就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啊。而家亦都已经进入到啦就淘汰赛嘅阶段啦，亦即系话每一场比赛咧都非常之关键。咁我哋咧喺体育朋友圈当中咧，就真系会揾翻啲朋友咧，同大家嚟回顾翻自己同世界杯嘅故事。咁今日咧，我哋揾到一位咧就系骑友，咁佢好中意咧就系骑单车嘅。 咁喺2022年世界杯开赛之前呢，佢就进行咗一次啦，好犀利嘅挑战，就係、是、喺河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即係喺甘肃省啦，由河西走廊嗰度一路踩单车踩到去呢就是、海南岛，最后喺海南岛嗰度啦就係睇咗世界杯嘅决赛。咁而佢所支持嘅阿根廷啦，亦都系咧就赢得咗嗰一届世界杯嘅冠军。咁呢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啦，请出咧就阿根廷嘅球迷啊罗英雄嚟讲讲当年佢一路骑行一路关注世界杯嘅故事啊！
17: 这个车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这个世界杯故事，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18: 好，来，
17: 这个要从2022年说起。那年我大四毕业，大家知道有的是时间。然后刚好又逢上了世界杯年，啊，我就想着。因为不能到现场去观赛，我就想到能不能突发奇想，通过这个骑行中国的方式单向奔赴支持这个阿根廷。然后我又很喜欢这个河西走廊，然后我就选择从河西走廊的西端沙漠戈壁出发，要到海南的三亚。毕竟还有3个月才开始世界杯，我就想着3个月刚好足够我骑到海南岛，又在海南岛可以看世界杯。这一路上啊，我就第一次看到这个黄土高原那个梯田，整整齐齐，很震撼人。然后还有沙漠戈壁的胡杨林那种生命力，也特别让我敬佩。完了，我在翻越秦岭，就是秦岭山脉的马银坡的时候，我翻越那个坡，连续骑了30公里爬坡，没有下坡的。等我爬到顶上的时候，那天阿根廷刚好打热身赛
18: 哦，
17: 然后我就在顶上，海拔2500米，我就举着阿根廷的球衣，阿根廷世界杯加油！开幕的前一天，我在广西来宾，还有282公里才到达海边，我就想着我骑了这么久，快到达目的地了哈，就有种迫不及待，也觉得就是想冲一次，我就想着那一天我就干脆又一次性282公里骑到海边算了。那一天我就从早上9点钟出发，骑到第二天早上10点，通宵。没有休息，就只有吃饭和上厕所。对对对，日夜兼程嘛。那天晚上记忆犹新啊。那天晚上，比如12点钟，在一个山里面，那个路很烂，爆胎了，我还要自己修胎子。然后到凌晨1点、2点、3点、4点、5点，我都一直在骑。我那时候在想，那个国道哈，那个大货车司机，可能凌晨3点看到一个人骑着个自行车，那会不会吓一跳？然后后面在5点，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天微微亮了。那时候那天朝霞特别美丽。那时候我是到海边那天开幕了嘛，然后看到那个场景，然后朝霞很漂亮，旗帜招展，我就眼泪夺眶而出，就像成功了一样哈。后面决赛那天和大学的校队的队友，我们相约在海口那里看世界杯决赛。
18: 嘿。
17: 那天是，首先是登贝莱送了咱一个点球，后面迪玛利亚再下一城。哇，那时候我觉得不会真圆梦了吧，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哈。然后觉得这么顺利的吗？确实姆巴佩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没那么简单啊，
18: 相当巧。
17: 对对对，我觉得我平时骑自行车，我觉得心脏应该承受能力挺大的，那天心率可能飙到180，就看球赛。然后呢，后面加时赛阿根廷又进了一个，觉得我们觉得又稳了，结果姆巴佩又告诉我没那么容易，他又站出来了，又是3-3，后面点球大战，好在我们赢了。我和我们的大学校队队友抱在一起，就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嗓子都喊哑了。夜深了，久久不愿离去。8月29号出发，到整个世界杯结束，骑了113天，5000多公里。这一段距离其实，也很艰辛吧。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因为阿根廷把我从自己人生的阴霾里面带出来的。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到我手啊，小时候意外截肢的。
18: 哦。
17: 2010年看世界杯，读小学，那时候第一场看的就是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多纳主教练带着群星闪耀的阿根廷。
18: 哦。
17: 虽然成绩不理想，但是那时候不懂什么，我就觉得看着第一场比赛，我就喜欢你这个球队。后面我就尝试着去踢球，我们乡村小学嘛。没足球，我拿那个破的那个篮球去踢，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就慢慢的加入我。那时候我是很自卑的，结果这个足球啊给我带来了快乐，然后很多朋友都出现了，我就现在变得很开朗，然后阿根廷帮我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这样子。
16: 多谢啦，就是球迷，亦都系啦，就系骑友嘅罗英雄啊。其实讲到咧，就最后啦，先讲到佢自己其实系残疾人士啦。 本来是一个很自卑的少年来的，但是因为就有足球令到他是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也都多了很多身边的朋友。足球是帮助他改变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圈子，改变了他的命运。对于足球的热爱也都是对于就是生命的热爱的。多谢晒啦，就係羅應雄嘅。咁呢一 part 或者我哋傾住咁多先，我哋稍微唞唞下，轉頭翻嚟繼續啦，就係聽我哋嘅資深球迷同足球之間嘅故事，同世界盃之間嘅故事。大家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有啦，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15: 體育朋友圈。
18: 我係隨身寶科技嘅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有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盜。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19: 在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18: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0: 你先问喺我哋个，
21: 你讲 workplace
18: 先。前海嘅梦工场设立人才公寓，我系第一位入住嘅。喺嗰个地方，佢哋更加重视嘅社群嘅效应。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3: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5: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6: 好啦，咁啊，板头过后咧，继续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上半 part 我哋就见证咗一位都叫做年青球迷啦，因为佢讲緊呢就係2022年嘅时候呢，佢就大学毕业，咁亦都係啱啱呢就踏入社会工作咗几年嘅一个时间啦。咁接住落嚟啦，下一位将会一位老球迷啦。咁大家第一届睇世界杯有印象系几时呢？我自己呢就係1990年嘅，当时我都仲未读小学。咁嗰个暑假呢就喺我爸爸工作嘅单位嘅宿舍嗰度呢就有部黑白电视机。咁每日啦就打开部黑白电视机呢就会睇到一啲足球嘅比赛啦。咁喺嗰届世界杯呢我就知道咗有个国家叫哥斯达黎加啦，亦都有啦就係哥伦比亚啦，呢一啲以前未听过嘅一啲国度嘅名称。即係毕竟仲细个嘛，小学都未读，有返呢一啲印象呢都已经好唔容易㗎啦。咁但係呢有一位朋友亦都系啦，就90年开始啦，就睇世界杯，同埋佢唔单止睇啊，仲要系将啦就世界杯嘅比赛啦，就用录像带啦就录低咗落嚟。好多后生嘅球迷咧就话：，诶，点解仲要录像啊？世界杯啲比赛老冯都有回放噶啦，直接揿回放出嚟睇咪得咯。咁嗰个时候系90年代啊，电视机都未普及，更加唔好讲啦，就录像机啦。咁当年呢一位球迷咧。仲要系专程啦，去到北京买咗啦，就十饼嘅录像带，就系为咗咧就要录低咧就世界杯嘅比赛。咁呢一位球迷啦，就嚟自于贵州嘅卢敬啊，我哋同咧就系卢敬倾倾偈啊。
22: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呢，是1990年世界杯，那个时候的话，录像机还是比较一个算是家用电器里面的一个大件嘛。
23: 是，
22: 其实比录像机更奢侈的是录像带，因为录像带很少见，它还是一个消耗品。
23: 是是是。
22: 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家里面人也知道我喜欢足球吧，就买了那个录像机以后的话呢，就说那世界杯来了，你要不录一点那个世界杯的比赛吧。 那个时候的话呢，还专门跑到那个北京的友谊商店去买了十盘那个录像带，因为贵州贵阳本地的话呢还没有录像带卖，而且那个时候你录像的话呢，中场休息你得停下来，下半场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得赶紧去按那个录制的键。
0: 哎呦，这可是耗心耗力的工
22: 作。对对，就是你总得守在那个录像机的边上，然后仔细的这样把这个比赛录下来，对吧？我大概前前后后录过三届世界杯，90、94、98，意大利，然后美国，然后法兰西。我第一次只有十盘。
0: 对，
22: 在当时的话呢，就是90分钟一场的比赛，我就说一盘时代我录两场。
20: 那您现在比如回忆起来，当年您说这守着录像机在这摁键的录的比赛里面，有没有哪场是让您当时觉得印象特深的？或哎呀，这比赛越打越长，完了我没袋子了，我手忙脚乱，有那种经历吗？
22: 有啊，当时那个感受，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让我觉得恐惧的感觉。这个比赛的话呢，是那个90年的那个第二场半决赛，前希德对英格兰。
0: 联盟德国对英格兰。
22: 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加时赛肯定要来了，对吧？我当时十盘袋子嘛，当时预留的也就是三盘，两场半决赛，一场决赛。
0: 嗯。
22: 就那场比赛的对抗性和他的那个比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22: 但是，我现在没有袋子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想那个办法，就是你总得做一个取舍，
0: 割爱吧，对
22: 吧？怎么取舍的呢？那一年的第一场比赛你还记得吗？
0: 揭幕战是卫冕冠军
22: 阿根廷，
0: 哎，
22: 被非洲的喀麦隆。
0: 对，
22: 当时我就想，那这样吧，我先把这100分钟给他录满
0: 啊，
22: 然后只要进入到加时赛以后的话呢，我就只有牺牲我开幕式及其第一场的那个比赛。
0: 哎呦，
22: 其实那一届世界杯有一个场景大家当时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加斯科因后来加时赛吃了一张黄牌，他就知道他没有下一场比赛了，不管进不进决赛他都没有了。
0: 对的，
22: 就整场后来就马上就哭。
0: 对，
22: 哎，对，
0: 也是他真性情的一部分，
22: 真性情的一面。
0: 对对对，
22: 就是当时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加斯科因的眼泪嘛。哎呀，我觉得很珍贵，就是我把这一刻也留在了我的这个这样一个印象里面。
0: 对对对，
22: 牺牲了第一盘的这个录像带的话，我也觉得还是很值得。
0: 嗯，
22: 后来的话呢，94年的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是52场比赛，大概要用到将近36盘袋子。
20: 好，
22: 98年当时比赛多了，因为32场了，
0: 嗯，
22: 对吧？然后世界杯的比赛那个时候是64场。
0: 哦，录下来呢，我很好奇啊，就是做什么用？
22: 这个动机很单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足球比赛的资讯太少了，对吧？
0: 嗯，
22: 足球又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必须有这个视频的东西嘛。那个时候就想，我有我的一个足球小库小宝库，对吧？哈，然后的话呢，在没有世界杯的时候的话呢，我也可以继续这样去看世界杯嘛。
0: 对
22: 啊，每天都是我的世界杯啊。
0: 但是真喜欢
22: 啊，真喜欢这个东西。后来的话呢，我觉得你对足球有这份真挚吧，那足球好像也总是可以再回报你，因为当时就借给朋友看，然后朋友的朋友又来借这个东西。
0: 对，
22: 到了94年的春天的时候，那个世界杯马上要打的之前嘛，然后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找到我了，他就让我给他写一本特刊，世界杯的特刊。
0: 他的出发点和理由是什么？
22: 他就看过我的录的录像带。
0: 哦，
22: 我不认识他，
0: 对，
22: 朋友的朋友，然后传过去之后，他就觉得你对足球这么痴迷吧？这个书吧，肯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稿费当时开的还是比较丰厚。
0: 您方便透露多少钱？
22: 哦，那个时候吧，94年大概
0: 1994年
22: 5000块钱的稿费。
0: 5000块钱，
22: 对对对，
0: 一下就变成半个万元户了。这录像带本都回来了啊。
16: 嗯，我哋嘅同事于家啱先都讲，卢生，你嘅录像带本都翻晒嚟咯，就呢一嘢稿费嘅话，咁当年5000蚊嘅稿费真系一个相当之高嘅一个咧，就数字嚟嘅。咁确实呢一个亦都系咧，就有佢嘅价值所在，能够咧喺一届嘅世界杯里边，将所有嘅比赛咧就录起身。咁重要咧就系阿卢生唔单止咧就系录咗90年嘅世界杯，佢坚持咗几届嘅世界杯咧，都系将每一场比赛咧都录低。呢一种毅力真系值得咧，即系我哋去敬佩嘅，亦都系咧一个好真切嘅一个咧就系真球迷嘅故事。OK， 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倾住咁多先啦，多谢晒咧就系路径嘅。 我哋稍微唞唞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5: 体育朋友圈
1: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2: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1: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1: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23: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4: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15: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6: 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世界杯咧就会有好多嘅一啲周边嘅产品啦，放每支球队嘅，放每个球场嘅，放每个咧就系主办国嘅，仲有吉祥物啊等等啦吓。有好多嘅啲設計元素咧，就滲入其中。咁呢幾年咧，其實喺我哋國內咧，亦都有好多啦，就係文旅體結合嘅一啲咧，就係足球賽事啦。其中最早咧，就被大家咧就挖掘出嚟嘅啊，呢一啲文旅體結合嘅賽事咧，應該就係穿超啦。咁其實穿超裏面咧，亦都有咧就相關結合嘅一啲文旅產品嘅，咁亦都包括咧就係服裝啦。咁有一件衫咧就叫做穿 T 嘅，即係咧以穿超嘅元素咧就結合落 T 恤當中咧就打造出嚟。咁而呢一位咧就穿 T 嘅發起人啊，楊春林咧本身亦都係一位咧就資深嘅球迷嚟嘅噃。咁佢就係非常之中意咧就係尼馬嘅。點解佢會咁中意尼馬呢？聽佢自己講講啊。
25: 我印象深刻就是你。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比较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马尔，巴西队，对，正在对我们的应该是塞尔维亚队吧，算是比较厉害啊。内马尔是踢球啊，别人是踢内马尔。那天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刚刚下播，然后跟同事正在路边吃烧烤，当时就看到比如内马尔刚刚起球，然后就被对方一脚踹飞了啊，在地上滚了七圈，然后当时很生气，就拿起杯子
26: 哦，
25: 准备摔了，因为当时裁判好像只发了一张黄牌，觉得这不公平。但是人很多，就像今天观众一样的，然后又觉得不太好，然后就咕嘟咕嘟都喝完了。
26: 哦，
25: 喝完了，然后后来同事们就嘲笑我，大家说有一个词叫内马尔滚，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阿星摔杯，因为大家叫我阿星嘛，都说阿星差点摔杯子，然后就这样子跟杯子有关。
26: 哦，这杯子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我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看过很多技术好的运动员，其实都会被针对。你为什么会对内马尔被犯规就这么受不了？
25: 那因为觉得内马尔的话有种魅力吸引着我们，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从贫民窟里面踢出来的，
26: 是的，很贫苦的一个出身。
25: 家里面好像有九口人啊，爸爸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就真的踢到世界杯。那这样其实会特别跟我自己故事很相似，因为我是我们村里面第一个走到省外上大学的大学生。
26: 哦，厉害！
25: 也是我们苗族里面第一个把民族服饰搬到时装周上的一个设计师。
26: 厉害！
25: 所以会有很多共鸣点。我觉得，就每个球星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努力做。我们如果有梦想，一定要去努力，为实现呢。
16: 唔该晒啦，就杨春林啊，同我哋分享啦，就系佢。 的足球故事，同埋点解佢咁鍾意尼马，係因为尼马係嚟自于草根，嚟自于贫民窟走出嚟嘅世界巨星。每个人只要有梦想，努力去追，或者总有实现嘅一日。好啦，咁下一位啦，同我哋分享佢同世界杯故事嘅人啦，就係知名歌手嘅白远。咁佢亦都係嚟自于贵州㗎喎，生于呢就贵阳市啦。咁原来佢初中嘅时候啦，深夜挨夜睇波係有佢个原因㗎喎。到底係咩原因呢？原来係喂食啊。点解话係喂食？听佢自己解释啦。
25: 这个其实跟我的世界杯回忆第一次特别认真的看世界杯的记忆有关。
26: 哦。
25: 06年。14、13岁的时候，那一年的世界杯决赛，大家印象很深的齐达内那一撞。
26: 哦，
25: 对，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忠实的球迷舅舅，世界杯期间呢，他就带我在他家看球。那个时候就一看，看到了可能半夜两点。那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两点已经很晚了，还不睡觉，哪怕
26: 是
25: 暑假。
26: 那是真的很晚了。
25: 对，但是呢，他买了一桌咱们贵州看球，不是卤味就是卤味。
26: 哎呀嗨，
25: 对，
26: 有好吃的诱惑。
25: 我就为了这桌卤味啊，跟着舅舅一起看看看。那初中生也扛不了那么久，越看越困，越看越困。我记得很清楚，快四点了，那个时候突然，哎，在我的困意朦胧的时候，解说员的语气怎么兴奋了起来？
26: 哦，
25: 发生了什么？是齐达内去撞马特拉齐，这个事情就真的一直忘不了。那长大以后再去回看这个故事，才知道原来当时对方对跟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想要挫挫他的锐气，这个是我世界杯印象很深的一个回忆。
16: 唔该晒啦，就系白远。咁我可以理解到啦，就点解喺当年06年世界杯嘅决赛啦，系会恰着咗嘅，因为嗰场比赛咧确实系几沉闷嘅一场比赛，一路咧都冇办法咧就产生入球。啊，长时间咧都系0-0嘅一个比分啊，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咧就加时赛，其实都冇入球嘅。真真正正喺嗰场比赛令到大家叮一声醒嘅话咧，就系斯丹嗰下咧就用头撞落咧就马特拉斯嗰度。咁之后呢一场比赛咧都系冇产生到入球，纵使咧就意大利咧系打多个，咁一路咧就去到互射12码，咁啊斯丹咧亦都留低咗啦。一张令到大家咧都觉得非常之可惜嘅画面，就系当佢被红牌逐离场，佢离开咧就系球场，路过咧就系大力神杯嗰一瞬间，佢望咗望大力神杯，就同呢个大力神杯咧喺嗰届嘅赛事咧就擦肩而过。好彩嘅系啦，就斯丹其实1998年嘅法国世界杯咧已经系捧过杯噶啦，咁同时啦，斯丹亦都攞过欧洲杯嘅冠军啦。其实佢系属于啦，就系世界足坛当中嘅最早期嘅大满贯选手之一噶啦。咁但系去到决赛，因为咧就系咁样嘅事情啦，而被逐离场，冇办法啦，就系为球队啦坚守到最后啦。其实亦都系几遗憾嘅一个咧就事情嚟噶。好啦，咁啊世界杯咧就继续进行嘅，一路去到咧就7月20号啊，相信咧对于球迷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咧就系狂欢嘅日子啊。咁大家当然啦，睇波嘅同时咧，亦都要注意休息。当然啦，大家除咗关注啦，就系我哋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之外啦，咁其实亦都可以喺央视频嗰度啦，喺大湾区之星同埋探世界嘅账号啊，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我每日为大家带嚟嘅世界杯赛事前瞻噶。咁今日我哋节目嚟到呢一度咧，就去到尾声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4: 体育朋友圈。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各位听众，稍后大湾区之声将为你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欢迎收听。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音乐会分为5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0: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稍后音乐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国防军事频道 CCTV7、 音乐频道 CCTV15、 中国之声、环球资讯广播、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等平台播出，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稍后大湾区之声将为你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欢迎收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郭希。
1: 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
0: 你现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气氛，伴随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节奏变换，我哋而家听到嘅系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嘅深切缅怀同崇高敬意。

0: 剛才第二樂章的四首樂曲帶我們重溫了革命戰爭年代軍民同心、眾志成城的壯闊圖景，傳遞出億萬群眾跟黨走、迎新生的歡欣喜悅。
1: 現在音樂會進入到第三樂章，我們聽到的是管弦樂與合唱曲目《多彩家園》，由羊鞭催馬運糧忙、蝴蝶泉邊、洗衣歌、春到田間、我為祖國獻石油、陽光照耀着塔什庫爾干組成，描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各行各業蓬勃發展、各族幹部群眾共建家園的火熱場景。

0: 依家进入第四乐章，我哋听到嘅系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香暖，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我和你组成。
1: 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节奏变换，而家我哋听到嘅系管弦乐《心心相印》，由青春中国心上的罗家、春风十万里、钢铁洪流进行曲融合编配组成。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伴随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
1: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为你转播到呢度，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接落嚟嘅节目。

各位听众，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的其他节目。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那一张麦天一点钟，我是金玉。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2021年，中国传统接待机构及其相关习俗，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毁灭及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大三第一周江湖大概是中国传统接待机构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留步于更大三第三地区。
3: 直路台乡的准备可以达成直路电影更大的回忆，创作历史跨越各界向实传呢。天一电影今日播出广播状态，直麦相声更好的直路台乡更大记忆，欢迎收听。
4: 今日个节目还为大家安排了第一长长宣话，作不来很新嘅是第一桥配送嘅质素。
3: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搜索天一电影或者视频的听点，就能够在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方请听广播转台，直麦相声更好的直路台乡更大记忆。
4: 直麦相声更好的。

0: 直路地乡更当记忆。
1: I see no observation.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ecision a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代席设计成会庆典。

0: 当局疼痛记得以外极其相关食宿食物光第五管理第一彩蝶第一超工制作以及第一应用和分享的知识记载解释证。更等些第一招功夫第一是当局疼痛之第二句及其相关食宿界动摇主星部分主要刘布依更等些第三地区。更多历史所读的第一件是中国乃至世界形成最杂、最完整、最全面介绍第一个装度。第一件当关于营地奇怪的别墅，黄路以当地组织，如高鼎兴、九沙峰、汪跨高峰、令六峰河东、地奇无闻，甲今日第三地区能蒙从地吃地个方式几乎直地。根据文献记载，唐宋到时期，江湖地到如今的叠山地区及福建界漳州、泉州一大城镇。到了清代东后期，随着叠山地区的商业日益发达，地域贸易开始兴起。广东汕头地文化学会社部副会长邓建雄介绍的，
1: 潮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有人说从唐朝开始，有人说是宋朝开始。那么功夫茶呢，可能成型应该是清的中期到民国这么一个阶段。那前面有没有关联呢？有，那就是从唐到宋这么一个过程。中原的那些吃茶人来潮汕，把这个吃茶这些东西带到潮汕来，刚好潮汕人那时候就刚好有茶了嘛，对吧？那好，为什么会有功夫茶这个概念？功夫茶是因为明朝一开始朱元璋皇帝觉得前面煮茶煎茶跟点茶太麻烦了，所以呢到了他这一代，他把这个煎茶跟点茶简化掉，用浸泡啊、这个壶泡化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那时候宜兴的壶也出现
2: 紫砂壶，
1: 那么潮汕人刚好那时候也开始经商往江苏往直接福建这边走，就沿着这条商路把这个壶泡化引进到这个潮汕来。那么壶泡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气，这个小壶小杯，这个呢吻合了咱们茶史上所说的潍坊的茶艺泡法。那么功夫茶到了潮汕，它固化又发展，就变成了潮汕功夫茶。
0: 叠山人自古第一步解决米铺，道出了苏州不离江湖地的一线。只爱有叠山人的电锁，几乎拢可见到江湖地。湖水强空大，地薄难成高。吃江湖地是叠山人的生活习俗，也是人的太极之道。在汇丰，更当社区汇水行脉山头子江湖地外社区代表社团成人，各界区地外技能大师，以将到对山头江湖地界地外进行系统梳理。在汇丰介绍的，
3: 十九世纪我们汕头开埠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大潮汕的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散播，主要的集散力。潮汕人呢又非常喜欢喝茶，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内呢一个主要的乌龙茶的一个集散力。我们汕头是茶铺多过米铺，你到处走，隔几个商店其中就有一个是茶行。潮汕人是把茶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0: 也说人不称爱吃的，但是生理还是做到黄山水气。大小姐和家里资料的过程中，但会方发行民国时期就大量从山头港运往东南亚的电线。但会方
1: 从历史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汕头海关的资料找到了，汕头同民国茶叶的出口是汕头海关的十大出口产品之一。

0: 年代以前，每年都有接近1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的收入，所以这个汕头这个三部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推广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茶叶实行了多渠道经营、市场价格放开、甲自由高效的政策，大大刺激了茶农正视茶叶的积极性，茶叶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活动技术学院昆阳导师邢瑞妮是这届到茶山工作生活了40多年的听证人，伊被茶山功夫茶文化深深吸引，甲功夫茶结下了不改之缘。作为外地人的伊，直接专注于茶文化研究，由于撰写出版嘅《文岛凤凰茶》，茶的直白灵不梦，深受读者的喜爱。邢瑞妮。
2: 我们的功夫茶就三个茶杯、摆成品和一个盖瓯，就这样，简无可简，所以它是至精至简的一套品茶最佳的方式。这个文化就是精文化，这个精文化呢，实际上是潮人文化的一个核心点，啊，它跟古代陆羽的《茶经》里面的精行简德也是有内在的文化传承跟文化联系的。

耶稣和俺国旗强大，拜三界地杯，人就是亲家，道出了太客如清精神。三杯的拜起来，龙溜饼饮，提醒乐当无话，话当无乐，温行了花景精乐该精神来行。江湖地界是一门奇界，兴当无疑是长期行星界红祥旅泽时光，以传话历史跨划各界，相识才呢。

0: 叠压向等双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金掌门，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题党志雄，来到了第一场等宣布时间。
0: 最近呢，这个电商黄冈电影及阿妈的情资，以文青叙事切动观众的泪点，让乔佩吉一双世界级名落的文化符号，定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1: 电影用南美的背花勾勒出乔佩人性下迹的本质。乔佩不单是江丹的家子，也是叠山华侨过分谋生的活旅精神，是刻到骨血来本的情谊。
0: 下等两毛钱的王青被搬进了舞台，叠加乔佩上就将这个乔佩对菜用这个叠加舞台，以完全的呈现高档的叙事，将电影当的个体情深升华为直到华侨跨越山海的结局事实。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华侨奋斗史及家国情怀。
1: 作为通过戏剧学院修改全职制叠加本科班毕业大戏的乔佩松，以叠山地区七九烟海风马来西亚三地为舒适空间，将乔佩呢会作是贯穿全家的情感扭转。
0: 在这阶段呢，叠加唱片编排是融合了传统的曲牌及现代的曲式，加入了合唱、龙唱等新听的形式。舞台设计以乔佩新作为灵感，原汁原味的叠双黄眼，随之响亮的唱腔，搭配特等气候的热情，将华侨水辈到异国他乡的感性，对家乡亲情的思念，每能使其的家国打灯，因而得淋漓尽致。
1: 从主剧《白山涉水》三配的折叠，到乔包啊，执意缩窄加五配的锦绣，到红火的岁月灯，展现家乡建设的赤诚。这家乔佩松呢，每只毛拢好特别，乔佩文化界正先来吃。
0: 可以打下从两毛到舞台，从个体到结局，乔佩文化以五等的艺术形式定换光彩。如今乔佩虽然已经踏出了历史舞台，但心修成德、爱国爱乡、心系神志的乔佩精神，你已经到新时代，创新

0: 杨叔。
1: 今日天爱电竞站嘅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强登选拔就将咱做步来五线第一桥配送嘅质水。
0: 嗯，感谢大家今日陪伴，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
0: 天爱电竞，咱马上等你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这猪
1: 老开啊，我是不作孽，只是无解老家话袂错误，我不甘心啊。
2: 阿母，我来个姐姐我阿爸推背，这天你来可得够钱。
1: 谢娘，娘婿重回，何作寄孝之妻，连家岁岁无损强梁，何作寄主媳妇。
2: 阿母，如今只有得为家家人风色了，以南王一帮杀杀敌人做太累，只剩阿爸的病就无救了。
3: 阿娘，爹既病完难病，难喘未了气，如将我难不送，卡步我乐中心。自告父亲，还我什么回还呢？
4: 阿母，阿姐，我都过
2: 在你，
4: 在你。
1: 是啊，为白你为我白。义不作孽，只是为了推到你的家务啊，我是不明白啊。
5: 我这把爹无言去，
1: 无
5: 爹，
1: 我真是老不明老难喘无解，受过大。我好傻，我好伟大，你我妈每每探过机上课，每课
5: 掉。

0: 娘妹，
1: 妈爹爱，我就是饿死，也不爱吃了这个妹。
2: 阿母，阿母。

¡Qué gracia!

0: 少你醉客路，莫怪故乡亲。
1: 阿瓜哥，
0: 请用计从。
2: 阿瓜哥，
3: 翁血爱鬼荒，
0: 你下地无望，血爱鬼荒啊！你那个怎会愁在未啊？
4: 我都愁、欸、
5: 阿瓜哥，我就大靠
0: 我呀，我也猜你兄弟家空难，
5: 小生
0: 你该怎会我所以向你出当年都去买糖掉子啊，嫁给我啊，
5: 在下
1: 阿瓜哥，
0: 起来来，休息假装。
5: 好
6: 呀，阿瓜娘，阿瓜娘，阿瓜娘，阿瓜娘。
0: 一木哎，一木哎哦，一木哎，一木哎哦。是，我得等我啊。
6: 是等我你啦。
0: 哇哦，哇，下不得了。我是该回哪？
6: 老太，老太，你又来哇？
7: 请听我。

大，我哟彩礼条条，我家己的男出风大话，爹我动心的。

0: 哇，
1: 我懂你啦。
0: 哇，你乐
1: 靠等北京大家该懂你啦。
0: 哇，那小弟，我怕死了，
2: 好了，怕我，
0: 老爷，老爷，老爷，我。
2: 爹大长，你咪多管闲事。
3: 我爹大长就是爱多管闲事。
2: 我唔爱跟你过家，我爱来去桂花。
4: 你睇啊，这个消息，我来爱桂花啊，我从会到你个。
2: 我无知，我车上车上无知，
4: 无知落处，老高等下来。
2: 恁无爱分我做，遐我昨天去分人袂得去啊！中午食日，我还让恁知我爹上你个厉害。金花啊，我猜伊人妹妹回来收拾行装，
1: 做啥安怎啊？
2: 呀、啊！

会比之外过好。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自然客家上千你好，欢迎来到见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自然客家上千下上千在天播当中，今日你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区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以下进入客场内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二十年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落地，广东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 ，AI 融合应用多点开发，以后的雄厚的产业根基同完善的政策支持，广东前线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的前列，正以算力逐级硬件赋能重建增长。今日介绍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譬如创态选择生产力。
0: 在佛山市的凯普利科技中心，近十万台的 IT 服务器在前天后的运转，为前面的用户提供存储、算力等核心的基础服务。这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一家企业竟然在前五十日用天量已经超过46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大概是10%。算力企业用天明显增长 ，AI 已经成土方摘杀出来佛山工业的发力。广东凯普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唐宝发安尼讲到：
2: 全国这个算力的需求迅猛的增长，存量的客户，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呢，得到了一定增长。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下半年、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客户的进驻佛山。那么这样的一些客户的到来呢，也同样就会带来他们的算力服务普算服务等等的一些设备的进驻，那么相应的电力也会就增长起来了。
1: 人工智能的前猛发展正在伸出佛山建设的新通能。今日呢，前五十日，佛山前沙飞用天量同比增长超过7%，而当中呢，五日的单日增速突破为10%，用天负荷更加是在6日次300刷新的历史纪录，比往年提前的近28日。佛山供电局启动政企联通两岸协调机制，多次并举潜力的支撑工业经济潜力十足的奔跑态势。
0: 在深圳的福田区，700多家的机器人以及上下游企业飞驰生出了前深圳超九成的机器人硬件大样。深圳南山区的刘先通片区，要必先一港等行业龙头集队，人头、总铺、资超在同一条城市出现双倍，形成选择生产力的涉次大。
1: 深圳宝安去年就充电起叫 AI 服务器智能人工开人鸿蒙三体的势头，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呢，深圳已经形成了 Toki T 设的 AI 硬件产业空间布局。深圳衰博的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怀东安来讲道。
3: 做这个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的供应链。深圳这边上下游其实都在这里，它的整个生产的这个链条非常的完善，大量的这个本体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在这里，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也给我们提供很多配套。
0: 在全球 AI 竞争从算法转向硬件落地的关键阶段，深圳供应链成为全球科技企业的核心制造伙伴。民安、特殊系统等多个行业企业纷纷在深圳布局，借此等深圳完善的产业土壤，推进 AI 技术同硬件产品的融合发展。民安广告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林安来讲道。
4: 有很好的这样的有活力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产业，有基础，有场景，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这栋楼的垂直的生态的上下游，跟微软的生态的伙伴联动，打造一站式的这样一个出海中心的一个载体。
0: 联合国高考文职者前高友次理总干事唐侃安来讲道：
5: 有咱们最好的

0: IT 企业是吧？不光是华为啊、腾讯啊这些方面呢，我觉得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司机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为300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广东前线 AI 及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为3700家。按照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前行百业的若干措施，2024年还要加入坚实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燃料体的实施意见。2023年会到相关文件的部署。到2027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的目标是达到4400亿元，坚实全国领先的算法和算力网络。在数字、计算机、智能家居、机器人等八大的领域，培育100款以上规模化落地智能终端产品。在制造、教育、养老等行业，打造500只以上的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中国科技工作者智库专家委员、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陈广强安尼讲道：
2: 汇聚了全球的这种人才、智力、技术资源。所以说在 AI 加的落地方面，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3: 生活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的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通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断的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系列的新成效。
1: 近期呢，广东首县呢电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系显发生呢半村为系幽灵兰花的湖沙兰同等神秘生物拍面松竹石。在监测点，工作人员可以监察妨碍相机同等通活皮通生学监测实片。电湖山保护区的资源者方玉健安尼讲道：
4: 白尾山竹石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跟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的。
3: 该司机就显示，2021年至2025年，电湖山保护区中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的新纪录6种。这几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的确认了西林泥鼠蚁、拍面松鼠蚁、湖沙兰等的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电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治理工程师张赤坤安尼讲道：
5: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经因珍稀濒危披露到社会的关注。以头等建设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机制，位于非洲的广东双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的复食，活动的品质也是明显提升。双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树团精准护航中华穿山甲的成长，布萨地大概需要190台的妨碍相机，搭建了空天梯一体化的智能监测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的支撑。双头山保护区科研先教科的科长孔能安尼讲道：
6: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3: 枫树林呢是滨海实体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三米市海丰一梅龙镇的东关连安围，沿海的滩涂梯片的枫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显得十分的生机勃勃。72公顷的枫树林搭建滩涂，筑牢为区域滨海生态的安全屏障。三米市海丰因国家实体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有关负责人陈任安尼讲道：
7: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

0: 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1: 三名是海丰养殖人自然局的副局长许家树安尼讲道：，
2: 红一片滩涂区域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黄嘴蚁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3: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地睇翻见一定话题，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1: 嘅如果想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分享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听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3: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4: 唔见客所听到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1: 上广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4: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呢客家话节目，我系主持人阿平妹。时间仲系慢慢嚟溜走，唔想唔想，但系佢仲系会喺重要嘅时刻留下令人久久难忘嘅印记。一昨日，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9年嘅嘢。每到七月份，我哋的思绪总系会不由自主地转到1997年七月一号一场难忘的夜幕。而且异国欢腾是中国人民刻在开心底，永远都填不满的温暖同感动。今日就带我的人听听几则流传的报道，向下来是回望岁月，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一则特别的日子度，重温一段感动的过往。感受一份将军三十年生生不息近来迎一列的家国情怀。
1: 转到29年前的一样部位，有几多年是数下在天使几千倍秋月干真的历史先来一刻。1997年的6月30号午夜，香港非遗展览中心度的灯火通明，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坛交接仪式在几日举行。6月30号的暗部23时59分，英国国旗同达香港旗慢慢的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以十八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前日一号冷时，我对走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旗旗慢慢的升起，在一个神圣的时刻下，已经沉沉的刻下在广州的客家青年王东林的脑海度。今天就按你讲到
2: 1997年，当时我还是小学6年级，香港回归的日子，那种破天荒的就原先还是恶也是看天使哇，一感染 AM 不会早早设备呀，就打开电视调到中央电视台，就看香港回归之国直播。当七月一号冷点冷时冷分冷秒的时间，中央们以义勇军进行球就想起来耶，五星风起就和香港升起。这时间对于的小学生来讲啊，对于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就有为第一次的出国的认识，也对于身为中国人呢，因为第一次感觉到是份强烈的自豪感、骄傲感。
1: 自豪同埋骄傲，嘅上阵系所有中华儿女喺当时共同嘅感受。嘅沉重的客家乡亲陈卡南学仍然记得，佢喺当时啊要结结痛嘅，佢按嚟回忆讲到：
3: 香港系1997年，前一日后回归呢，出现国家状态。从太原里不想光明当回归出国道，特别给他国旗升起了，从国歌唱的时候呢，多少人听到瞬间痛，感觉到什么好大呀，快停下。今天起来吧，心情还是很重大，你看那些祖国状态骄傲。
1: 广州客家青年陈其尼，他就很对升旗仪式当中的细节了十分有感触，他说好是一种展开美好未来的感觉。以下来听他讲一位，
4: 哎呀，蛮的心嘞！哎呀，很失踪，然后看到那些事情，觉得怪高兴，然后觉得怪孤人心嘛。到今他都很让老师都有个方面，就是给风气就慢慢就升到档嘛。哎呀，剃刀看到，就啊，起光档哦，还有按那个吹风的那种种子，然后风气到档慢慢的展开，然后还感觉就同啊。哎呀，我可能还无嘛感觉，但是见他化妆起来就感觉一种啊，可是还有一种就慢慢的我展开一张美好的未来的一种感觉。
1: 而东港的客家青年郑海维尼就按嚟讲到，
5: 当时我等于记得嗰阵人开就系正好小学毕业嘅人嘛，然后因为前期也就话挣扎对回归嘅个宣传啊系比较到位，然后嘅阿时候。心情当然就是很激动的，感觉好像就话，因为也是从历史上来讲，也是对中国国家重生的一个体现嘛。就当时其实也是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这种前行的一个新时代的这种历史条件哈，也有着那些相关回归。感觉就整体开始一个，就给他年头下播耶。 一直对增长的人的思想啊，人的自豪感嘛，都还有什么太提升那一项事情。
1: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法同他以国两制的学者，陈海林博士啊，他就觉得一年切对是他一生人都必须要铭记的一刻。今年就按你讲到
6: 哦，当然就是苏文杰同他都那边都一生人都致力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啊。他香港回归五省奉系的神奇来讲，就是象征着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一个十分大的部分啊。咁咪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哈、啊，还有台湾的统一，佢哋都系自国领土主权完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香港回归系个十分重要的一步嘛。所以五省奉系神奇在，当然就算结同到自家有按照意愿，而为回归嘅香港做啲把贡献啊，所以以后外头就。无一无一下就转来香港这边做事情嘛，甚至阿生人咧，佮韩西又看到佮嘛，佮以后状态也要到香港去工作、哦，哎呀，对当时来讲也受到一种当时一种感觉，情绪的感染哦，作为华人来讲，其实系十分喜悦的一个，太喜事了嘅。
1: 1997年的七月一号，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官兵准时准点的从陆地、空中还有海航同时的进驻香港，担负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任务。在香港同深圳两地的市民贸易的热烈欢迎同他欢送几多年。深圳的客家乡亲陈卡纳对此印象深刻，给俺们讲到：
3: 首先第一站就是深圳市民夹头贸易欢送一个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一个来讲啊，可算是一个顺吉通人士。因为你晓得，我的按太乙太港人地就有现场的有市民欢送几个人进驻香港，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出发，家都会可能天使看到一个场景啊，也是感觉到。
1: 而广州的客家青年王东林呢，就按嚟回忆到，
2: 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是和天师出波都看到诶，从出波都就可以看到回归一年香港落雨，真热热哦。当解放军的军察啊，同埋啲人的解放军战士啊，列队准备进入香港的时节，仲用天师台主持人柏岩祥，当时就企喺太乙中，可以做阵出波，同样的时节啦。伊就停嚟咯，柏岩祥当时佢骨结痛啊，和天师都会讲嘅话，伊从太乙射出嚟，中华民族嘅百年嘅血肉，香港终于得到自国怀抱嘅。躺嘅时候话，挨呢个水电主持人嘅心情啊，十分激动，一出都叫叫阵阵都平复唔落咯。
1: 而在香港回归自国嘅过程当中，仲演防护交战仪式嘅一幕。也成为一段人心当中的经典画面。陈俊的客家青年庄斌安尼讲到：，
7: 系呢一个军人搞只，印象最深。一个军官，然后神情，然后一个忠心十足的一种线条，然后对着英国的一个军人，系嘛，讲出一句话咯。虽然话近人难难一句话，有条件的人下降，然后为咗上降，然后边下逐其他人一路平安，安尼。一天要你要接，天意呢？诶，热气化

是经营基础类的管理，意思吧？当时你才刚过去，当时就会觉得啊，十分雄壮，十分有啊那威严。但是跟很多年，意思吧，也过去很多年的自家也会成长，也会了解很多历史，然后跟非常起来的激发，经营之能量，是人人超过的激发。

0: 要一团的齐鲁斯的一张，可以讲是神奇。
1: 自1997年以来，29年的时光度外，香港的每一步发展都始终同祖国紧紧相依。一道来自广东客家乡情的真切记忆，不单只是个人的成长印记，更加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家国共鸣。跨一近30年的一份职业的自豪，从来都不曾褪色，也将以此为皮蛋相光，同祖国一刻行向更加辽阔的未来。好，听众朋友，嘅见本日嘅客从埃来学，就先同分享到嘅嘢，可以说下当然个乖，我哋仲会进入到哪个里唱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情。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谈客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又到为我们来听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给客家山歌，他在这里提到本以为是天籁之音，而在口耳人海的客家山歌当中，前歌无疑是最为璀璨、最通人的篇章。既不单止是客家抢人南吴海往拜山崖之间传递爱意的媒介，更加客家人含蓄内敛，但是要直一本方的情感素养。客家山歌的爱情最神助的特质就是含蓄而直一，受传统礼教同地理环境的影响，海往拜客家人去表达爱意的时节，往往呢都不会出俗上衣，而是巧妙的加之生活当中的寻常事物，运用笔仙送管地的书法来去传情达意。比如讲，海往拜请人南吴经常以诶下，也就是大洋下一下，同达是也即系真实嘅事，还要人也人别人，同达人人分的人，诶了系以嘛学来去互相嘅试探。比如讲，先打招呼石国多，诶石呢系大洋石皮啦石，十年间嚟叫人摸，年年都话气候石嘅一笪石呢，依然系大洋石皮啦石，到底唔地要人摸一笪人呢，系人别人。可以讲客家人教这种海语文学，哇，真的是相当厉害哦。同时呢，是一种家务以前的方式，既别名呢出拍表拍的一种感觉，要展现呢客家人特有的气质同达委婉，令到爱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流淌，也十分呢耐人寻觅。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选上一首客家山歌《阿妹托梦伴阿哥》。

0: 从相识到相知，客家情歌是用生动的刻画的恋爱前过程的细腻心理。思想识时节，往往是以探亲同达朋结开创，请人男通过对歌来去互相的了解，给一种对歌你看起来风趣幽默，实际上呢是对彼此人品、才智同达透得情操的考量。给当双方的心意相通时节，就进入为缠绵的钟情同达名士阶段。给一段时候的三个情感浓烈，想象丰富，比如说经常会以庭禅书来去比喻爱情的见证。入山看到庭禅书，出山看到书禅庭，书是庭上禅道士，书上庭是士也禅，给一种生死相依的诗人，将无形的爱恋化作为气象的自然景观，可以说意境清新，感人至深。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选送一首客家山歌《床头上打床面火》。
1: 因为暗部来回上下山坡，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张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佮吵事，其实啊，佮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唔起。佮男的讲你爸去啊，你种子给种是向山盖给村呐、啊，你种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给你呢。你年年给添点事，就年年给苦啊！哎，俺今年一年是大单了，爱到爱到大单。

嘿，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也有话给老婆。你把你用字给用五十压音给过一下，总是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寸给十宝石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爷，爱到爱到独爱给所爷。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妈是个男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有嘛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呀真黑。

跟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自个，又诱惑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个高哎，你看别人的善妻是纯老的有姐的惨啊，看到你说样子我心就闹啊，爱到爱到我心就个闹哎。你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开自己自尊心，即使面无得，马上去挖去。我摸着头呀，你站先到哎，你今日讲啊，我一闹啊，嘿，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爱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相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败呀，当时给五天师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您赞了，爱到爱到您。

0: 来到金明的嘴。这五个啊，也不是呢，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事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呐、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
1: 你讲究，你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洞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我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前上看起来你，我叫你挖掘了。

0: 到娘奶后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一副哎。就应得太个哈哈太像这样男的呀，就拿这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天光
1: 的出派浪漫同搭忠贞，客家山高度的爱情还充满了浓郁的神法气息同搭神圣的抗争精神。其实爱情并不是只要风花雪月，还要柴米油盐同搭同甘共苦。他当看到心上人开灯充淡的时节，高度的年初的窗花跟每条淡白二三阿哥闪条初二更，闪上同款结多腰间燃朵唔敢省，寥寥几枝花就将南方既闪通爱人要笑以表态的一种复杂的闪天啊，可以讲话刻画到淋漓尽致。嘅同时呢，开封间咖啡三个也系抢人男唔反抗爆喷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呼吸。面对白宫，几多人甘意在公堂上被教唱？搞钱不轻言命案，莫来合辉牙浅狼，用歌声来去捍卫爱情的尊严。好，等你们要接下来，我们来选上一首客家山歌《垮老公垮老婆》。

0: 何差妹共啊？
1: 那个老公熊猫好啊，
0: 那个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那个老公心情好，
0: 那个老婆挺善良哎，
1: 那个老公一该爱就咪咪笑啊，
0: 那个老婆哦，搞人他都爱上就。牙齿都笑到浓，
1: 嘎心嘎大，又上又亮，嘻嘻嘻嘻，多多

0: 武后开山种果树，门后就瓦塘来养鸭鹅。哎，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妈给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庄有得播哎！
1: 哦

0: 老邱小气的摩托车呐、啊，前日就最爱上林光子，秋半日又最爱上长沙，这太家都千把爱哟。
1: 万马给哪？
0: 千把爱好像鸡公田鸡马呐。

么汤给茶太泡下，你呀不是公安队，汤公哥哥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就不应该啊，就这话给个宅门还有这话过，汤公哥哥老公宅门从哪里做到几了，亲娘大了亲娘多啊，将把给多给一身还重薄。

0: 爆炸味啊！
1: 爆炸味。
2: 哪个老婆喊金发，我发我说你我当家哦。
3: 哪个老公喊富贵，生里住到阿飞啦。
2: 大家哪个老婆尊尊我，给人稳到凤凰巢哎。
3: 哪个老公根本是顺款妇道。

客家山歌都会爱情在流通里面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寂寞华丽迟早的对策，但是你又以最直迫最伤痛的语言创出了客家人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感受，是一种跨越千年的情感表达，不单只是一首首通灵的情歌，更加是客家文化当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瑰宝。刚才今天的节目最后送我们听这家一首客家山歌《阿哥连妹相成家》。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听节目呢，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跟住 AI。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咧在新一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7月1日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日我们会有特别策划。第一个环节是将节目的录音

0: 但啊，设置咗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吓，咪因为呢间学校啦喺课程当中贯穿咗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以培养兼具君子品格同埋全球视野嘅终身学习者、国际交流者同埋未来创造者。咁所以今日同听日嘅韵味岭南咧，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几位学校嘅香港籍嘅老师同学生咧加盟节目。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学校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另外这些课程带给了学生和老师的什么。另外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故，继续会有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的内容。今日除了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日还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日的节目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通过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和大家带来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恩。还会听听几位粤剧演员分享一下粤剧作品怎样融入党史，并且会同大家分享相关粤剧作品的精彩选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找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哋就系将录音间咧设置咗喺室外噶。咁而家咧，肥光仔系嚟到咗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嗱，呢边咧亦都系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啦。啊，依照广州市外籍人员港澳子弟学校嘅管理办法同埋条例咧，系依法开设嘅一间学校，提供咗小学、初中、高中12年一贯制嘅国际教育。嗱，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咗现场，系邀请到几位老师啦，咁同埋啲学生咧参与分享，因为佢哋咧喺学校嘅教育当中都融入咗好多嘅传统文化或者好接地气嘅啊岭南文化喺其中吓。咁啊，首先是邀请在座的老师和学生简单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的港籍老师，我是香港 DSE 课程的中文老师，我叫做陈嘉熙。
1: 是啊，嘉熙老师你好，英文名叫 Hayley， 欢迎你啊，嘉熙老师啊，亦都是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陈老师。另外陈老师邀请了三位同学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有一位英英帅靓正的男生啦，同埋两位女生的。今天呢，我们邀请男生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可以吗？
3: 我是十年级的周子杰。
1: 是十年级的周子杰啊，子杰你好啊。十年级啊，应该是相对于我们是高一了啊，欢迎子杰。另外仲有两位嘅女同学，哇，有一位初中生啦，一位高中生啊。
4: 我系文轩，我系而家读紧 MIP 嘅初一。
1: 哦，初一嘅
4: 就系七年级。
1: OK， 七年级嘅文轩啊，欢迎你啊。另外一位应该系你师姐嚟噶，师姐介绍自己。
5: 你好，我是 IB 国际课程的沈希如。
1: OK， 系沈希如，佢系高一嘅同學啊，咁啊歡迎曬啊一位老師啦，同埋三位同學啦，作客我哋今日嘅節目啊。嗱，首先邀請啊陳老師，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啦。中皇你哋嘅呢個課程咧，融合咗好多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但係你哋係港澳子弟學校嚟嘅，咁作為咁獨特嘅學校，你哋喺中西融合辦學方面咧，點解會側重深耕中華傳統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教育？

0: 肉，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好嘛，陈老师。
1: 好嘅。咁首先第一咧，其实我哋作为一间扎根喺粤港澳大湾区嘅港澳子弟学校咧，是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岭南文化教育嘅。咁主要都基于以下咧几个层面嘅一啲思考。第一個咧就係、首先粵港澳大灣區佢嘅建設咧係一個國家嘅一個重大發展戰略嚟嘅。咁、我哋學校咧有啲使命咧就係、幫助港澳青少年佢哋去增強一啲文化自信啦，傳承一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咁而作為一個廣東省教育廳批准嘅港澳子弟學校咧，我哋都有責任將中華優秀嘅文化課程咧去融入一啲我哋平時嘅課程體系，幫助學生去建立一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甚至乎係文化認同嘅。咁我哋教育集團咧深耕中西融合全人教育20多年，咁我哋嘅目標同埋教學願景都係幾個字啦，根深中華，融合全球嘅教育精髓，等我哋嘅學生可以成為全人教育嘅一啲領航者。
0: 我插一句先啊，講到全人教育啊，呢個係咪一個比較泛嘅一個概念嚟？點樣先至全人咁樣啊？
1: 因為除咗一啲普通嘅一啲學校入邊學嘅課程之外啦，我哋更會好注重係一啲實踐嘅部分。咁雖然我哋嘅學校咧係叫做港澳子弟學校，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部會涵蓋一啲IB 國際嘅特色課程啦，同埋香港 DSE 即係俗稱香港高考嘅一個咧課程。咁佢哋嘅即係中外特色咧、中西特色咧，去進行一個融合，咁等學生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一个发展咁样咯。
0: 所以呢个叫做全人教学啦吓。其实融入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系咧，你哋而家教育嘅地方咧喺广州黄埔，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咁啊，呢度咧更加偏向于岭南文化，而且呢度嘅学生都系港澳子弟。咁可能系喺广州或者周边啦、珠三角啦做嘢嘅一啲朋友嘅子弟嚟嘅。咁会唔会更加偏向于岭南文化嘅传播，接地气啊嘛？
1: 咁咧，我哋學校咧，其實都有一啲中華文化學習嘅一啲體系啦。咁例如因為我哋學校都坐落喺廣州呢一個嶺南文化嘅中心地咁樣嘅，咁所以咧首先有幾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下就係、首先我哋係比較注重一個粵語教學嘅。咁喺唔同嘅一個學段啦，我哋每週都設置有至少一節嘅粵語課堂，邀請咗香港嗰邊嘅老師會同我哋嚟上呢個粵語課。咁樣嘅，因為可能大家都觀察到，好多廣州本地嘅一啲學生啦，佢哋雖然係出身或者係生活喺呢度，但係其實對於粵語嘅一個語言，可能係比較多係識聽唔識講，或者乎甚至係唔係好識聽，亦都唔係好識講咁樣嘅。咁希望咧都可以咧呢、這個授課嘅語境咧，可以幫助到佢哋，係啦。咁因為我哋學校嘅港籍學生其實佔大部分嘅，而有超過80%嘅學生，佢哋都係會行呢個香港高考，就係啱啱講過 DSE 嘅課程啦。咁所以咧如無意外，佢哋日後順利喺香港升學嘅話，都希望咧語言嘅呢一個課程可以幫助佢哋更加快咁融入社會。
0: 明白呢其中一個語言啦，因為我哋嶺南文化嘅根咧就在於用粵語，比較粵劇啊，好多戲曲啊，甚至廣東音樂都富含好多粵語元素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冇啲其他方面嘅例子咧？將咩文化融入你哋嘅學校教育當中去咧？
1: 咁其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校其實係申報咗一個叫做中华母衣青少年传承嘅项目，呢、這个项目系已经喺教育部嗰度咧立项嘅。咁具体嘅内容有啲咩咧？就系咧学校会将一啲母衣嘅课堂列入一啲校本嘅课程啦。咁会有一啲传统嘅绿艺啊、中华母衣啊、诸子百家等等嘅一啲中华文化嘅一啲思想，去融入呢一啲可能系文化课、体验课，甚至系体育与健康管理呢一啲嘅课程入边。咁全校嘅學生，特別係較低年級，即係初中小學嘅學生啦，佢哋已經係參與咗，亦都係熟悉呢一個叫做六通拳等等嘅呢啲武衣嘅訓練。我哋仲有自己嘅一個學生同埋老師嘅校隊咁樣嘅。
0: 明白曬啊！咁啊，所以咧你哋嘅呢個中華武衣項目嘅話咧，稍後我哋會特登開個部分嚟同大家慢慢傾偈噶。都多謝曬啦，希 Lily 啊，咁啊陳老師同我哋做嘅一個簡單嘅分享啦。嗱，而家我哋將啲時間咧交俾同學仔啦，睇下佢哋喺你哋嘅呢個。

0: 文化融入學校教育當中有啲點樣嘅得著啊？嗱，今日咧我哋從細開始講啦，因為有一位七年級即係初一嘅同學，佢係文軒，係香港學生嚟嘅，再次同大家打聲招呼好嘛，文軒。
1: 大家好，我係文軒。
0: 係文軒，你平時有啲咩興趣愛好嘅？
1: 學校會開展一啲特色嘅 ECA 之後，我喺學校要有報有藝術設計啦、鋼琴呢啲。平時就係落課之後鍛鍊一下自己啲愛好之類嘅、對我以後都係有幫助嘅。所以呢啲係我嘅興趣愛好之後。
0: 平時興趣愛好啦嚇。咁頭先咧，阿陳老師都簡單同大家介紹咗啦。你哋亦都會有好多嗰啲中華文化嘅一啲元素融入去學校嘅教育當中去，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日常嘅課堂當中，你接觸到點樣嘅中華文化同埋嶺南文化課程？同普通嘅課程相比，或者係有啲點樣嘅方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平時喺呢個課堂之中咧，老師會同佢哋分享一啲有關於中草藥啊，比如講一啲穴位嗰啲之類嘅知識。
0: 穴位方面啲知識。
1: 系啊，
0: 你其實學嚟有咩用先？你覺得啊？因為你唔係醫生喎。
1: 雖然呢啲個例子係學生唔係學至嗰種真係攞嚟醫病啊嗰啲真正嘅嗰啲實操嘅知識，但係有啲時候咧就係有啲用嘅。因為我有一次係感冒嘅時候，之後半夜起身飲水，諗起身個老師教過，之後撳咗兩下，真係個鼻哥真
0: 係
1: 通過。
0: 啊！呢啲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係老祖宗留落嚟嘅經驗積累嚟㗎。咁其實有冇咩技能可以方便同我哋廣播節目分享嘅？因為之前咧我都陳老師之前有一個廣州市2026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我見到你哋學校咧都會有好多學生咧喺上邊呢個跳粵劇啊，粵劇花旦嘅舞，我相信應該都有好多呢啲技能教到俾佢哋嘅。咁我唔知啊，文軒學到啲點樣技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如果是呢啲知識嘅話，我可以分享一啲平時大家撳幾下之後可以養生嘅一啲日常，就無聊你都可以撳嘅一啲穴位。
0: 即係我哋可以俾個名你咧，就係文軒點穴手，點樣去作為分享咧？
1: 喺你哋呢個耳垂嘅位置，呢、這個耳仔啊，之後喉頸嘅大椎穴，之後陽池穴呢啲地方撳幾下，平時都係簡單又養生嘅。
0: OK， 其實他剛才講的穴位我一個都不知道，我未學過這個相關的課程，不要緊，但這個文軒點穴手，我只記得大椎穴，我平時看金融的武俠小說，他們可能在那些穴位上是 輸入功力的，所以可能這些穴位是比較百搭的穴位，可能你按一按就舒服了，但是學到這些我們老祖宗流浪來的和醫藥方面的經驗，我覺得是相當之有趣。有沒有幫過家人按過，幫我們按摩？
1: 有一段比較尷尬的經歷，我一開始練一個叫做合谷穴的一個穴位，之後幫
0: 合谷穴在哪裡呢？
1: 大概是手部。
0: 手部是嗎？
1: 一開始我的力度是按不好，之後按一些按我媽呀，我的同學他們經常都有些時候就是按的刮是很痛的。
0: 你為什麼要按他們呢？你是要自己練習還是怎樣呢？
1: 是有一次老師布置的功課來
0: 的。OK， 即是等於你家裡的朋友啦，或者你家人啦，變成了你的實驗品，是吧？最終有沒有成功啊？
1: 後面呢就是我之前講過的，有一次鼻塞之後我按了立馬就通的，都是這個穴位。之後呢，我當時是真心的覺得學到這個課堂裡面教這些知識是真心的，可以幫到我身邊一些人啊，這件事情我真的一直繼續現
0: 在。 OK， 但首先他們要獻出他們的身體來做你的實驗品先。好，多謝你啊，文軒。文軒分享了剛才他可能是應該是中華武醫項目吧，問陳老師學這個穴位，你有沒有讓學生按過？
2: 我都想有這個這樣的福利，希望之後可以享受一下。
0: 現在文軒Hilly 老師就邀請你去按他，之後你學到一些怎樣的東西，你可以拿 Hilly 老師找他，可不可以給我做一做實驗，我幫你完成這個福利先。當然這個開玩笑，但是要認真學習。好，多謝文軒的分享。另外我想問一下高一的子傑，子傑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刚才我们分享到了，其实你们融入到了中华文化跟岭南文化的课程，那你又接触到什么样的文化另外跟其他不同的普通的课程相比，最大的不同的趣味又在哪里呢？请子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研学活动嘛， 然后前几周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往了云南，然后我们在云南也是。

0: 上堂课，就将课堂搬到了云南当地中。这次云南行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我们在云南当地去学做扎染。就是我感觉扎染和普通画它有很大的区别，画呢它是画在画出来用笔画出来的，而扎染呢是先用针线把白布扎紧缝死，然后再浸入板蓝根发酵的染缸中。然后我选的图案是一头大象，然后当时拿到白布时就是已经是个半成品了，因为就感觉自己也做不了那么多嘛。然后我们只需要沿着线，就沿着画好的线一下下缝，而且我们只用缝一部分。然后呢，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婆婆，她的手艺就是看得出来是做干这行干很久，就很娴熟。然后她教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念叨，就是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然后收紧，就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并且一直在反复叮嘱啊，什么缝不要缝双面啊，缝单面啊，小心手。然后缝好后给到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我感觉就是我们拿到我们所扎染的成品的时候，内心其实很期待的，因为就是拆线，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缝的线给拆开，就像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然后开完盲盒就是，它每一道工序它有它自己的很独特，就是每一个线都有一些裂纹，这裂纹就是很意外，就是也很美，我感觉。然后等待时我其实很忐忑也很兴奋，虽然我只缝了四分之一，但是完全想象不出来成品是长什么样的。然后这种人为控制一半，自然造化一半的感觉是令我很喜欢的。
1: 子杰，我想问一下，最后的成品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呢？
0: 就是一座大象，但就是可能是就是我缝的是头部嘛，然后头部就有点歪歪扭扭的，就是那个边线就是很粗糙，对，就是不能说是很完美吧，但确实是很独特的。
1: 但是里面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体验的，那现在这个作品有没有珍藏起来，或通过什么样渠道跟家里人或朋友分享过吗？
0: 现在就是我现在放在家里在那晾干，因为他说
1: 还没干呢。
0: 我现在我不清楚，因为周天突然想起来我有这个，然后马上泡盐水，就那老师说要泡盐水，然后干，这样子洗的时候就不会掉色。我现在风干，我现在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已经跟我妈展示过了，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经验。
1: OK， 我相信之后这块布料啊，如果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饰品啊，然后送给妈妈，又或者是送给以后非常珍贵的一个朋友，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虽然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啊，亲手做的哈。我想问下陈老师啦，陈老师头先阿子杰咧讲到佢哋话喺每个学期都有一个研学嘅机会。去到雲南喎，呢個算唔算等於半旅遊咧、半研學咁樣咧？
2: 其實都算㗎，因為咧佢哋呢個同學仔咧，佢就去咗度雲南嘅。咁我哋咧仲
1: 就仲有好多唔同線路嘅。
2: 係嘅，係嘅。今年仲有個去西安啦，同埋有個去杭州嘅一個選擇咁樣咯。
1: 哦，咁佢哋係去到當地，然之後去體驗當地嘅文化，同埋去參與當地嘅一啲景觀嘅遊玩，係咪咧？
2: 係啊，咁例如嗰個西安行，因為西安係十三朝古都啦，咁同學仔會更加聚焦喺去一啲歷史嘅文化嘅一啲地方啊，可能係嘅城牆啊，同埋嗰個博物館咁樣去叫做係邊走邊學咁樣啦。
1: 係，咁佢哋翻到嚟之後會交翻啲咩作業或者反饋翻，係證明佢嘅一個研學嘅所得咧？
2: 除咗一啲咧，即系可能比较常见一啲嘅，可能叫佢哋写翻啲感悟之外啦，我哋都好鼓励同学仔将佢哋今次可能用手机影到嘅一啲靓相啊，同结合下一下自己嘅一啲经历见闻，更重要嘅系佢哋嘅一啲体悟，系啦，即系可能会唔会启发到我哋对世界啊，对人生嘅一啲了解？咁我哋会鼓励佢咧，会以小组嘅形式会制作成 PPT，跟住会上台 present 作一个展示，作为一个今次旅行一个总结咁样嘅。
1: 即系后边仲有好多后劲嘅，即系希望佢哋系以此为一个引子啦，然之后同大家去分享呢段嘅行程啊。咁
2: 冇
1: 所以
2: 错。
1: 你就话，全人教育，希望佢能够成为一个完整嘅人。除咗吸收之外，仲要进行分享。仲要中间你要分享嘅时候做好多嘅准备吓。好啦，我想问下今日嘅第三位同学啦吓，国际课程嘅沈希如啊， 黑鱼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系继续同我哋介绍下你平时有啲咩嘢嘅相关嘅兴趣啊，好嘛？除咗学习之外，
3: 我个人比较喜欢唱歌，
1: 比较喜欢唱歌，唱什么歌？
3: 各种歌都有，最近在唱一些国风的歌。
1: 有幸能够在这里邀请你唱上一段吗？既然你都说了，最近在唱什么歌？哼上一两句就 OK 了。来，我们给点掌声吧。好，现在马上请出沈希如啊，我哋高歌一句啊，一句就 OK 了。

0: 底，找到个身体我想。
1: 係越唱越撇我嘛，可能有聲有啲緊張啦。點啊？我哋請出評委啊，陳老師。係啊，阿希如係咪平時都好中意唱歌咁樣啊？係咪第一次聽佢唱歌？我見到佢頭先攞埋手機出嚟幫佢拍添喎。
2: 我哋學校咧每年都有一個喺聖誕嘅時候會有一個音樂節咁樣嘅。咁我冇記錯嘅話，沈美如同學應該係每年都比較踴躍去參與呢一類嘅表演型節目。
1: 啊、可能學校嘅十大歌手未來之星咁樣咯。
2: 冇錯，
1: 要加油先得啦。好啦，希如除咗中意唱歌之外嘅話，其實你覺得喺呢一個中西融合嘅中和嘅校園生活當中咧，呢個傳統文化嘅學習融入去你哋嘅課程，對於你自己嘅品格或者視野嘅拓闊咧，有啲咩嘅幫助咧？
3: 我认为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它更多像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改变你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学习以前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之类的，它是就是真的影响了我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进行思考。然后我认为这些就是一些品格塑造上面的一些方面的影响。然后像是我们在西方就可能偏西方一点的课堂上面呢，就是我们会学习到要在课堂上面大胆发言，然后但是传统文化的思想也会就是融合到，就是说我们同时也要有多角度的思考，然后要谦逊之类的东西。然后讲到拓展视野的方面，我认为其实学好传统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加理解西方的文化，也就是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呢了解到共同与不同之处，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之类的东西。
1: OK， 现在大家可能听到呢就是可能中午时间学校的操场呢就在这里不断地样是有个操场曲叫醒大家，是不是陈老师？
2: 应该是一个落課的一個鈴聲來的。
1: 明白了，所以其實大家聽就知道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位置就是在廣州的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剛才是在沈希如在分享的時候在落課鈴就響了，提醒我們這一part的節目呢要稍事休息先。很開心剛才邀請到三位同學跟我們分享了他們在這個傳統文化融合課程當中的一些見聞和得著，很開心。我都很想成為這個港澳子弟學校來到現場跟住每个学期都会有一次出去旅游研学的经历。
4: 问人间，今夕何年？又何年？人间今夕，古今全明语，流水，暮沧桑。

0: 好啦，各位，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节目片段啦。我哋咧去到咗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边咧录制今期嘅节目噶吓。今日除咗主持人肥光之外，仲有四把声音，一个咧系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中文老师陈嘉希阿 Haley 老师，另外咧仲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高一嘅周子杰、高一嘅沈希如同埋初一嘅文轩。分享咗啦，佢哋点样咧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嘅教学体系当中吓，咁啊各位同学仔都分享得相当精彩。咁但系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到啦，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广州校区嘅几位师生代表啦加盟，继续分享相关嘅话题。另外啦，嗱听日会分享近年嚟啦学校推出嘅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噃吓。亦都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啦。咁主持人肥光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浸
4: 噶。
5: 快讲！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各位，姚崇十问唐玄宗的故事呢，是有点而太过戏剧化了，在正史里面呢就不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姚崇这十项施政纲领呢确实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呢亦都是事实，只不过呢就要等到两个月后，而不是即刻就任命。原本的中书令啊就被贬为刺史，那这样东西跟姚崇当然是甩不到关系啦。话说有一次上朝啊，姚崇就吉下吉下，李隆基就奇怪。

话啦，问佢：外兄，你只脚有毛病咩？姚崇就答话：脚就冇病，但系个心有病。唐玄宗又问啦：咁你有咩心病啊，外兄？中书令最近呢，偷偷地入咗岐王府，所以我心里边好担心。唐玄宗一听就明白啦，历史上每一次政变啊，都系内外勾结嘅。中书令入咗岐王府，哎，听起身似乎真系唔系咩好事吧？咁虽然岐王咧系自己嘅弟弟，应该咧唔会谋反嘅，咁但系破坏规矩啊，始终都要惩罚噶。于是咧，时任嘅首席宰相中书令就被贬咗落台啦。咁呢位中书令系边个呢？佢就系唐代嘅名臣张悦。嗱，呢个悦咧，书面上就系说话个说吓，不过读起身咧就读悦。张悦早喺武则天嘅时代啊，已经闻名天下噶啦。喺公元703年啊，宰相魏元忠俾张昌宗兄弟啊诬告佢谋反，武则天咧就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同埋全体宰相组成咗个合议庭，叫魏元忠同原告当面对质。张昌宗提出传张悦出庭作证，佢嘅理由系啊，魏元忠妄以陛下老迈年高，张悦咧就亲耳听到嘅。吓，点知入到去咧，张悦啊声都唔声，一言不发啊。咁当其时啲气氛啊紧张啦，朝堂内外嗰啲正派嘅大臣咧就担心张悦啊做假证，喺佢入去之前咧纷纷啊警告佢。咁但系预座之前啊，都系武则天嘅心腹，大家咧都及实佢嘅，唔知佢会讲乜嘅。魏元忠啊沉住气啊，大声喝话：张悦，唔通你要同张昌宗污蔑我咩？张昌宗咧就胜券在握，佢觉得好嚣张，咁啊催张悦快啲作证。呢个时候啊，张悦啊先至斯斯然然开口，佢就先闹翻两句魏元忠：你身为宰相，啊，点可以好似凡夫走卒咁冇见识嘅呢？然后啊，佢就禀告武则天话：陛下明鉴，当住陛下嘅面，张昌宗都可以将人逼成咁，陛下不妨啊想象下佢喺出边何等猖狂。臣唔敢欺君，臣确实啊未听讲过阿魏元忠有咩不当嘅言论吧？反而啊张昌宗咧啊可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做伪证。嗱，张悦呢个时候咧位置啊仲系好低嘅啫，咁但系佢呢一番说话咧，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中宗即位之后啊，佢就从放逐之地被召翻去京城，后来咧又同姚崇、郭元振一齐成为李隆基嘅羽翼。咁只不过咧喺同太平公主斗法嘅时候，郭元振就保住上位，而张悦咧就俾人逼咗去洛阳。佢两个啊，都喺对付太平公主嘅7月3日事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嘅。咁啊，反而姚崇咧，因为被贬咗去外地啊，所以啊，并冇参与到政变。嗱，咁当时就有人话，张悦落课，再加埋其他嘅功臣纷纷被贬，一定系姚崇呢条友咧就妒忌贤能啦。咁其实咧就真系唔系嘅。唐玄宗又唔系唐睿宗，更加唔系唐中宗，啊，点会净系听姚崇之笛先得噶？佢反面唔认人啊，根本个原因呢，系在于佢要开创一个新嘅纪元。咁要开创新纪元，就梗系用新人先得噶啦。大家唔好唔记得，新皇帝嘅新年号啊，就正系开元。咁啊，走马换将呢，亦都只不过系新人事新作风咁解啫。而姚崇啊，确实系冇辜负到唐玄宗嘅期望。佢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时间啊，就理顺晒所有嘅关系。而且呢，佢係真係好做得㗎，包揽晒所有嘅政务，搞到其他嗰几个宰相呢得闲无事喺度发牛豆，被称为半食宰相，啊，真係过瘾啦。咁姚崇做事做得掂当呢，有啲飘飘然啦吧。有一次佢就问佢自己嘅手下齐桓：你觉得我呢个宰相可以同边个比呢？齐桓都唔答佢，话鬼咁高斗。姚崇又问啦：比唔比得上管仲、晏婴呢？这个齐桓是个老实人来的，照直答话：我觉得比不上了。姚崇又问：
咁比唔上，总系有个说法。

0: 法吧。
1: 齐腕谂咗谂就话：我觉得你都只不过系一个旧时嘅宰相啫。本来呢个评价就唔系十分高嘅，但系姚崇亦都好高兴喎。佢又掉低支笔话：嘿，旧时嘅宰相好犀利噶啦，你估咁容易揾得到噶？嗱，姚崇咁讲法啊，固之然有少少自我膨胀啦。但系咧，一定程度上亦都系有自知之明嘅。作为一个担任过军职嘅文臣啊，姚崇嘅行事风格咧，干脆利落又敢于担当，确实可以救时嘅。嗱，喺开元三年啊，太行山以东嘅地区就遭遇蝗虫灾害，地方官同啲老百姓咧都惊老天爷唔高兴，就唔敢去消灭啲蝗虫啊。姚崇就话：，唉，惊乜嘢啊？民以食为天，喺边有保蝗虫唔救人嘅道理嘅？皇上唔使下旨啦，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若然有天谴呢，我姚崇一个人担当就系啦。咁呢一番说话咧，都有啲唐太宗嘅遗风吓。当年啊，唐太宗啊曾经将啲蝗虫放喺自己嘴里边，咁佢嘅讲法咧就系五谷系老百姓嘅命啊，唔可以俾蝗虫食咗佢嘅。要食咧，就嚟食朕嘅内脏啦。咁旁边啲侍从啊，梗系拦住佢啦，话咁食法有伤龙体嘅呗。李世民就话：朕执政为民，怕咩病啊？咁李世民咁讲法咧，当然有啲做数啦。但系个执政为民嘅思路咧，确实系啱嘅。而姚崇嘅做法啊，亦都系秉承咗呢个思路啦。不过姚崇啊，毕竟唔可以同唐太宗相提并论嘅，朝野上上下下。对佢咧，其实都几多意见嘅。事实上啊，作为开元新政嘅开头炮，佢能够做嘅咧，就系对过去嘅一啲弊病进行改革，咁帮阿唐玄宗啊喺政治上边扭亏为盈。咁当呢个历史使命完结咗之后咧，佢嘅政治生命亦都到头啦。而且姚崇呢份人咧，系中意玩弄权术，而且唔好廉洁嘅，甚至系卷入咗一个屡通外国嘅贪腐案里边，搞到嚟咧咁吃。好在咧。佢又醒水得快，接受咗部下齐腕顺位避祸嘅建议，主动辞职，咁先平平安安嚟远着陆。嗱，佢辞职嘅时候啊，离佢担任中书令咧，啱啱好就系三年时间。旧时宰相呢一个评价，啊真系冇讲错噶吓。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查督察，我哋会有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
4: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6: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7: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嘛。
4: 我系黎俊升，
5: 我系倪慧英，
6: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7: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韵味岭南。
8: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9: 粤韵查督察。
3: 嗱，今日系2026年嘅7月1日，我哋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期嘅全粤韵品粤调粤韵查督察环节，我哋会通过系列嘅粤剧粤曲作品啦，同大家带嚟呢个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嗱，除咗系声音专题之外，喺呢首仲系一首粤。

曲嚟噶。同名粤曲《南国红豆种党恩》是由广州粤剧院出品，由左杰衡作词，周瑜伟作曲，由六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和苏春梅，以及吴非凡主唱和领衔出演的。这首作品歌曲运用了广东音乐《惊涛》的旋律，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当中激荡奋进的场面，展现了当代粤剧人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鲜活创意。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咧关注我啦，同埋咧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咧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啱先我哋聆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六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演员啊，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一同演唱嘅《南国红豆种党恩》。咁除咗粤曲作品之外咧，同名嘅宣传片《南国红豆种党恩》亦都喺线上热播，大家可以喺广州粤剧院嘅官方平台咧系欣赏到吓，咪通过 M V 咧嚟展现羊城嘅美景啊！近年嚟我哋都关注到广州粤剧院系精心编排咗好多部嘅优秀现实题材嘅剧目，包括咗刑场上嘅婚礼啦、初心、孙中山与宋庆龄、抉择、红的归来、清水河畔、苏兆征等等，系充分展示咗粤剧作品奋进新时代、迈进新征程嘅风采。而近年相关机构仲推出咗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通过主演和主创的分享交流，同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征程，学党史谈初心，用粤剧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用粤剧这个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下面我们来听红线女老师的徒弟，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参加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的感受。
2: 傾我哋粵劇女嘅黨史呢個活動，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因為我嘅恩師就係一個非常之了不起嘅黨員嚇。

0: 佢嗰種愛國嘅情懷，亦都深深咁影響住我。佢創辦嘅廣州紅豆粵劇團咧，當時佢有句説話俾我，就話：我哋作為文藝工作者，係有責任去呈現、去表現我哋廣東、我哋廣州人嘅故事同埋廣州嘅偉人。因此，我哋創排咗好多個呢類型嘅革命題材嘅戲，可以講我哋係創作咗大半部中國近代史。你比如《迎重陽嘅婚禮》啦，孫中山與宋慶齡啦，同埋《初心》即係葉挺將軍嘅，仲有咧係《抉擇》，即係講李濟深嘅等等。而家排緊嘅《三家行》都係革命題材嘅戲，但有一點就係我哋呈現呢啲作品嘅時候咧，一個係能令整個團隊，我哋廣州粵劇院所有嘅院職人員去對呢段歷史嘅觀望，回望到今日我哋國家嘅綜合國力，我哋國家嘅強大，我哋人民生活嘅安定、幸福，都係呢代人、呢代英雄、呢代英烈嘅拼搏精神同埋對理想、對信念嘅執著係息息相關嘅。
1: 好嘅，唔该晒欧大哥嘅精彩分享。嗱，啱先欧海明老师咧提到咗大型粤剧《初心》，其实呢部作品咧系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挺同志为主要人物，贯穿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呢三个重大嘅历史事件，讲述以叶挺同志为代表嘅中国共产党人奔亡初心、砥砺前行嘅动人故事啊！下面我哋嚟展播一下呢部粤剧《初心》嘅精彩片段。

啱先听到嘅呢部系大型粤剧《初心》啊，讲述嘅系军事家叶挺同志嘅故事。嗱，好似呢一类嘅作品都系广东文艺舞台上边近年嚟全新创作嘅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嘅纪录片啦，《一代天骄红线女》，仲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等等。仲有表现红军长征壮举的粤剧《还金记》，仲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的粤剧《风起南粤》，仲有讲述省港大营救的《东江传奇》，以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新篇粤剧《清水河畔》等等等等。这些作品是成功展现了好像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为观众所熟悉的舞台艺术形象。广州粤剧院的粤剧文武生陈振刚和花旦李嘉怡，他们两个除了是一位专业的粤剧演员之外，还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下面来听听他们两个的分享。首先来听听嘉怡怎么说。

0: 咁我自己作為一名新時代嘅文藝工作者，亦都飾演過幾部我哋革命歷史題材嘅粵劇紅色經典作品，俾我嘅觸動好深，震撼亦都非常之大，因為通過飾演呢啲經典嘅紅色劇目，塑造入面革命先烈嘅人物角色。咁我塑造過紅色經典劇目《粵劇初心》《刑場上的婚禮》《東江傳奇》，以及我哋而家正排到熱火朝天嘅《三家行》。咁我通過塑造咁多嘅革命先烈嘅英雄人物形象，我覺得自己嘅收穫非常之大，深深感受到我哋今日新中國新時代嘅盛世和平，這個幸福是來之不易的，所以非常之珍惜。我們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是非常之希望先烈先輩留下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我們可以得以更好地用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方式去傳承和弘揚下去，因為每一個時代他应该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演绎的作品故事，我们有幸得以去演绎和传承先辈这个故事和精神，所以亦都希望这种精神是激励着我们当代人。我哋希望用粤剧红色经典故事诠释好我哋中国的党史，讲好中国的故事。
1: 好啦，多谢嘉怡嘅分享啊！都有好多中国共产党嘅党史都通过粤剧系同大家展现出嚟嘅。另外，我哋再嚟听听广州粤剧院嘅文武生陈振刚老师嘅分享。
2: 洪老师喺未过身之前咧，去睇我哋嘅戏嘅时候咧，同我哋讲得最多嘅，同我哋班青年讲得最多嘅，好好，但系仲可以更好。仲有一点，一定要爱国，系佢讲嘅原话嚟嘅。咁所以點解佢會有呢啲咁嘅想法呢？因為佢係一心愛黨愛國，先至可以成就一個比較站喺有一定高度嘅，先可以成為一名真真正正所謂嘅人民藝術家。咁咁多年嚟入咗團，咁多年嚟咧都接觸過好多現代嘅紅色題材嘅劇目啦，刑場上嘅婚禮啦，初心等等等等好多山鄉風雲。咁令我哋尤為深刻嘅咧，係通過學戲之餘咧，我哋更深入咁了解到黨史，亦都更深入咁了解到喺嗰個年代嘅一啲英雄人物佢哋嘅光輝嘅事蹟。可以咁講，佢哋好後生、好年輕，就可能就已經為國捐軀啦。但係佢用佢哋呢批愛國嘅人士同埋呢批革命嘅先烈咧，係將自己自身嘅命運同個國家綁埋一齊。咁從而令到我哋依家國家得到咁繁榮嘅發展，咁所以喺學戲之餘，我哋更深刻咁了解到佢哋嘅故事，同埋走進佢哋嘅內心世界，咁令我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呢個美好嘅時代來之不易之餘，我哋仲可以更好咁將佢哋嘅故事活靈活現咁樣呈現喺舞台上面。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能夠分享我哋對黨史一啲心得啊，同埋作品咧，非常之榮幸同埋開心嘅。
1: 冇錯，咁頭先陳振剛咧講到咗紅線女生前咧都勉勵大家要做一個愛國愛黨嘅人士啊，佢係銘記於心。嗱，正正就由陳振剛同李嘉怡咧近年演出嘅廣州粵劇院創排嘅大型現代粵劇《刑場上的婚禮》青春版咧。就选取了半个几世纪以来在羊城广州广为传颂的一则悲壮动人的革命浪漫故事为题材，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着重描写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的爱情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和故事都是相当了解的。下面我哋嚟听听呢一个青春版嘅粤剧《刑场上的婚礼》嘅片段，感受下粤剧当中点样展现呢一段悲壮嘅历史。

0: 趁住粤剧《刑场上的婚礼》，我哋回望翻喺今日介绍到嘅一系列嘅粤剧作品啦，令到我哋深深咁感受到文艺系时代前进嘅号角，而文艺工作者最好嘅致敬咧，就系攞出无愧于时代嘅作品。粤剧粤曲人咧，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咧，系贡献梨园力量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带来的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恩。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还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吓，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啦，亦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输入关键字啦吓，《千千阙歌》吓，金曲往事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呢首歌曲系《可爱女人》，系周杰伦演唱嘅一首歌曲。咁而开场呢首作品《可爱女人》系典型嘅周杰伦式嘅 R&B 曲风。喺今日睇嚟咧，呢首歌依然咧都系商业味十足噶。但系喺当时呢一首咁轻快、具有旋律感嘅风格，绝对系华语乐坛嘅新鲜货。周杰伦嘅旋律流畅而清晰，歌词温情又动人，继而成就咗咁样一首喺当时啦而言啦系新鲜却又动听嘅情歌作品。周杰伦啦，早喺吴宗宪创办嘅音乐工作室里边啦埋头创作。吴宗宪力邀杨俊荣助理打理公司，杨俊荣见到周杰伦就叫佢将当时写嘅歌俾份录音带佢听一听。周杰伦翻咗翻自己嘅柜桶，攞出咗《可爱女人》嘅卡带。杨俊荣一听，被周杰伦嘅歌深深咁吸引住，佢对佢大加赞赏。《可爱女人》系周杰伦首张制作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原名叫做《春夏秋冬》。呢首歌曲从作曲、和声到编曲都系佢自己亲手包办。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周杰伦以及佢当时其中嘅一位音乐伯乐杨俊荣分享下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

0: 说到周杰伦的成名，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两位伯乐，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是吴宗宪。1997年没考上大学的周杰伦受周妈妈的鼓励，参加了超级新人王，这个节目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吴宗宪是超级新人王的主持人，尽管周杰伦在第一轮比赛中因发音不清而被淘汰，但吴宗宪认为他是个有潜力的人才，于是将他留在身边担任助理。然而经过半年的努力，周杰伦写的歌曲仍然没有一个歌手愿意演唱。写给刘德华的歌曲《眼泪》一看就被华仔退回，写给张惠妹的《双截棍》也被批评说不伦不类不成样子，写给吴宗宪的《春夏秋冬》被指说唱的不顺心，他甚至当着周杰伦的面将乐谱撕得一团糟，抛弃在一边，还严厉地指责他的歌曲烂透了。看着自己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的退回，周杰伦没有气馁，反而振奋精神。
1: 那时候我的打算就是把之前没有被用的歌拿来重新证明一下自己，没有被用的歌我自己还是觉得很屌。
0: 因此他将自己锁在录音室反复录制那些无人问津的曲目，结果证明周杰伦的歌曲只有他自己才能演绎的恰到好处，周杰伦的音乐时代也因此开启。当时的音乐总监杨俊荣听到周杰伦的歌曲后感到非常震惊，
2: 听了4分多钟，听完以后，这歌你唱的？对啊，你写的？对，我写的。那个和声是谁写的？因为和声很漂亮，那歌和声 我听到那个音乐的生命力，说我写的。谁唱的？我唱的。谁编的？我编的。哦，等我一下，我就那就跑进去。哎，宗宪，这一咖你摆了一年多啊。
0: 杨俊荣成为了周杰伦的制作人，为了捧红他，杨俊荣愿意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对吴宗宪说，我来带领这位年轻人成就他的音乐事业，请不要干涉我的决策，如果我失败了我将立刻辞职。最终周杰伦的成功证明了杨俊荣的毒辣眼光。2000年，周杰伦将所有被退回的歌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这中》，其中包括吴宗宪退回的《春夏秋冬》，被改名为《可爱女人》，还有《龙卷风》和《黑色幽默》《反方向的钟》等曲目。这张起初被低估的专辑已经发布，立刻引领了周杰伦音乐时代的到来，直接在台湾创下了30万张的销售记录。周华健评价他的音乐时说：“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立马被震撼了。”他像一股洪水冲进乐坛。李宗盛甚至惊讶到爆出粗口，从此周杰伦在华语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3: 感谢周杰伦啦，同埋杨俊荣分享呢首可爱女人嘅金曲《往事》。咁想要了解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锁定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我哋继续嚟听一听啦，收录咗呢首可爱女人嘅嚟自周杰伦嘅第一张专辑《J》里边嘅其他歌曲。嗱，《J》呢只碟咧系周杰伦嘅首张同名专辑嚟噶。由乔威尔音乐有限公司在2000年11月发行，专辑共收录了10首歌曲，以 R&B 以及是 New Hip Hop 的曲风为主，融入古典巴洛克式的弦乐等元素，形成独特的英国式复古风格，开创了周氏音乐的先河。下面揀出来的歌曲会听到有《完美主义》以及是《星情》。

完美主义呢首歌曲啦，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亲自作曲。歌曲以古典节奏为基调啦，融合咗周杰伦好独特嘅音乐风格。歌词当中啦，周杰伦巧妙咁以佢自己嘅名字作为歌词，展现咗佢对音乐嘅自信同独特嘅见解。而 MV 嘅故事都相当吸引人，描述咗啦主人翁阿杰喺荒野当中嘅钢琴演奏与回忆，以及啦佢对救咗一个孩子而放弃任务嘅勇敢瞬间。

听过作品有周杰伦的演唱《星情》，作词作曲合成编辑都是来自周杰伦自己去亲自完成。歌曲当中的合声录制了21轨那么多，前奏的汽车引擎声也是真实地收录的，以雀声、摩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画面感十足，吉他的演奏轻快，合声优美，用了呜、背对背等这些音效收尾很有韵味。整首歌整体的风格有少少清洁，但又非常美好，是青春时代的恋爱小甜歌。

0: 好啦，嚟自周杰伦嘅演唱《娘子》啊，呢首歌曲咧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呢首作品嘅特色咧就在于啦，用咗仿古文嘅作词啦，一首充满住中国味道嘅词啦，搭配住嗰种 R&B 嘅曲风啦，俾人一种古代现代时空交错嘅感觉。咁其中啦，高难度嘅配唱啦，用喺两拍里边啦，唱咗11个字吓。另外一個亮點就係周杰倫在這首歌曲的過場的吉他的部分用了琵琶的輪子的演奏方法，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音樂，營造出一種別具特色的東方 R&B 音樂。周杰倫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也即興了來了一段 rap， rap 詞就沿用了曲當中的一段的詞，但這件事令到了填詞人方文山很生氣。方文山覺得自己還可以再寫多一段 rap 的詞，但周杰伦就坚持用即兴嘅版本最完美，如果要重录嘅话就失去咗原汁原味啦。最后方文山就只好妥协啦。
1: 要不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斗牛》啊，咁啊，周杰伦啦，将自己中意打篮球嘅元素啦，加入到歌曲当中啦，咁而方文山去作词啦，就用咗篮球场上边斗牛，即系一对一对决嘅呢个为主旋律啦。歌曲从篮球场嘅对话采样开始啦，塑造出鲜活嘅球场场景，而大火粒嘅电子鼓啦，与打击乐声交织啦，夹杂住半说唱半旋律嘅方式啦，讲述咗篮球场上面嘅对决，以及系充满画面感嘅，散发住青春同埋非常之酷嘅气息啊！看着
2: 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这张首张专辑 J 当中的其他歌曲，将会听到的有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咧系周色情歌嘅开山之作啦，系一首悲伤情歌嚟噶。咁啊，唱到最高音嘅地方咧有 high C 呢个音噶，深刻咁描述咗杰伦啦内心当中嘅情感世界。剖白嘅记忆啦，系女友离去时嗰一刻嘅心情。以暗色调嘅钢琴引入，咁随后再加入古典啊、弦乐等部分啦，将情绪推向高潮。结尾啦，又回归到钢琴同人声。或者杰伦啦，以呢个带有少年感嘅人声啦，再搭配翻哭腔同换气声，演绎出嗰种失恋后嘅痛苦。演唱难度对于当时嘅杰伦嚟讲系非常之高嘅。

来自周杰伦的演唱《伊斯坦堡》啊。这首歌是填词人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在伊斯坦堡尔为周杰伦去作词，而周杰伦去作曲，展现了一种异域风情。歌曲当中叙述新一代恋爱的甜言蜜语，让人有一种回到当初初恋的感觉，仿佛令人回去过去。开头的打击乐再加上合成器，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异域的风情。咁而周杰伦啦，清洁慵懒嘅人声啦，仿佛令人啦漫步喺呢个中亚嘅街头啊。而鼓声嘅编排咧都非常有 R&B 嘅味道啦，而转调嘅手法啦，令到呢首歌曲更显轻快同灵动啊。So, es geht los an den Link, es ist ein Zivilisation, links, links aus, ja, bitteschön.

聽過歌曲有印第安老班溝，這首歌曲的風格是 R&B 搭住 New Hip Hop 為主，再加上有一些古典巴洛克式的弦樂伴奏，還有一些 band 的元素融入，形成了一種比較有英式復古搖滾的風格。其實在外人的眼當中，周杰倫是有些怕醜，有些內向，熟悉他的朋友會覺得他有少少的悶哨，好像一位鄰家大男孩，有時會很怕醜，不喜歡講嘢，但有時當他提到音樂，就可以跟你有很多的想法，永遠都停不到下來，就好像浩瀚沙漠當中的老班溝，永遠瘋狂住。因此周杰倫創作了這首歌曲。

同样是一首周杰伦的歌迷很喜欢的一首作品《龙卷风》。其实这首歌原本都是写给吴宗宪被退稿的作品，讲述了一段激情的爱情。弦乐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曲有非常强烈的电影画面感，感情的描述非常之有层次，伴随着钢琴声的加速，情感也都逐渐爆发，展现出一种一个人在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的激情与无奈。

0: 来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尾一首作品《反方向的钟》啊，呢首歌为咗表达嘅系失恋、痛苦与不甘心嘅苦情歌曲吓。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啦唔具备西方味道嘅歌曲吓，前奏加入咗啦汉语嘅注音符号啊，咁而 B 段啦加入咗一个明奏曲嘅元素，成首歌以三个和弦完成嘅，而零落嘅钢琴声同埋系弦乐部分啦，仿佛就好似中流嘅摆锤声咁吓，充满住东方嘅忧郁风格啊！好啦，以上呢十首作品亦都系嚟自周杰伦嘅呢张嘅首张专辑 J 吓，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拣选出嚟嘅呢一只嘅专辑啊！下面去个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湾区之声零点到两点，香港之声系凌晨两点到凌晨四点吓。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咁啊，随时随地可以锁定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第一个小时咧，送俾大家咧有嘅金曲往事系嚟自周杰伦嘅呢一只嘅专辑当中嘅歌曲吓，《可爱女人》吓。下面嘅时间将个麦交俾我哋嘅年轻人，去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啊。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咧，系嚟自香港大学嘅姚宏兵啊。

0: 咁呢首歌其实系
1: 我知道你有故事噶呢首歌，
0: 有故事噶，
1: 系啊，因为你睇咗呢场演唱会噶，我知道你哋去
0: 系，但系其实演唱会好似冇唱呢首歌，
1: 嗯、
0: 但系我系演唱会之后去重复听泳儿啲歌啦，跟住我就拣咗呢首歌，佢系譬如话歌词佢讲勿认借，大家都系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系可以令观众放下自己，将自己置于社会呢个大环境，会发现可能其他人都系同我一样嘅。
1: 嗯，我哋大家都系大同嘅，
0: 系
1: 啦。
0: 咁呢首嘅歌名翻译成中文咧，就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嗯，
0: 咁好似呢首呢个名咁样，呢首歌俾人好一种正能量，同埋俾人自信同埋勇气啦。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会围绕住中国风呢个关键词吓。中国风音乐咧系一种融合咗啦传统同现代元素嘅好独特嘅艺术形式啦。中国风嘅作品啦，通常就会用一啲中国古代嘅典故为创作背景啦。咁通过现代嘅音乐手法啦，嚟表现古典嘅韵味。咁呢种风格嘅音乐啦，往往都会采用传统嘅东方嘅旋律啦，并且喺编曲当中会用到大量嘅我哋嘅民乐乐器，包括有古筝啊、古琴啊、箫啊、琵琶、笛子等等吓。咁嚟呢啲乐器独特嘅音色咧，就为音乐增添咗好多传统嘅东方美感。首先听到呢只作品嚟自系银林同埋阿 K 阿杰演唱嘅《牵丝戏》啊。

牵丝戏由银林阿杰合唱嘅一首古风单曲啦，2015年推出嘅呢首作品，其实系吸取咗啦中国古代嘅传统文化当中啦快女戏嘅精髓，咁亦都采用咗古风音乐嘅典型元素。

啦，比如悠扬嘅笛子声啊、琵琶等呢啲嘅轻拨啦，啊作为旋律啦，再将古老嘅艺术形式啦同现代音乐呢种元素咧，再巧妙咁融合，打造出一首咧充满住古典韵味嘅作品吓。咁呢首《牵丝戏》啦，表达咗啦对真挚爱情嘅赞美同执着追求。无论是快女翁对快女的深深眷恋，定是歌词当中透露出的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都令人感受到爱情力量和美好。

听过作品有来自银林，都是他演唱的想来煎雪，古风音乐当中亦都是有表达着友情这个主题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腐草为营》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诗意文化，歌词当中融入了古代诗词的一些元素，比如煎雪也是暗指早春时节，将煎茶酿酒的过程就和秋天的景色去融合，展现了一幅很唯美的画面。而歌词当中的想来煎雪不单止是对秋天景色的描绘，更是似一种美好而纯正的情

送上俾大家有任贤演唱嘅《山外小楼夜听雨》啊，系首中国风嘅疗伤治愈歌曲啊，非常之温暖啊，嚟自2016年嘅专辑啦，《从小到大》呢张碟当中吓。而歌曲咧运用咗好多传统嘅文化元素，描绘咗啦一幅独自喺小楼当中听住雨声嘅画面吓。透过呢啲雨声啊，一啲嘅蜻蜓飞舞嘅一啲嘅点缀元素啊，传递咗一种好淡淡嘅忧愁同过往嘅回忆嗰种嘅沉浸。呢啲元素咧，亦都系构建咗一幅亦都好真实、好有画面感、好有诗情画意嘅一个画卷吓。希望听住嘅作品咧，亦都令到大家啦可以放松心情，沉醉喺我哋会为大家挑选嘅呢啲中国风嘅作品当中啊。

听过作品有《琵琶行》、《有其言》同埋系沈默人演唱嘅作品吓。当然呢首《琵琶行》咧，亦都系著名嘅唐代诗人啦白居易所去创作嘅一首传颂千年嘅绝美诗句吓，被入选到高考嘅必修课之一吓。咁呢首嘅《琵琶行》啦，咁啊措辞优美婉转啦，但确系咧万千高考考子背诵时候嘅噩梦。咁正如其实 DJ 风啦喺另一档嘅节目当中《歌声里的诗》里边啦，经常会同大家科普就话啦，其实一啲歌曲咧、啲诗词改编嘅作品啦，将佢谱成曲之后咧，去唱嘅话系更加有助于大家去背诵吓，同埋去赏识咧呢首诗词当中嘅一个佢嘅气氛啊，佢要表达嘅内容吓。咁啊，大家不妨咧将呢啲嘅即系要背诵嘅啊诗词作品啦，透过呢啲歌曲啦嚟去朗诵、嚟去演唱，更加好帮助到你去背诵呢首嘅诗词啊。

0: 听过有李玉刚演唱的《清明上河图》，来自这只他的代表作，亦都是著名音乐人胡力帮他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在2010年发行在他的专辑《新贵妃醉酒》当中。当然《新贵妃醉酒》亦都是一首非常之有中国风的歌曲来的。而介绍这首《清明上河图》，将京剧啊、流行音乐都是巧妙结合了，再加上李玉刚那种即是标志性的双声男女声对唱的唱法，令到这首歌曲充满着李玉刚的韵味。歌曲的创作灵感其实都是源于北宋时期的著名画作，这一幅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名字，《清明上河图》来自这一幅的画作当中的灵感。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这档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接下来时间都是围绕着中国风这三个字的关键字来去挑选歌曲的。其实代表着中国风的作品有非常非常之多，其中这一位的歌手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周董周杰伦。他有大量的中国风的作品，跟方文山的非常之有诗情画意的词相结合，亦都是相得益彰。讲的就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东风破》。

听过作品《东风破》，嚟自2023年 J Joe 发行嘅一张嘅专辑，用咗佢妈咪嘅名字嚟命名嘅叶惠美啊，当中吓呢首歌曲都获得过好多好多作品，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周杰伦式嘅国风作品啊。呢首作品其实都系嚟自于民间嘅一种嘅曲嘅形式嘅，叫做曲破啊。咁而《东风破》出现啦，让呢种中国风嘅主题啦，从此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一道嘅风景线。佢利用中国古典嘅乐器琵琶，再加古代嗰种嘅诗词嘅情调，并融入翻一种西方嘅 R&B 曲风啦，再有少少嘅歌词上面嗰种古雅动人、意境好优美嘅嗰种嘅状态啦，令到呢种嘅气氛嘅歌曲啦，喺当其时咧，甚至乎而家咧，都好多好多嘅歌手、制作人咧，都中意用翻呢种嘅风格去做音乐吓，咁啊中西结合嘅。咁而下边呢首作品同样咧都系一首中国风嘅作品啦，嚟自音阙诗听啊，系一首诗词改编嘅作品吓，歌名叫做《红椒园》啊。音

听过作品有2017年嘅呢张诗词专辑啊，《红椒怨》当中嘅同名歌曲啊，佢哋咧系音阙诗听音乐社啦，系第一首嘅原创作品嚟嘅。咁啊，以细腻嘅笔触啦，描绘咗一幅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咁歌词当中融入咗大量古典嘅意象嘅修辞手法啦，令到成首歌曲咧充满咗诗意同美感嘅。咁而呢只《红椒怨》咧喺创作上咧都好大胆前卫吓，用咗电音嘅形式啦。嚟演奏翻呢个好委婉雅典嘅中国风嘅音乐，令到成首歌曲增添咗好多嘅层次。成首歌唔单止赢得咗好多听众嘅鍾意啦，更加成为中国风音乐领域当中一首经典之作。

听过歌曲又是 HITA Hita 演唱的《赤伶》。这个《赤伶》其实源于戏曲当中艺人那种深情致敬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戏曲艺人的生活为灵感，通过细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内心世界当中的情感挣扎。歌曲运用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大家听到也都用戏曲演员的视角去出发，表达了他们在乱世当中那种无奈与辛酸。而主歌部分也都采用了那种平铺直述的方式，营造了一种诉说感的。歌词用到就话啦，为悲未敢亡国忧，哪怕无人知我，非常非常之降低自我好卑微嗰种嘅身份啦，但都仍有话怀住一个对家国嘅担忧嘅一种家国情怀。好啦，今日我哋探讨咗好多好多中国风嘅音乐，咁睇返时间大钟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听緊我哋嘅节目，或者你喺呢一刻啦仲工作緊嘅朋友仔啦，讲声晚安啦。感谢你嘅收听，最后送上啦由陈洁玲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期嘅晚安曲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狄翠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吓，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啦，亦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输入关键字啦吓，《千千阙歌》吓金曲往事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呢首歌曲系《可爱女人》，系周杰伦演唱嘅一首歌曲。咁而开场呢首作品《可爱女人》系典型嘅周杰伦式嘅 R&B 曲风。喺今日睇嚟咧，呢首歌依然咧都系商业味十足噶。但系喺当时呢一首咁轻快、具有旋律感嘅风格，绝对系华语乐坛嘅新鲜货。周杰伦嘅旋律流畅而清晰，歌词温情又动人。继而成就咗咁样一首喺当时啦而言啦系新鲜却又动听嘅情歌作品。周杰伦啦早喺吴宗宪创办嘅音乐工作室里边啦埋头创作。吴宗宪力邀杨俊荣助理打理公司。杨俊荣见到周杰伦就叫佢将当时写嘅歌俾份录音带佢听一听。周杰伦翻咗翻自己嘅柜桶，攞出咗《可爱女人》嘅卡带。杨俊荣一听，被周杰伦嘅歌深深咁吸引住，佢对佢大加赞赏。《可爱女人》系周杰伦首张制作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原名叫做《春夏秋冬》。呢首歌曲从作曲、和声到编曲都系佢自己亲手包办。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周杰伦以及佢当时其中嘅一位音乐伯乐杨俊荣分享下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说到周杰伦的成名，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两位伯乐，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是吴宗宪。1997年，没考上大学的周杰伦受周妈妈的鼓励，参加了《超级新人王》，这个节目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吴宗宪是《超级新人王》的主持人。尽管周杰伦在第一轮比赛中因发音不清而被淘汰，但吴宗宪认为他是个有潜力的人才，于是将他留在身边担任助理。然而经过半年的努力，周杰伦写的歌曲仍然没有一个歌手愿意演唱。写给刘德华的歌曲《眼泪》一看就被华仔退回，写给张惠妹的《双截棍》也被批评说不伦不类不成样子，写给吴宗宪的《春夏秋冬》被指说唱的不顺心，他甚至当着周杰伦

0: 面将乐谱撕得一团糟，抛弃在一边，还严厉地指责他的歌曲烂透。看着自己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的退回，周杰伦没有气馁，反而振奋精神。
1: 那时候 我的打算就是把之前没有被用的歌拿来重新证明一下自己啊，没有被用的歌我自己还是觉得很屌。
0: 因此他将自己锁在录音室反复录制那些无人问津的曲目，结果证明周杰伦的歌曲只有他自己才能演绎的恰到好处，周杰伦的音乐时代也因此开启。当时的音乐总监杨俊荣听到周杰伦的歌曲后感到非常震惊，
2: 听了四分多钟，听完以后这歌你唱的对啊，你写的对，我写的，那个和声是谁写的，因为和声很漂亮，那歌和声 我听到那个音乐的生命力，是我写的，谁唱的我唱的，谁编的我编的，哦等我一下，我就那就跑进去。哎，钟宪，这一咖你摆了一年多啊！
0: 杨俊荣成为了周杰伦的制作人，为了捧红他，杨俊荣愿意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对吴宗宪说：“我来带领这位年轻人成就他的音乐事业，请不要干涉我的决策。如果我失败了，我将立刻辞职。”最终，周杰伦的成功证明了杨俊荣的毒辣眼光。2000年，周杰伦将所有被退回的歌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这中，其中包括吴宗宪退回的《春夏秋冬》，被改名为《可爱女人》，还有《龙卷风》和《黑色幽默》《反方向的钟》等曲目。这张起初被低估的专辑一经发布，立刻引领了周杰伦音乐时代的到来，直接在台湾创下了30万张的销售记录。周华健评价他的音乐是说：“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立马被震撼。”他像一股洪水冲进乐坛，李宗盛甚至惊讶到爆出粗口。从此，周杰伦在华语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3: 感谢周杰伦啦，同埋杨俊荣分享呢首《可爱女人》嘅金曲《往事》。咁想要了解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锁定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我哋继续嚟听一听啦，收录咗呢首《可爱女人》嘅嚟自周杰伦嘅第一张专辑《J》里边嘅其他歌曲。嗱，《J》呢张碟咧系周杰伦嘅首张同名专辑嚟噶。由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在2000年11月发行，专辑共收录了10首歌曲，以 R&B 以及是 New Hip Hop 的曲风为主，融入古典巴洛克式的弦乐等元素，形成独特的天国式复古风格，开创了周氏音乐的先河。下面揀出来的歌曲会听到有《完美主义》以及是《星情》。

完美主义呢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亲自作曲。歌曲以古典节奏为基调，融合了周杰伦很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当中，周杰伦巧妙地以他自己的名字作为歌词，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自信和独特的见解。而 MV 的故事都相当吸引人，描述了主人翁阿杰在荒野当中的钢琴演奏与回忆，以及他对救了一个孩子而放弃任务的勇敢瞬间。

听过作品有周杰伦的演唱《星情》，作词作曲合成编辑都是来自周杰伦自己去亲自完成。歌曲当中的合声录制了21轨那么多，前奏的汽车引擎声也是真实地收录的，以雀声、摩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画面感十足，吉他的演奏轻快，合声优美，用了呜、背对背等这些音效收尾很有韵味。整首歌整体的风格有少少清洁，但又非常美好，是青春时代的恋爱小甜歌。

0: 本来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娘子》啊，这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这首作品的特色呢，就在于啦，用了仿古文的作词啦，一首充满着中国味道的词啦，搭配着那种 R&B 的曲风啦，变成一种古代现代时空交错的感觉。其中高难度的配唱啦，用在两拍里面唱了11个字。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周杰伦在这首歌曲的过场的吉他的部分，用了琵琶的轮子的演奏方法，非常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营造出一种别具特色的东方 R&B 音乐。咁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亦都即兴咗嚟咗一段 rap 噶 ，rap 词咧就沿用咗曲当中有一段嘅词，但呢件事咧令到咗填词人方文山好嬲噶。方文山觉得自己仲可以再写多一段 rap 嘅词，但周杰伦咧就坚持用即兴嘅版本最完美。如果要重录嘅话，就失去咗原汁原味啦。最后方文山就只好妥协啦。
1: 要不要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来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斗牛》啊，咁啊周杰伦啦，将自己中意打篮球嘅元素啦，加入到歌曲当中啦，咁而方文山去作词啦，就用咗篮球场上边斗牛，即系一对一对决嘅呢个为主旋律啦。歌曲从篮球场嘅对话采样开始啦，塑造出鲜活嘅球场场景。而大火粒嘅电子鼓啦，与打击乐声交织啦，夹杂住半说唱半旋律嘅方式啦，讲述咗篮球场上面嘅对决，以及系充满画面感嘅，散发住青春同埋非常之酷嘅气息啊！
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这张首张专辑《J》当中的其他歌曲，将会听到的有《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啦，系周色情歌嘅开山之作啦，系一首悲伤情歌嚟噶。咁唱到最高音嘅地方咧，有 High C 呢个音噶，深刻咁描述咗杰伦啦内心当中嘅情感世界。剖白嘅记忆啦，系女友离去时嗰一刻嘅心情。以暗色调嘅钢琴引入，咁随后再加入古典啊、弦乐等部分啦，将情绪推向高潮。结尾啦，又回归到钢琴同人声。或者杰伦啦，以呢个带有少年感嘅人声啦，再搭配翻哭腔同换气声，演绎出嗰种失恋后嘅痛苦。演唱难度对于当时嘅杰伦嚟讲系非常之高嘅。

0: 来自周杰伦的演唱《伊斯坦堡》啊。这首歌是填词人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在伊斯坦堡尔为周杰伦去作词，而周杰伦去作曲，展现了一种异域风情。歌曲当中叙述新一代恋爱的甜言蜜语，让人有一种回到当初初恋的感觉，仿佛令人回去过去。开头的打击乐再加上合成器，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异域的风情。咁而周杰伦啦，清洁慵懒嘅人声啦，仿佛令人啦漫步喺呢个中亚嘅街头啊。而鼓声嘅编排咧都非常有 R&B 嘅味道啦，而转调嘅手法啦，令到呢首歌曲更显轻快同灵动啊。
1: Es geht an den Link, es ist ein Zivilisation. Links aus dem Zivilisation.

聽過歌曲有《印第安魯班溝》，這首歌曲的風格是 R&B 搭住 New Hip Hop 為主，再加上有一些古典巴洛克式的弦樂伴奏，還有一些 band 的元素融入，形成了一種比較有英式復古搖滾的風格。其實在外人的眼當中，周杰倫是有些怕醜，有些內向，熟悉他的朋友會覺得他有少少的悶哨，好像一位鄰家大男孩，有時會很怕醜，不喜歡講嘢，但有時候當他提到音樂，就可以跟你有很多的想法，永遠都停不到下來，就好像浩瀚沙漠當中的魯班溝，永遠瘋狂著。因此周杰倫創作了這首歌曲。

同样是一首周杰伦的歌迷很喜欢的一首作品《龙卷风》。其实这首歌原本都是写给吴宗宪被退稿的作品，讲述了一段激情的爱情，弦乐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曲有非常强烈的电影画面感，感情的描述非常有层次，伴随着钢琴声的加速，情感也都逐渐爆发，展现出一种一个人在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的激情与无奈。

0: 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尾一首作品《反方向的钟》啊，呢首歌为咗表达嘅系失恋、痛苦与不甘心嘅苦情歌曲吓。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啦唔具备西方味道嘅歌曲吓，前奏加入咗啦汉语嘅注音符号啊，咁而 B 段啦加入咗一个鸣奏曲嘅元素，成首歌以三个和弦完成嘅，而零落嘅钢琴声同埋系弦乐部分啦，仿佛就好似中流嘅摆锤声咁吓，充满住东方嘅忧郁风格啊！好啦，以上呢十首作品亦都系嚟自周杰伦嘅呢张嘅首张专辑 J 吓，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拣选出嚟嘅呢一只嘅专辑啊！下面去个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湾区之声零点到两点，香港之声系凌晨两点到凌晨四点吓。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咁啊，随时随地可以锁定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第一个小时咧，送俾大家咧有嘅金曲往事系嚟自周杰伦嘅呢一只嘅专辑当中嘅歌曲吓，《可爱女人》吓。下面嘅时间将个麦交俾我哋嘅年轻人，去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咧，系嚟自香港大学嘅姚宏冰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0: 想。
1: 咁呢首歌其实系
2: 我知道你有故事噶呢首歌，
1: 我有故事噶，
2: 系啊，因为你睇咗呢场演唱会，我知道你哋去
1: 系，但系其实演唱会好似冇唱呢首歌，
2: 嗯、
1: 但系我系演唱会之后去重复听泳儿啲歌啦，跟住我就拣咗呢首歌，佢系譬如话歌词佢讲物竞借，大家都系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系可以令观众放下自己，将自己置于社会呢个大环境，会发现可能其他人都系同我一样嘅。
2: 嗯，我哋大家都系大同嘅，
1: 系
2: 啦，
1: 咁。呢首歌名翻译成中文咧，就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咁、好似呢首这个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会围绕住中国风呢个关键词吓。中国风音乐咧系一种融合咗啦传统同现代元素嘅好独特嘅艺术形式啦。中国风嘅作品啦，通常就会用一啲中国古代嘅典故为创作背景啦。咁通过现代嘅音乐手法啦嚟表现古典嘅韵味。咁呢种风格嘅音乐啦，往往都会采用传统嘅东方嘅旋律啦，并且喺编曲当中会用到大量嘅我哋嘅民乐乐器，包括有古筝啊、古琴啊、箫啊、琵琶、笛子等等吓。咁嚟呢啲乐器独特嘅音色咧，就为音乐增添咗好多传统嘅东方美感。首先听到呢只作品嚟自系银林同埋阿 K 阿杰演唱嘅《牵丝戏》啊。

天使器由银林阿杰合唱的一首古风单曲15年推出的。这首作品其实是吸取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当中快女戏的精髓，亦都采用了古风音乐的典型元素，比如由羊的笛子声啊、琵琶等这些轻拨作为旋律，再将古老的艺术形式和现代音乐这种元素再巧妙地融合，打造出一首充满着古典韵味的作品。咁呢首《牵丝戏》啦，表达咗啦对真挚爱情嘅赞美同执着追求，无论系快女翁对快女嘅深深眷恋，定系歌词当中透露出嘅对爱情嘅坚定同执着，都令人感受到爱情力量同美好啊！

听过作品有嚟自银林吓，都系佢演唱嘅吓，想嚟煎雪啦。古风音乐当中，亦都系有表达住友情呢个主题嘅作品吓，收录喺佢嘅专辑《腐草为营》当中。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其实系嚟源于中国古代嘅一个诗意文化吓。咁啊，歌词当中融入咗啦古代诗词嘅一啲元素啦，比如煎雪啦，亦都系暗指啦早春时节啦，将煎茶酿酒嘅过程咧，就同秋天嘅景色去融合，展现咗啦一幅好唯美嘅画面啊！咁而歌词当中嘅想嚟煎雪，唔单止系对秋天景色嘅描绘啦，更系似一种咧美好而纯正嘅情感啊！

送上俾大家有任贤演唱嘅《山外小楼夜听雨》啊，系首中国风嘅疗伤治愈歌曲啊，非常之温暖啊，嚟自2016年嘅专辑啦，《从小到大》呢张碟当中吓。而歌曲咧运用咗好多传统嘅文化元素，描绘咗啦一幅独自喺小楼当中听住雨声嘅画面吓。透过呢啲雨声啊，一啲系蜻蜓飞舞嘅一啲嘅点缀元素啊，传递咗一种好淡淡嘅忧愁同过往嘅回忆嗰种嘅沉浸。呢啲元素咧，亦都系构建咗一幅亦都好真实、好有画面感、好有诗情画意嘅一个画卷吓。希望听住嘅作品咧，亦都令到大家啦可以放松心情，沉醉喺我哋会为大家挑选嘅呢啲中国风嘅作品当中啊。

好嘅琵琶行啦，咁啊措辞优美婉转啦，但确系咧万千高考考子背诵时候嘅噩梦。咁正如其实 DJ 风啦喺另一档嘅节目当中《歌声里啲诗》里边咧，经常会同大家科普就话啦，其实一啲歌曲咧，啲诗词改编嘅作品啦，将佢谱成曲之后咧，去唱嘅话系更加有助于大家去背诵吓，同埋去赏识咧呢首诗词当中嘅一个佢嘅气氛啊，佢要表达嘅内容吓。咁啊，大家不妨咧将呢啲嘅即系要背诵嘅啊诗词作品啦，透过呢啲歌曲咧嚟去朗诵嚟去演唱，更加好帮助到你去背诵呢首嘅诗词啊。

0: 听过有李玉刚演唱的《清明上河图》，来自这只他的代表作，亦都是著名音乐人胡力帮他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在2010年发行在他的专辑《新贵妃醉酒》当中。当然《新贵妃醉酒》亦都是一首非常之有中国风的歌曲来的。而介绍这首《清明上河图》，将京剧、流行音乐都是巧妙结合了，再加上李玉刚那种即是标志性的双声男女声对唱的唱法，令到这首歌曲充满着李玉刚的韵味。歌曲的创作灵感其实都是源于北宋时期的著名画作，这一幅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名字，《清明上河图》来自这一幅画作当中的灵感。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这档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来紧时间啦，都是围绕住中国风这三个字的关键字来去挑选歌曲的。其实代表住中国风的作品有非常非常之多，其中这一位的歌手不得不提的呢，就是我们的周董周杰伦。他有大量的中国风的作品啦，同方文山的非常之有诗情画意的词啦相结合啦，亦都是相得益彰。讲的就是来紧要听到这首作品啦，《东风破》。

听过作品《东风破》，嚟自2023年 J Joe 发行嘅一张嘅专辑，用咗佢妈咪嘅名字嚟命名嘅叶惠美嘅当中吓。呢首歌曲都获得过好多好多作品，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周杰伦式嘅国风作品啊。呢首作品其实都系嚟自于民间嘅一种嘅曲嘅形式嘅，叫做曲破啊。咁而《东风破》出现啦，让呢种中国风嘅主题啦，从此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一道嘅风景线。佢利用中国古典嘅乐器琵琶，再加古代嗰种嘅诗词嘅情调，并融入翻一种西方嘅 R&B 曲风啦，再有少少嘅歌词上面嗰种古雅动人、意境好优美嘅嗰种嘅状态啦，令到呢种嘅气氛嘅歌曲啦，喺当其时咧，甚至乎而家咧，都好多好多嘅歌手、制作人咧，都中意用翻呢种嘅风格去做音乐吓，咁啊中西结合嘅。咁而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系一首中国风嘅作品啦，嚟自音阙诗听啊，系一首诗词改编嘅作品吓，歌名叫做《红椒园》啊。

听过作品有2017年嘅呢张诗词专辑啊，《红椒怨》当中嘅同名歌曲啊，佢哋咧系音阙思听音乐社啦，系第一首嘅原创作品嚟嘅。咁啊，以细腻嘅笔触啦，描绘咗一幅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咁歌词当中融入咗大量古典嘅意象嘅修辞手法啦，令到成首歌曲咧充满咗诗意同美感嘅。咁而呢只《红椒怨》咧喺创作上咧都好大胆前卫吓，用咗电音嘅形式啦。嚟演奏翻呢个好委婉雅典嘅中国风嘅音乐，令到成首歌曲增添咗好多嘅层次。成首歌唔单止赢得咗好多听众嘅中意啦，更加成为中国风音乐领域当中一首经典之作啊！

听过歌曲又是 HITA Hita 演唱的《赤伶》。这个《赤伶》其实源于戏曲当中艺人那种深情致敬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戏曲艺人的生活为灵感，通过细腻的不足来描绘他们内心世界当中的情感挣扎。歌曲运用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大家听到了，也都用戏曲演员的视角去出发，表达了他们在乱世当中那种无奈与辛酸。而主歌部分也都采用了那种平铺直述的方式，营造了一种诉说感的。歌词用到就话啦，为悲未敢亡国忧，哪怕无人知我，非常非常之降低自我，好卑微嗰种嘅身份啦，但都仍有话怀住一个对家国嘅担忧嘅一种家国情怀。好啦，今日我哋探讨咗好多好多中国风嘅音乐，咁睇翻时间大钟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听紧我哋嘅节目，或者你喺呢一刻啦，仲工作紧嘅朋友仔啦，讲声晚安啦，感谢你嘅收听。最后送上啦，由陈洁玲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期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0: 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凡的《阿楚姑娘》，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就好像潺潺溪流，将思念之情缓缓诉说。梁凡以他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搭配细腻的歌词，将对阿楚姑娘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下面呢一首歌《忙》，精准捕捉了青春独有的迷茫情绪。李润琪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唱出了无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

0: 人生如同一幅斑斓画卷，歌曲就是渲染其中的色彩。周传雄的《青花》就好像一件精心雕琢的瓷器，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韵味。《青花》将古典元素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且富有层次感。周传雄标志性的歌声带着几分沧桑与深情，缓缓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即将听到的一首李荣浩演唱的《成长之重量》，以独特视觉诠释成长之美。他没有刻意渲染悲伤或喜悦，而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诉说成长带来的重量。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

陈楚生的《这样的生活》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平凡日子里面的真实与温柔。歌曲节奏舒缓，陈楚生清澈又略带沙哑的歌声就好像老友般娓娓道来生活的细碎与感悟。歌词冇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片段，而细腻不中书写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这首歌冇直白宣泄情感，而是好似潺潺流水，将嗰种错过的惆怅眷恋缓缓到嚟。等我哋喺呢个略带惆怅的旋律里面，回忆嗰啲过往，感受许嵩用音乐勾勒出的爱情。

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在人生的长卷里面，每个平凡的人都是道德的不足，无不义的无名的人，正是献给所有默默奋斗的普通人的心情赞歌。歌高旋律，朴实无华，却充满直击心灵的力量。无激昂的呐喊，无华丽的修饰，用最平实的语言唱出小人物的艰辛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看到自己，亦看到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

好，我是何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人生就好像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途中演绎着独特的故事。下面一首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就好像一阵温暖的风，轻拂过我们的心间。

0: 人生百态中有无奈，有挣扎，亦都有对命运嘅不甘。任素汐嘅呢一首《胡广生》用方言演唱，增添咗浓郁嘅市井气息，旋律简单却极具张力。任素汐用略带沙哑又极具穿透力嘅歌声，将歌中人物嘅孤独、倔强与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人生海海，无数嘅相遇与离别，构成咗生命嘅斑斓途径。即将听到嘅系莫文蔚演唱嘅呢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旋律舒缓悠长，诉说住人与人之间奇妙嘅缘分。

胡浩演唱的《须尽欢》是一曲洒脱不羁的人生咏叹，歌曲融合古风韵律与现代编曲，旋律大气磅礴又暗藏细腻转折，歌词引经据典却不晦涩，以诗意不足道尽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与珍惜当下的洒脱态度。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有生之年》。张远用饱含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珍惜娓娓道来，歌词朴实直白，直抵人心，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

0: 在谈古论今。
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9: 听多啲，识多啲。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1: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0: 咱家己咱的掌握，
9: 天爱蝶阴。
1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9: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音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今日节目的主题是旋律中的人间私语，音符起落间是烟火日常里面细碎柔软的独白，湖面潮汐，落日孤途，音乐同你讲出那些收埋在心间的人间私语。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是李荣浩的演唱《老街》。

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极简旋律中蕴含着深刻的张力，为我们描摹出内心曲折的纹路。陈楚生的声音温润醇厚，自带沉静的质感，情感表达克制又真挚，淡然却满满都是共情力。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旋律中嘅人间私语，听到嘅系毛不易演唱嘅歌曲《你没说的

话：温柔醇厚嘅声音将收埋喺沉默中嘅爱意同埋痛惜娓娓道来，令到无声却汹涌嘅情感喺呢一首歌里边得到释放同埋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嘅角落。继续听到嘅呢首歌嚟自黄安宇嘅演唱《风中的人》。

啱先听到嘅系萧战演唱嘅《岁岁年年》。喺呢一首歌中，佢采用咗倾诉式嘅演绎方式，弱化咗技巧，突出咗情感，使到愿岁岁安康成为有温度嘅祝福。歌词里边有收埋喺四季当中嘅家常事，令到岁岁安康呢四个字听到令人眼眶发热。继续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陈佳演唱嘅《月下煮茶》。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旋律中嘅人间私语，音符起落间系烟火日常嘅细碎温柔嘅独白，湖面潮汐，落日归途，音乐同你讲出嗰啲收埋喺心中嘅人间私语。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曾沛慈嘅演唱《孤单心事》，原曲略带摇滚气息。痛快咁样诉说住暗恋一个人嘅心酸同埋沉着，咁而喺曾沛慈嘅全新演绎底下，歌曲嘅情绪更显沉静深刻，就好似一场漫长孤寂嘅心碎独白。继续听到徐佳莹演唱嘅《失落沙洲》。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尾一只歌，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严艺丹嘅演唱《看着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梯，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

0: 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都会有特别的策划，是将节目的录音间设置在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这间学校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今日会继续邀请几位学校的香港籍老师和学生加盟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学校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今日还会聚焦学校的这个很特别的课程，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的内容。另外昨日7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日的粤韵茶督撑环节，继续来听听一些粤剧演员分享粤剧《清水河畔》这部作品怎样融入党史，亦都同大家分享精彩的选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在开启今日的专访之前，我们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话说昨日肥光仔是去到了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设置了一个户外的录音间，邀请几位师生代表和大家一起越讲越过瘾。这间学校是基于中西融合全人教育积淀，在两文三语的授课语境之下，是以香港课程为框架，融入 IB 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和独特的中华文化学习体系，结合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进入越讲越过瘾，听听学校的师生代表怎么说呢？

0: 光，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录制节目嘅地点咧有啲唔同啦，我哋将录音间啦系设置咗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因为咧佢哋系虽然以香港课程为框架，喺两文三语嘅授课语境之下，但融入咗啦好多嘅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啦，同埋独特嘅中华文化學習體系，學校結合國家認同、民族認知和文化認同，在課程當中貫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今天繼續邀請到在這一 part 邀請到一位學生同位老師跟大家一起聊天。首先是學校的陳老師希利。陳老師你好啊。
2: 你好主持人。
1: 是還有他指定這個學生位，我在這一 part 邀請我的這位同學仔來自初一的文圈跟大家做分享。文圈跟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3: 大家好，我是文圈。我平時是有練習一些我喜歡比較感興趣一些流行的鋼琴曲，之後還有一些是學校 EC 會開放的藝術設計，我會畫一些油畫之類的。
1: 哇，都好跨界喎，有彈鋼琴啦，有進行藝術設計咁樣啦。其實想問一問陳老師咧，其實喺學校會唔會有咁多嘅啲？首先講設備先啦，俾佢哋先啊。佢要彈鋼琴，有鋼琴室啊之類嘅先啊。
2: 首先文圈同學頭先提到嘅 ECA 課程咧，其實

0: 是我哋一個叫做俗稱就係嗰啲課外活動嘅課程。咁呢一個課程咧，其實同學有好多嘅一啲選擇可以揀啦，可能可以揀下演講啊，學一啲西方嘅樂器啊，藝術方面嘅一啲繪畫啊等等嘅咁樣去拓展佢哋嘅一啲課外嘅生活咁樣嘅。
1: 即係想學乜嘢你可以揀嘅，每個學期都可以揀唔同。
0: 每個學期他們每個禮拜已經固定有兩節是專門去學習這一類的課外活動課程，
1: 即譬如我今個學期我選了可能學鋼琴，下學期我可能可以學其他這樣的、
0: 哦、都可以、哦、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在那個領域繼續深操這樣。
1: 明白，所以其實這個、興趣的課程的話都非常之廣泛、啊、其實、講到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呢，我們知道之前你都提到一個項目叫做中華武醫項目，武就是武術的武，醫就是醫學的醫，可不可以很、簡單地去理解是在這個課程中學武功、啊、和學醫藥呢、啊、還是它會有更深刻的含義在裡頭跟我們介紹一下。
0: 咁武醫項目咧，其實我哋學校嘅一個校本特色嘅課程入面嘅，頭先亦都提到啦，係被國家嘅教育部批准列入為咗人民國情教育精品嘅課程。咁其實武醫呢個項目咧，其實就好簡單咁樣理解，就係融合咗傳統嘅武術同埋中醫藥嘅兩大國取。咁喺武術嘅嗰方面咧，其實我哋會學到一啲六通拳，入邊有三十幾套嘅呢一個動作拳法咁樣嘅。咁二級嘅養生功、八大暖氣開關等等嘅一啲武術同功法。咁喺文嘅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會接觸一啲中醫養生一啲基礎嘅知識，同埋咧通絡療法嘅一啲概念。例如頭先同學仔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嗰邊獨立嘅穴位，佢哋可能有一啲點樣嘅一啲功效咁樣啦。咁而我本人咧，上年亦都係參加咗一個叫做武醫教練認證嘅一個課程，亦都成功取得咗呢一個武醫教練資格證嘅。
1: 哦，即係你都打得嘅喎。即係你頭先講到嗰啲拳，你都 OK 㗎嘛？因為你已經係教練嚟㗎咯。
0: 係咁，我又係個中文老師，咁能文能武啦，希望可以。
1: 啊，即係入得廚房，下得廳堂咧，教得中文，可以耍得武功，好犀利啊！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啦，頭先陳老師講嘅啲武術嗰啲功夫，你學曬未先？
2: 我嚟呢度兩年，已經基本上係學曬每個動作啦。
1: 兩年就學曬每個動作，即係等於由初一開始啊嘛。就學
2: 六年級，
1: 六年級開始學到而家初一，就基本上可以做教練啦，可唔可以？邊個勁啲啫？你同
2: 冇咁誇張，其實都係。
1: 你同陳老師邊個勁啲啫？
2: 肯定係陳老師啦、啊， okay. 我冇咁犀利，我只係一個學生。
0: 成樣成樣。
1: 係喺呢度嘅話，即係手無搏雞之力嘅，可能就我啦。兩位女俠啊！好啦，文軒啊，我想問下你咧，參與武醫項目，咁究竟有啲點樣嘅感想喺裏頭？除咗學到好多武功，成為女俠之外啊？
2: 平時是這些教我的穴位啊、一些、打拳的一些知識動作之類的，有之前我按下這些穴位都是有助我放鬆，對我的平時的日常生活是真的有幫助。
1: 除了是你運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當中，會不會有一個展示的機會呢？譬如我看到好像有些交流的項目啊，又或者可能會有些展示，甚至是演出，可能現場耍武功這樣。因為我們不知道你學這個會不會好像我們內地的學校有課間操，但你們課間不是打操，是打拳這樣，會不會這樣呢？陳老師、
0: 有的、我們學校呢會在一個叫做大課間的時候呢、去組織學生呢去進行一個六通拳的一個練習樣啦、其實都希望，因為可能朝早的時候同學仔可能都會比較眼瞓啦咁樣，咁、可能經過咧一個叫做俗稱練功咧，可以喚醒下佢哋嘅身體機能，同埋咧嗰個情志方面可以更加專注喺我哋一日入邊嘅一個學習入邊。
1: 呢、這個算唔算係融入學校生活嘅其中一個片段，或者係有更加之多嘅例子同你分享咧？因為除咗融入學校嘅教學，呢、這個算係融入佢哋生活，因為佢哋都係住校嘅。咁啊，仲有啲點樣嘅生活可以融入咧？
0: 咁咧，我哋其實啱啱講到啦，喺嗰、那個初中部咧，其實已經係將呢一個武醫嘅項目咧推行得都幾成熟噶啦。咁除咗一啲搭建一啲課程嘅框架，同埋已經有實課堂嘅實踐之外咧，其實佢哋咧今個學期就結業嘅時候已經做咗一個成果展咁樣嘅。咁喺嗰個展示入面咧，會 show 下自己今個學期嘅一啲得著啊、心得啊。

0: 學咗啲乜嘢啊？會有啲動手嘅一啲課程咧，就係、是會唔會有啲香囊嘅製作、可能一啲養生嘅奶茶呢啲比較常見同埋操作性比較、高嘅一啲成果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學校除咗喺呢個日常會有呢個課程之外咧，其實會喺夏令營嘅時候咧，亦都會開設一啲舞衣嘅課程。咁可能有一啲例如係小升初或者初升高嘅，咁佢哋可能會嚟我哋學校進行一個銜接營。咁喺嗰個時候，我哋可能已經預先咧幫佢哋植入啊，或者係培養咗一啲舞衣等等嘅一啲知識，等佢哋有一個先入嘅一啲概念咁樣啦。咁啱啱主持人提到話一啲會唔會一啲表演比賽嘅機會，咁其實咧中皇集團嚟講咧，佢有好多間嘅學校咁樣嘅。咁我哋廣州市中和廣澳子弟學校有其中一間啦，都有佛山市嘅中和廣澳子弟學校，同埋一啲中和外國語啊學校咁樣嘅。咁我哋曾經舉辦過一個就係聯校嘅一個舞衣項目 PK，就係咧每個學校咧出一隊，可能係打六通拳，或者係點樣將肉有啲學校將六通拳融入一啲新型嘅舞蹈啊咁樣。除咗一啲比較傳統嘅文化嘅注入之外，亦都希望同時啟發學生思考一下，會唔會某啲部分可以做一啲創新融合，同一啲西方文化去進行一個融和。
1: 咁就頭先陳老師嘅分享，我想問下文軒啦，咁其實你有冇參與過頭先陳老師講到嗰啲展示活動啊？譬如頭先陳老師講到嘅養生奶茶，我知道奶茶啦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添㗎，咁啊所以你如果係俾你嘅話，你會點樣設置或者係去呢個出品呢個養生奶茶？咁同埋頭先陳老師講到啲項目，校際嘅一個大 PK 呢個比賽，有冇參與過呢？文軒，
2: 我參與嘅啱好就係老師啱講到嘅呢、這個有養生奶茶同有香囊配方嘅呢一個展示活動當中。
1: 你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就養生奶茶嚟講，你點樣養生化先啊？因為奶茶我哋聽落去嘅話，好似都唔係好健康㗎啦。好似好多朋友都話：，飲奶茶我都係無糖啦，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話飲奶茶你都肯定要加更加啲甜，200%糖啦。你會怎樣去設置這個養生奶茶呢？當時展示的時候，
2: 我們當時是製造了兩款，一款是那個紅棗，有加入紅棗桂圓的，之後有一個是我比較喜歡的陳皮麥冬奶茶。
1: 陳皮麥冬奶茶這樣的，怎樣展示法呢？是你們在現場煲製給人家試啊？有沒有說我要設置什麼奶茶1、2、3等獎去給你們去競逐這樣的？
2: 我們當時是直接是提前就是在課堂入邊，就是大家分咗組就已經係開始煲呢個奶茶。之後落課之後，同學一落課，比如講啱啱參加完呢啲需要一直動腦嘅數學課之後咧，運到非常之攰，翻嚟上完體育課嘅同學，佢哋就把呢個奶茶擺喺外邊，我哋係俾一啲路過嘅同學，仲有老師係免費品嚐嘅。
1: 咁好㗎，即係可以上完體育課仲可以飲免費奶茶飲，而且係養生奶茶添啊！陳老師飲過未？有冇試過？係啊 ，O 唔 OK 嘅？
0: 係無毒嘅，
1: 冇毒嘅。咁但係品嚐好唔好，或者口感如何先？無毒呢、這個即係等同於你對於品嚐或者口感可能有些許嘅相確嘅地方係嘛？
0: 呢個口味咧就見仁見智嘅，當然可能好味嘅嘢未必有健康，健康嘅嘢未必好味。
1: OK， 咁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做過好多小白鼠嘅。頭先阿文軒都講到咗撳穴位，要揾屋企人嚟做實驗。咁飲奶茶，我相信你唔係淨係俾嗰啲同學咁好福利噶嘛，咁佢哋都要幫你做實驗，俾啲反饋翻你哋，睇下口味點樣嘅嚇。咁其實你覺得有唔有趣咧？我想問一下經過咁多嘅活動啊、學習啊，有冇啲印象比較深刻嘅瞬間同故事同我哋分享下？文軒，
2: 有一節課，我哋因為要配置呢個學校要攞嚟做活動嘅呢個香囊，我哋係搞咗成節課，之後當時揸到我成個手冇戴手套，全部都係嗰啲草藥嗰啲詞。
1: 有咩草藥啊？
2: 我哋做嘅係一款驅蚊防蟲嘅一個香囊，之後啲材料都係好簡單，艾草啊、丁香、薄荷、佩蘭呢啲，同埋一啲陳皮。之後當時佢哋係揸咗成節貨，搞咗一大箱嘅嗰啲香囊。
1: 呢啲香囊係會放喺度，跟住俾啲啱啱落低貨嘅朋友隨便攞走啊，定係會點樣去處理佢咧？
2: 我哋有。

0: 放一啲成品喺佢哋个自己制造嘅告示牌上面，之后仲有一啲佢哋会直接把嗰个药材放喺个台上面，让一啲同学跟住佢哋呢啲配方嚟自己调制想要嘅呢啲香味嘅香浓。
1: 明白，咁即系等同于你都好乐于参与呢啲相关嘅活动，并且亦都系会以人哋享受到你嘅作品为豪啦。我想问阿陈老师咧，其实怎樣才可以令到學生是從你們的這些課程設置一些項目的設置當中獲得成就感？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很喜歡情緒價值這件事，會不會給到他們的情緒價值呢？
2: 首先呢，剛才主持人你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呢，現在其實一個學習模式是逐漸發生了變化的。可能我們那一代呢，就是大家都很咪書啊，或者是比較接受是填鴨式那種教育啦。但是現在的學生他們一來又生活在這個新時代和科技發達的一些社會這樣啦，所以他們可能是更加一些感興趣一些動手的實踐型的一些項目樣的。所以在我們的一個課堂的設置裡面呢，可能針對不同的年級可能都會有一些少少的調整這樣啦。當然基礎的一些概念呢，可能會有跟我們簡介一下呢，原來那個武功可能會都涉及到一個武德。有個潮語就是說你不掌握，究竟怎樣是一個武德呢？是不是這些比較理論性的知識。關於實踐的方面，剛才同學都有講到，可能是一些香浪奶茶，甚至乎是更深入少少的，通過高年級的同學，可能是八年級、九年級，即是初二、初三，教他們一些穴位，會不會呢，會再深入少少啊，可以幫同學可能通過看看他條脷啊，或者是手手腳腳會不會凍啊，這樣的一些比較養生和即實用少少的，等他們會不會可以作為一個少少的一個中醫師這樣去進行一些感受和體會這樣。
1: 其實這個醫務項目即是開始都時間不是很長，有沒有取得一些怎樣的實際效果，還有沒有發現在教育過程當中遇到些許的難點？
2: 這個項目的話，其實我覺得無論是港學生還是內地學生，都可能會對這個中醫啊、武術的一個認知是會比較狹窄一點的，可能比較僅限於我電影裡面看到的那些打啊那些東西，或者是覺得離自己一些日常生活很遙遠這樣，甚至乎呢可能都會有些畏難的情緒，因為其實連六通拳呢都是那個拳法啊，啱啱分享到有三十幾套啦，係咪？如果係連貫做落嚟咧，可能要兩分幾鐘嘅。咁而每個動作要做到位嘅話咧，其實對身體嘅嗰個體能嘅考驗都係比較大嘅。咁會可能有啲同學會有畏難情緒啊，開始唔係好習慣啊，甚至乎係會怕辛苦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盡量鼓勵咧學生去進行一個突破自我啦。畢竟佢哋呢一代嘅生活環境係比較幸福嘅。咁如果喺生活上面呢啲課程身體上面或者係一啲學習上面設置一啲難關俾佢哋去突破嘅話咧，相信亦都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嘅以後克服畏難情緒呢方面有好大嘅幫助。
1: 一個考驗啦，又唔係只係一個考驗啦。咁文軒，咁屋企人會唔會對你呢啲課程都好感興趣？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咁多嘅養生奶茶啦、香浪咧等等，有冇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動手送花啲咁樣嘅自己嘅產品俾屋企人咧？佢哋會俾咩反饋翻俾你？
0: 做完之後嗰個活動嘅香囊咧，剩低咗幾個，我自己又揸咗幾個。我阿媽、我老豆或者係比較中意嘅一啲氣味，佢哋特別係我阿媽咪非常中意嗰啲艾灸啊咁樣呢啲。之後我就做咗一個全部都係嗰啲藝熱嘅香囊，俾咗我阿媽，佢而家仲掛喺個床頭。
1: 好嘅，即使可能冇咗味啦，但係呢個我女做，親手送俾我嘅，當係母親節禮品啦咁樣。咁啊，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嘅一啲情緒價值滿足到學生，甚至係佢哋嘅家長嘅嚇。咁都多謝啦，阿陳老師同埋阿文軒喺呢個環節分享咗中皇港澳指定學校喺中華武醫項目方面嘅一啲得著啦嚇。嗱，講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啊，講到武醫項目有醫啦嚇，我係邀請到 香港的呢位話好出名的導演啊，佢有呢首新歌嚇、啊，就係講啊中華傳統醫藥文化的粵語歌，我哋都聽聽啊。稍事休息翻嚟，我哋繼續會有

最尾呢一个部分嘅节目，系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喺接落嚟嘅2026年嘅暑假期间啊，佢哋会有啲点样嘅研学计划，又或者系一啲相关嘅希冀啊，找翻嚟再经过。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嗱，今日嘅节目咧，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邀请到呢边嘅老师啦，同埋学生一齐啦，同我哋做分享。讲嘅咧就系学校咧点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系岭南文化啦，融入去学校嘅教育当中去，咁同埋俾到老师同埋同学啦啲点样嘅得着噶吓。呢个钟数继续邀请。各位师生代表出嚟一起倾倾偈啊！你好，陈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呢一 part 仲有一位新同学，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平时有咩兴趣爱好？不如简单介绍下自己啊！
3: 我是来自 DSE 十一年级的陈尚志。我平时喜欢弹吉他、打羽毛球。
1: 即系俾我嘅一个印象就系、是，好多中皇嘅同学仔咧。都有音樂方面愛好喎，之前有人彈琴，而家咧又有人彈吉他咁樣啦，咁啊，所以喺學校咧都非常之多嘅才藝。DSE 即係香港高考嘅同學啦嚇，好歡迎啊陳尚志啊。咁另外仲有哇，一連三部分都參與我哋節目嘅阿文軒，文軒再次介紹自己啊。
4: 我叫文軒，興趣愛好係彈鋼琴，仲有畫啲油畫。
1: OK 嚇，咁啊，歡迎曬兩位同學啊，文軒同埋陳尚志，咁以及係陳老師嚇。咁啊，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先嚇，呢個暑假啦，2026年嘅暑假又到啦。咁其實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啲相關嘅研學項目咧，諗過嚇、度過啊，準備去參加。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啊，文軒之前咧，我哋都邀請過阿子傑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哇，你哋中皇咧對於每個年級嘅同學啦，都會有。每個學期唔同嘅線路去做嗰個研學嘅喎，今個學期你係去咗邊度做研學？記唔記得咧？
4: 我去咗福建嘅廈門、漳州，仲有泉州。
1: 福建嘅廈門、漳州仲有泉州三個地方，做咗啲乜嘢先？
4: 有體驗啲簪花，之後有去到廈門大學入邊參觀嗰啲校園生活，仲有同嗰度當地嘅一啲學長。一啲有一啲交流活動啦。
1: 簪花喎，呢係嗰邊嘅。

0: 非物質文化遺產嚇，我知道好多個明星都專登去摘完花之後咧，拍翻個好犀利嘅寫真。你有冇做咧？
1: 我哋係有影咗相，但係講係寫真仲係唔算相嘅。
0: 即係可能相對嚟講簡陋啲啊嘛，人多啊。咁俾你一個點樣嘅獲得咧？今次喺福建之旅，之前有冇去過福建？有冇品嚐過咩美食？同埋今次係第幾次去福建？翻到嚟之後有買咗咩手信啊？
1: 呢個已經是我第二次去那裡旅遊了，第一次都是中皇帝他們去的我小學的畢業遊。
0: 明白啊。陳老師他們 去過兩次了，他們可以選我不去這裡，我要跟子傑他們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去你另外說的一條西安隊這樣，還是會指定這個年級的同學有一個目的地這樣？
2: 一般呢，因為我們那個學校80%的學生呢都是那個香港 DSE 的學生來的，那那個 MIP 即是初中部和小學部的學生呢，那個群體就相對少少少，所以呢我們會因應那個人數和學生的一些意向呢，會制定一些路線讓他們 去選擇這樣咯、如果是群體小少少的那個學部呢，那就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選擇了。
0: 咁暑假期間咧，學校會唔會再組織，即係主動組織佢哋去做一啲研學方面嘅線路啊？定係會等佢哋自己 freestyle 咧？
2: 暑假期間咧，因為有唔同嘅同學，佢哋有啲唔同嘅需求，有啲學生可能佢會選擇去主動補課啊，或者係佢哋希望既然都暑假啦，唔想再對住我啲同學老師啦，咁就自己去進行一啲旅遊嘅項目。咁我都知啊，陳同學已經有一個好心儀嘅目的地，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都準備好係會去進行一啲比較同傳統文物相關嘅一啲遊咁樣咯，就可以請佢。
0: 是啊，陳老師已經幫我 Q 啦，陳尚志同學啦，尚志，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頭先老師 Q 到你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間，你有個點樣嘅大計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這次暑假，是計劃去四川旅遊的，因為就是我們在課內，學習了一篇古文叫《出師表》，就是我讀完之後，其實我還是挺感動的。就是对于诸葛亮和对他对刘备对刘禅那种君臣的那个关系，还有诸葛亮就是为心腹汉室的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就想去四川的武侯祠逛逛，就是感受一下诸葛亮的那种忠诚的精神。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我也有了解到就是有关越剧嘛，所以我也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就是其他中国的传统戏剧，就比如说川剧，就川剧也挺有特色，有什么变脸的表演，也有关于什么吐火还有滚灯的表演，我都挺想去领略一下的。所以说这次暑假就计划去四川欣赏一下这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
0: 即是由一篇课文而引发的一次出游的计划这样。今次会跟哪些人一起去？跟同学还是家人？
3: 我想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0: 因为他们是金主来的，是不是？邀请金主跟我一起出发，我做你的向导，你满足我的愿望，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呢？OK， 很诚实啊。其实呢是要带父母一起去感受一下大好河山，并且是这个是从我自己课文出发。我想问刚才你说过 你是了解了粤剧，现在想去领略一下川剧，对粤剧你有什么了解呢？好嘅，搖頭啦，上次。咁你喺廣州啦，有冇去過咩地方感受過粵劇咧？
3: 因為平時上課嘅時候有看到過。
0: 哦，平時上課有粵劇嘅。
3: 就是老師有時候會講一些就是香港還有嶺南的一些文化，然後有時候就是會放一些視頻什麼的，然後就會提及到，然後看到粵劇。对，
0: 但是未在现场看过的。
3: 对，没有。
0: OK， 我建议你呢，如果你是去四川之前，可以去位于广州西关的粤剧艺术博物馆感受一下粤剧 feel 先，因为有可能去到四川的话，你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些粤剧方面的知识，因为都是戏剧来的嘛，所以要了解本地的文化，再去感受其他地方文化，很可能你會有不同的一個碰撞或者是體悟咁樣啦。呢個係我自己的建議啊。咁啊，都多謝曬上智嘅分享。我想問一下文軒啦，唔知你對於自己呢個嘅暑假有冇咩希冀或者計劃咧？文軒，
1: 一个好简陋嘅计划，
0: 好简陋

0: 迪士尼嘅一啲相關嘅動畫人物嘅服裝，喺嗰個大城堡前面撒翻到卷啊，然之後再 reach 翻阿陳老師發俾你睇啊，幫我打個分咁樣得唔得？
1: 如果是这样可以加到分的话。
0: 哇，这么功利的、啊、陈老师可不可以加到分、啊、
2: 我帮你申请，帮紧你，帮紧你。
0: 啊，即是 老师都很严谨、啊、会 马上这个答应、啊、帮到你的、啊、可以去执行、啊、这个。所以你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陋的计划其实可以将它放大一点、啊、可能整个暑假期间这个计划。因為呢個簡陋計劃攞到分嘅可能得你一個嚇，而且係我幫你申請嘅。好多謝你嚇。咁其實之前都講到咗你學習過咁多嘅傳統文化，參與過咁多活動，仲有研學。咁你哋都有主動噶嘛？你又覺得可能學校有些少未滿足到我嘅願望，我都想同大家提出嚟。有啲點樣建議同埋意見咧？對於未來學校嘅傳統文化課程，我想問下上智。
3: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很多就算在广东出生但是还是很多不会讲粤语的，
0: 嗯，
3: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高一是有粤语课，
0: 嗯，
3: 但是高二和高三就没有粤语课了，然后我们现在读高二那想着高二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以后高二能设置粤语课让我们学习粤语。
0: 嗯，點啊，陳老師？即係正如上次咁講嘅話咧，係高一先有粵語課，定係點樣設置咧？未來會唔會增加多啲呢個方向，或者係用其他唔同嘅形式，或者係學唱粵語歌咩形式去？
2: 呢、這個課程嘅安排咧，其實我哋每個學年咧都會因應學生嘅需求啊，同、埋一啲各方嘅一個意見去做一啲教學嘅調整嘅，咁呢個部分嘅同學嘅需求，當然我會反饋俾相關嘅學校嘅一啲決策啦，睇下會唔會咧可以咧順應民意啊，將呢個課程加入去咁樣啦。而啱啱咧主持人亦都俾咗個好好嘅啟發我哋，會喺一啲社團上面，我哋其實會唔會可以加入一個粵語歌社咁樣咧？因為之前咧應該上學年咧，我哋學校因為你都感受到他們可能是很多都是識樂器啊，或者喜歡玩音樂啊這樣。我們上年是有一隊師生的一個粵語 band 隊這樣的，那後面可能是大家的學業和工作相對比較繁忙，那 就相對演出的次數就少了一點這樣。
0: 那希望以後的話更加之多的平台給學生一起 show 出來這樣。所以上次你要增加學粵語方面的機會，不單止是建議，要自己去爭取。譬如隔離的文軒在這裡，他粵語講得這麼好的話，你們多一些交流，我覺得 OK。雖然跨年級，一個是初中，一個是高中，但是不要緊，全家學校都是同樣的學生，都是同學來的。我想問問陳老師，因為今天的節目我們都做了分享，都了解到了中皇港澳子弟學校的同學仔，哇，真的有很多的傳統文化融入學習，唔單止咁樣，仲融入生活添㗎。咁未來學校嘅呢個文化課程嘅設置方向又係點樣，同埋發展方向有啲點樣嘅計劃？
2: 啱先提到咧，就係、是我哋有部分嘅老師咧，佢會係去做咗一個母醫嘅認證咁樣啦。咁目前呢個比例咧，可能係比較集中喺體育老師同埋一個行政管理層方面。咁咧，我哋希望咧未來可以有更多嘅教職工，可能會唔會達到70%啊、80%嘅教職工咧，可以咧對呢一個母醫嘅學習有更加多嘅認識咁樣咯。亦都可以係去喺一個唔同嘅年級去更順利咁樣推進啦。咁而啱啱咧同學亦都提到一啲可能係對於學校嘅一個未來傳統文化課程一個發展，咁我個人可能都作少少嘅一個補充分享咁樣啦。因為咧香港咧，例如我哋好熟嘅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其實咧佢哋係有一個叫做中醫學院咁樣嘅嘢，而且佢哋呢個專業都係比較享負盛名嘅。咁所以咧，我都期望話可唔可以即係對於一啲有興趣嘅同學仔咧，學校可以咧通過一啲交流啊，可以等佢哋有機會去參加 觀去進行一啲交流學習咁樣，甚至乎係會唔會有一啲係銜接嘅暑期課程，俾嗰啲真係想可能修讀相關專業嘅學生可以咧去進行一個適應或者係調試咁樣，即係基於興趣亦都唔好浪費咗佢哋咧喺我哋學校一啲學習過嘅一啲基礎咁樣。
0: 我仲想問下咧，因為喺嶺南啦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

0: 節日啊、節慶活動而衍生出嚟嘅啊好多嘅體驗啊。嗱，正如係2026年嘅5月30日到6月30日啦，香港咧會有第二屆嘅香港非遺月啊。咁其實喺我哋而家所在嘅廣州，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都有好多嘅非遺體驗，係俾好多學生可以去選擇去尋浸式體驗嘅。會唔會話邀請翻啲校外嘅相關嘅老師，又或者甚至可能端午期間咧，邀請佢哋出去整翻個中皇龍舟隊，咁同大家去競逐龍舟，有冇啲咁樣嘅尋浸式嘅體驗，即係等同於好似之前中皇啦，係參與咗呢個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咁樣，係行出學校，跳出書本，去到實地去感受，學到一啲書本上面教唔到嘅嘢，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計劃咧？未來嚇
1: 係咁。對於一啲比較唔受限制嘅一啲課程咧，我哋當然會考慮去推進同埋優化啦。因為畢竟咧，我哋目前嘅嗰個模擬課程咧，更加多嘅都係聚焦喺一個課堂嘅本身。咁如果係例如話組建一個我哋嘅一個龍舟隊啊，或者係一啲帶佢哋去體驗一啲爭花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活動嘅話咧，我哋亦都咧好歡迎。如果會唔會坊間有一啲嗰啲學習嘅團體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機構啊，咁都可以咧同我哋學校做一個聯絡。我哋都想通過一個大眾嘅力量咧，將呢件事情咧可以更加優化咁樣推廣俾我哋嘅學生。
0: OK， 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可以幫你聯繫一下，因為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啦，佢哋都有好多團隊、好多課程咧行入文化館，睇下可唔可以行入學校，等港澳嘅子弟都可以係感受一下，足不出校啊，足不出校就可以感受呢個非遺方面嘅魅力嚇。嗱，今日都開心邀請到廣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嘅師生代表咧，一齊參與節目，係分享佢哋學校啦，點樣喺兩文三語課程嘅語境之下咧，以香港課程為框架，融入咗獨特嘅中華文化學習體系，目的咧係以培養兼具君子品格同埋全球視野嘅終身學習者、國際交流者同埋未來創造者啊！咁都咁多謝曬陳老師啦，多謝曬幾位同學啦，今日嘅精彩分享啊！希望下次嚟到嘅話咧，我哋可以聽到更加之多嘅同學嘅一個精彩嘅見聞同感想啦，好嘛？係都聽到啊，陳老師，你可能又獲得多一個證書啦。除咗你之前學習嗰個耍武功嘅一啲相關嘅師資認證之外，我相信對於老師嚟講都會有好多學習嘅機會嘅嚇。我哋下次再會啦，好嘛？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4: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

0: 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的内容。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上一回我哋讲到，唐玄宗李隆基为咗开创属于自己嘅新纪元，新人事新作风，用咗姚崇做宰相。姚崇被称为旧时宰相，做咗三年时间，帮李隆基将局面理顺咗。跟住落嚟接替佢嘅就係宋景啦。宋景係姚崇推荐㗎吧。不过呢两个人嘅风格就好唔同嘅。姚崇个人机动灵活，能谋善变，而宋景就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讲当时唐玄宗派一位将军迎接宋景入京，他一路之上竟然可以一句说话都不讲的，搞到个将军闷到抽筋，回到来大吐苦水啦，说成世人都未试过咁厌闷的。但是唐玄宗对于宋景就更加敬重了，事关执行公务的时候，按道理讲呢，确实唔应该倾闲偈嘅。宋景係以正派耿直呢闻名于世嘅。当年就连武则天呢都不得不让佢三分嘅。喺公元704年，武则天嘅男宠张昌宗私自召集咗一班术士睇相，结果东窗事发，时任嘅御史中丞宋景呢就要求将张昌宗正法。理由係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简直就大逆不道，一定要移送司法至啱。武则天就话呢件事呢，张昌宗已经同佢奏明咗啦，可以算系自首，咁可以从轻发落啦啩。宋景就话唔得，根据法律呢，自首免罪嘅条款唔适用于大逆不道之罪。武则天就冇计啦，好声好气呢同宋景商量，但系宋景就唔俾面，大大声话唔得。咁企喺旁边个宰相见到嗰两个顶到咁行咧，嗱嗱声跳出嚟就宣读诏书，叫宋景快啲退朝。宋景一声冷笑话：圣主在上，喺边度轮到你嚟讲嘢先得噶？武则天啊，真系冇晒佢符啦，唯有批准宋景审理呢单案。咁但系咧，佢啊始终啊锡住阿张昌宗，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咧从御史台救翻出嚟。嗱，咁呢件事武则天自己知道自己理亏嘅，就叫张昌宗私下找宋景谢罪。但是宋景不给面吧，他说啦，如果要倾公事呢就请公开讲，如果要讲私情呢，是不好意思啦，国法无私。搞到张昌宗面都木晒。当然啦，咁硬颈嘅人呢必定容易得罪人嘅。冇几耐之后他就得罪了唐中宗和太平公主，所以有一段时间都挺溫悶的。唐玄宗现在用他呢正是看中他的政绩，而且他的到来也都刚刚是时候。开头的三年百废待兴，什么都捏晒气，需要姚崇随机应变，大刀阔斧。但是现在过了三年时间，很多东西都理顺了，就要进入制度性建设的时候了吧。这个时候呢就要靠宋景呢种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嘅做法啦。好多人都话唐玄宗好好彩喺执政之初呢就遇到咁好嘅宰相。其实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呢永远都有嘅，争在你肯唔肯用嘅啫。对于姚崇同宋景两位宰相唐玄宗李隆基非常之珍惜，每次上朝嘅时候呢佢都亲自起身迎接，退朝嘅时候又亲自送到门口。咁佢两个嘅礼遇呢係真係无人可及啦。嗱，对于姚崇同宋景好多人将佢哋两个呢同唐朝初年嘅房玄龄、杜如晦又相提并论嘅。不过如果仔细考究下呢，其实两个时期嘅宰相喺功能上已经有好大嘅变化㗎啦。嗱，喺呢度呢我就同大家讲讲宰相呢个职位一啲历史嘅变迁吓。嗱，汉唐两个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兴盛的时代，但是两个时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的宰相是个人， 比如话丞相啊、太尉啊、御史大

0: 夫啊，都系宰相。佢哋办公嘅地点同办公嘅机构咧，叫做相府。咁但系唐代嘅宰相咧，就一扎人嘅，凡系有资格参与国务会议嘅，不论人数多少，全部都算宰相。而且宰相咧就冇正副之分嘅，只有轮值主席，就叫做执笔。开会嘅地方咧喺正事堂，所以咧就叫做正府。相府同政府啊，就系汉唐之间嘅区别啦。咁所以啊，唐代个宰相就冇总理、副总理嘅，全部都系国务委员。其中呢，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嘅长官侍中、尚书省嘅正副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咧，系当然嘅宰相。而其他嘅宰相咧，就系特别委任嘅，头衔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咧，唐代个宰相都系兼职嘅，中书令、侍中或者六部尚书先系佢哋嘅本职工作。所以啊，佢哋上昼就喺正事堂开会，下昼咧就翻去主持各自嘅工作。三省六部啊，先至系完整嘅中央政府。嗱，正因为宰相系兼职嘅，咁所以唐代个宰相就好唔固定嘅，人数多嘅时候有十几个，少嘅时候咧就一两个嘅啫。人数比较少咧，系从唐睿宗时候开始嘅，左右仆射就再都唔系当然嘅宰相啦，一定要特任咧，先至可以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同门下两个省嘅长官咧，又成日都空缺，冇人担任噃。咁所以啊，随住时间嘅推移，权力就越嚟越集中，委员制咧开始向领袖制转变啦。而去到姚崇、宋景呢个时候，情况更加特别啦。中书同门下两省嘅长官咧，总系有一个职位系空缺嘅。姚崇做中书令就冇侍中，宋景做侍中咧系又冇中书令噃。结果啊，姚崇同宋景就自然而然成为咗首席宰相，佢哋嘅话事权啊就比以前嘅宰相啊大得多啦。嗱，呢个做法咧有好处，亦都有坏处吓。好处啊在于中书同门下两省变成咗一个协调嘅组织。行政效率就提高咗，而且啊，有咗个实质嘅宰相咧，有啲问题上嚟就可以问责。大家都记得上一回我讲过啦，发生蝗灾嘅时候啊，阿姚崇就话唔使请示皇上啦，我签署命令，有乜问题我负责。咁若然比着之前咧，就冇宰相咁敢讲嘢嘅。咁但系呢个情况嘅缺点咧，就失去咗制衡。事关三省六部制嘅初衷啊，就系要将决策、审批同執行权咧，分散到去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部门，以便互相监督。中书省发出嘅文书啊，门下省咧就可以打翻转头嘅。咁但系而家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又冇人做嘢，咁制衡啊变咗失衡，分权咧就变咗集权啦噃。咁集权系咪就唔好咧？亦都未必嘅，睇下集喺边个手上嘅啫。权力越集中喺少数人手里边，咁边个掌权呢就是、关键啦。掌权嘅人掂当，咁咪开源之治咯；掌权嘅人唔掂当啦，咁咪安史之乱咯，系嘛？嗱，宋景啊，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嘅。佢嘅补救办法咧，就系权力集中同政务公开啊并行。咁实际上啊，呢、这个政务公开咧喺太宗时代已经系制度化噶啦。咁当其时啊，宰相入宫就事咧。旁边一定要企住个监官同史官嘅，御史弹劾官员，亦都要带住法官着住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咁一嚟啊，一切公开透明，边个都搞唔到鬼。咁但系武则天就破坏咗呢个制度吧？咁啊，梗系啦，佢要做女王吓，个咩制度都唔啱使嘅，所以咧只能够搞特务政治同暗箱操作啦。去到宋景呢个时候啊，佢就可以拨乱反正，唐玄宗咧亦都批准，所以啊。在公元717年，亦就是开元五年，皇帝就下诏，从今之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所有政务呢一律公开，并且记录在案。行到这一步，开元盛世的框架呢正式建立起身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嘅分享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

0: 大家讲古仔。嗱，呢个钟数马上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欢迎嚟到粤韵茶督橙，我系主持人肥光。昨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天的粤韵茶督橙环节，我们继续同大家播出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近年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都将党史融入粤剧的舞台作品当中，这些作品都是广东文艺舞台上面近年来全新创作的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纪录片《一代天骄红线女》，又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还有表现红军上征壮举的粤剧《还金记》，还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的粤剧《风起南粤》，有讲述省港大营救的《东江传奇》，以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新篇粤剧《清水河畔》。以上这些作品是成功展现了好像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为观众所熟悉的舞台艺术形象。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欣赏下由广州粤剧院著名的粤剧文武生李伟聪演绎的粤剧《清水河畔》。听曲之前，我们来听听演员李伟聪的演出感受。
3: 学党史，铸党魂，跟党走，战初心，粤剧里的党史，我把粤剧献给党。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李伟聪。清水河畔这个戏呢是一个原创的现实主义题材。这个戏呢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原型去创作的。讲述的就是在我们广州增城区某一个农村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这个整个戏的大的背景呢就是大概就是讲述我们现今大概是10年前，在10年前90后的大学生村官下派到农村做第一书记，投身于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改造，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生态，建设美丽乡村，大概是以这个为主线。他的副线呢就是张天宇，为了寻求自己的旧爱，村民代表陈国强村长，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关系为副线的。整个戏呢是以张天宇治理环境污染的工作上为切入点，如何治理这个环境污染和涉及到整体村民的利益。在这方面呢，这个主人公张天宇就跟这个村长代表陈国强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从而呢就导致了张天宇在治理污染这方面就遇到重重的阻力和困难。后来就得到他的女友陈小飞对他的帮助，说服了陈国强和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后来才化解了矛盾。这个戏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贯彻和践行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和治理环境污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这个戏呢主要宣传的就是这个核心思想。
0: 好的，麻烦广州粤剧院的粤剧文武生李伟聪的讲述。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由广州粤剧院出品的粤剧《清水河畔》，讲述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就是以前我哋嚟过嗰条抽水河啊！
1: 好啊！
0: 各位老友，呢度就是近日好火嘅网红打卡地清水河村啦！哇，呢度波光粼粼，鸟语花香，实在太靓啦！
2: 嗰边啊，好大一片花海啊！哎、哇，好靓啊！
0: 诶，郁金香啊！哇，好靓啊！边啊，仲有一大片嘅玫瑰园啊！哇！
3: 嗱，今日喺最尾呢一个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同大家回顾咗啦广州粤剧院出品嘅粤剧《清水河畔》嘅片段。咁其实回望翻咧，啱先我哋介绍一系列融入咗党史嘅粤剧作品，令到我哋深深感觉到文艺系时代前进嘅号角，而文艺工作者咧最好嘅致敬就系攞出无愧于时代嘅作品。粤剧粤曲人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离原力量。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呢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4: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的成绩。
6: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7: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4: 我是黎俊升，
5: 我是倪慧英，
6: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7: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韵味岭南。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9: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9: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4: 现在我听探世界。
1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6: 人生自在，
15: 探世界，
16: 探世界。
17: 介绍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嚟到咗七月份，继续组队同大家咧一齐探世界啊。
1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今日嚟到嘅大咖啦，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噃。
18: 系啦，咁啊早前啊，梁局长咧都系接受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咁当中咧亦都系介绍咗好多啦澳门嘅文化建设方面嘅亮点。包括有几大的重要的文化措施即将会是打造出来的，具体是怎样呢？稍后也会听听他在回答我 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嘅时候系点样介绍嘅？当然啦，亦都有其他啦，好多关于澳门文化地标嘅新信息同大家分享噶。
17: 咁要留意阵间大咖倾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好快咧就，其实而家已经系暑期噶啦，都唔可以话好快噶，都热辣辣噶啦。咁所以咧，即系避暑啦，或者海滨休闲啦，等等下玩下水嘅呢啲产品咧，就好受欢迎嘅。咁啊，最近咧有边啲嘅新产品咧？今年嘅避暑游咧，有边啲产品系 upgrade 咗嘅咧？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噃。
18: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由7月1日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啦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嘅。咁由港铁营运嘅高速铁路香港段啦，7月1日开始啦，都系新增咗三个站点，分别系广州北、义乌同埋福清西。咁至此啦，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嘅站点增加到113个。
18: 咁睇翻相关嘅介绍啦，呢一次新增嘅站点当中，广州北站咧就系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咯，同埋好多嘅旅游者咧，中意去嘅广州融创文旅城噶。咁啊，讲到当中咧，新增嘅义乌站咧，就有呢个世界超市之称啊，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嚟噶。咁而另一个站点咧，福清咧，就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咧众多嘅文旅资源啊。咁港铁方面就话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翻大家嘅出行。
17: 咁可以话啦，呢几年啊吓，即系直达内地嘅目的地可以话越嚟越多啦。嗱，睇翻其实2018年9月啦，高铁香港段啱啱通车嘅时候咧，西九龙咧只可以去到内地44个站点嘅啫。咁喺7年嘅时间里边啦，咁啊不断咁调整运行图啦，班次喺度不断加密，站点咧亦都持续拓展，一步步咧将香港同内地嘅距离拉得越嚟越近嘅。嗱，好似今年1月咧就增加咗南京、无锡同合肥等等16个站点，直达嘅数量咧就突破110个，覆盖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啊吓，咁啊关键咧就净系广东省内站点咧就高达46个啦。咁啊今次再加多3个啦，可以话啦，即系线路嘅版图进一步完善啦。无论系华北、华东定系华中、西南、华南咧，基本都可以做到全覆盖啦。
18: 冇错啊，祖国咁大啦，欢迎嚟自香港嘅朋友啦，多啲去睇睇啊吓。咁啊，除咗香港嘅朋友啦，可以用脚步啦去丈量啦祖国各地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是通过自驾的方式去到香港玩的。看回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7月25号开始会是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会增加1倍，去到200架次。咁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亦都话，有关的申请是十分之踊跃，大约有15000人是向广东相关的部门递交了申请的。超额3倍咁多，当中有60%咧系嚟自新增嘅城市，包括有深圳、佛山同埋东莞噶。
17: 咁其实咧，粤车南下推出以嚟啦，已经有超过6700车次嘅粤车咧系去到香港市区嘅。咁啊，当中咧只有零星嘅违规过岸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口碑都唔错吓，即系唔系话啊内地车嚟到会唔会唔熟规则啊，会违规啊，或者会俾人抄牌啊？咁其实数量真系唔系好多吓。咁啊，陈美宝都话啦，如果发现有司机违反行政或者法律规定，香港就会同广东按照相关的机制暂停这个司机的粤车南下资格，直至这个个案完成调查。强调香港特区政府会在扩展计划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的阶段教育所有的司机正确地使用香港的道路的。
18: 我觉得凡事都有个过渡期，就像我即驾车很渣的，但我看着
17: 变渣了，你没车那么长，
18: 越来越多这个 FT牌你会好似信心又足咗，佢哋得我应该都冇问题嘅。
17: 哦，咁又真系、
18: 我准备紧噶啦。
17: 系啊，而家 FT 牌唔够用啦，而家 FR 牌都嚟啦，嚟紧可能会多几个号段啦。大家揸紧申请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好快啊！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就会举行噶啦。咁其实已经举行咗啦，有唔少嘅活动已经开启，会一路啦持续到8月份嘅。咁今届活动咧好丰富，亦都好多元啦，唔净止有表演咁简单啊，唔系咁静态嘅， 淨止話坐定定喺度睇啦，仲有一啲啦，包括藝術展覽啊、電影展啊、工作坊啊，咁可以動下手嘅。仲有藝術嘅嘉年華係輪翻上線啦，覆蓋唔同嘅年齡段，等到啦小朋友可以將藝術成長同童趣啦鋪滿曬整個暑期嘅。
18: 冇錯啊，睇翻呢個舉辦嘅時間啦，亦都基本上覆蓋咗成個暑期啊嚇，咁、大朋友小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及早安排起身噶。咁睇翻啦呢一屆兒童藝術節當中嘅表演節目咧，亦都係匯聚咗海內外嘅優質嘅親子劇目，有多樣嘅主題噶，同大家介紹翻啊，譬如有嚟自澳大利亞嘅科學探索親子劇《恐龍樂園》啊，呢個男仔啊最中意啦。咁、以震撼造型啦，會有大型嘅戲偶帶大家咧近距離接觸史前巨獸。另外亦都有啦葡萄牙嘅偶劇啊《心之石狼》，用靈巧嘅手偶啦同埋精緻嘅小舞台去傳釋經典故事《彼得與狼》嘅呢個一大一細啊，一個好有趣嘅對比啊嚇。咁亦都有嚟自內地嘅宋慶齡和平天使藝術團第一次咧去到澳門演出啊，會帶嚟兒童匯演《和平與未來》，串連花多項嘅有京劇啦、音樂合唱等等嘅元素啦，展現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真係非常之多元啊！大家都可以揾到啱自己嘅一啲風格噶。
17: 係啊，澳門真係一個中西文化匯粹嘅地方啊！嚇，有好多嘅活動啦，同埋盛事等緊大家嘅，咪不妨帶小朋友啦，暑期去澳門度睇下啦嚇。咪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繼續會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19: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6: 人生自在，
15: 探世界，
16: 探世界。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7: 休息翻嚟啦，繼續探世界嘅時間嚟到呢一 part 啦，繼續有探世界快訊，仍然咧會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同你關注一下啦，無感依度啊嚇。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啦，最近係正式推出咗全香港第一個無感依度嘅服務。咁啊，成功登記嘅香港永久居民啦，大家通關嘅時候就唔使揞張身份證出嚟啦，亦都唔使啦開呢個入境處嘅 Apps 啦，去到開個二維碼去啲啦。咁啊，只需要五秒鐘掃面嚇就可以啦。过关十分之方便的。
18: 哇，真是无感，完全没有感觉的。行过去就已经通了关。
17: 不用停的，不用停
18: 的。是啊，用最先进的一些容貌识别的技术，还有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停，亦都不需要出示任何的身份证件或者是二维码，五秒之内就可以极速通关的。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的介绍，无感医道的试点计划成本大概是600万港元，可以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且是结合容貌识别的技术进行身份的核验。测试显示准确度是超过了99%，不单止快，这个准确度还相当之高的。
17: 香港超过700万人，这个技术的成本600万，大家可能怎么都要去体验一下，一人不够一蚊鸡。
18: 多些体验就可以将成本压低了。
17: 佢 系啊，我觉得即系俾大家即系想象中个概念啊，哦，比想象中平咁样啊。咁啊，除咗香港之外咯，澳门其实都先进咗嘅。咁啊，根据啦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嘅珠澳大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啦，亦都系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啦。咁啊，澳门咧系所有嘅合作查验口岸，一共204条嘅自助通道系全面实现侧面通关嘅。咁啊，今次嘅智能通关咧，亦都系用咗先进嘅即系面部识别技术啦，用侧面去到取代咧原本要交验嘅。

0: 实体证件，所以咧操作都系简化咗，咁啊可以咧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啦。
1: 嗯，相信而家咧好多朋友喺通关嘅时候咧，就已经感受到效率系大大提升啊！嗬、好似近日我去出差嘅时候咧，用嘅就系呢个横琴口岸咯、其实基本上系见唔到有即系排队嘅呢啲人流，非常之通畅嘅、虽然我哋自己即系出差要行呢个人工通道啦、但系隔篱睇到即系咁多条嘅自助通关通道咧，非常之丝。我睇翻呢一次嘅智能通关啦，呢个自助通道啦，相关嘅规定就系年满14岁，而且系符合条件嘅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咗智能通关嘅登记之后咧，就可以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去刷面通关啦。经过登记嘅台湾地区人士啦，就只系适用横琴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嘅智能通关啊！大家要留意翻啦。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方面亦都提醒啦，使用呢个智能通关嘅人士啦，仍然需要随身去携带实体嘅通关证件，就以免边检人员需要对你进行呢个身份核查吓。呢个提醒咧，大家要记住啦。
0: 其实根据翻法律嘅规定啦，大家都系要带起身嘅呢个证件吓、只不过唔使你揞出嚟吓，但系带咧都仲系要带吓。咁啊，希望啦嚟紧吓，即系大家嘅呢个通关感受越嚟越好啦，最好嘅感受就系冇感受，完全感觉唔到啊！即系嚟紧可能澳门都可以咧，即系横过电过咁样样吓，冇感觉就过到关噶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穗莞深城际铁路吓，咁啊最近咧有一个突破性嘅进展啦，咁就系咧机前段即系、深圳机场到前海呢一橛啦，西乡至前海站嘅10千伏配电系统咧系顺利送电嘅，亦都标志住啦呢一段嘅呢个中压供电系统啦系实现咧全线。嘅电通提前进入咗呢个电通嘅阶段啦，亦都正式迈入咗啦设备带电调试嘅阶段。预料啦，呢个穗莞深城际铁路吓深圳机场到前海段啦，会喺今年年底正式通车嘅。
1: 好快啦吓，再过几个月咧就可以通车啦。咁睇翻啦呢一条嘅穗莞深城际铁路咧，好重要啊，系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同深圳西部能级跃升嘅核心工程嚟噶。未来咧会喺皇岗口岸同规划当中。嘅港深西部铁路实现联动，有望开辟香港北部都会区直连直通深圳前海同埋广州南沙嘅一条全新嘅通道嚟噶。咁啊，随住新皇岗口岸建设项目系进入到开通之前嘅冲刺阶段，呢一条线路嘅建成啦，亦都会进一步打通前海同深圳核心区域以及系香港之间嘅联系，令到大湾区之内嘅人流、物流同埋资金流以及系技术流嘅运转系更加之顺畅噶，所以咧亦都系十分之值得我哋去期待年底嘅正式通车啊！
0: 冇错啦，不过要留意翻啊吓，即系年底正式通车咧，就只系去到前海啫吓，嚟紧咧仲会延伸去到皇岗口岸嘅。咁啊，前海同皇岗嘅呢个工程进度都喺度飞速进展当中啦，期待一下啦，几时可以直接啊去到口岸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仲会有大咖倾啊吓，会有咧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啊，同我哋咧讲下澳门点样加速建设。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啊！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办，世界的目光汇聚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明代开始，澳门就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扇窗。而当今的澳门正在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等，作详细的分享。首先，我们请梁局长为游客设计一条特别的线路，如果想用一日的时间去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梁局长又会怎样安排呢？
6: 一天时间可能也太少当然了，如果说真的要去介绍的话，我相信就是澳门历史城区算是澳门一个讲好我们中西文化共融的一个最精华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历史城区由北到南也是有很多历史的建筑物还有一些户外空间。其实整个历史城区它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去生成的，我们也知道从16世纪一直到18、19、20、21到21世纪，这个整个历史城区都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街区、我们的建筑物的类型都很多，但是你说就凭这些街区或建筑物能不能就讲好我们的那个整个文化交融呢？我相信当中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体验活动，还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一些传统文化不断的在里面穿梭而形成的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场景。所以也看得到我们历史城区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它不是说我们当中的建筑物有多漂亮，它不是这个概念，它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历史城区是有不同的一个文化。当然我们主要就是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为主，然后很多西方的文化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区里面生成。我们看得到很小的一个区里面会看得

0: 到教堂，比如说我们的大三巴牌坊的这个我们远东第一所的大学学院现在就是大三巴的立面旁边有一个哪吒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信仰，是在很近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在它的上面。我们再往下一点到我们的喷水池那边附近，也可以看得到圣玫瑰堂，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三街会馆，我们的关帝庙，也有我们中式的菜市场。其实我们的居民就是这样子生活，有西方的教堂，有我们中国的一些庙宇。
1: 漫步在澳门的街巷，就好像行入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样。在大三巴牌坊上面，我们可以见到雕刻着汉字和石狮，和百年哪吒庙是对门而居。而议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亦都是和骑楼相映成趣。而在西式建筑岗顶剧院入面，亦都可以听到茉莉花旋律的悠然响起。这些场景是中西文明在过去400几年入面在澳门深度融合的结果。
0: 另外呢，在同一个世界遗产的城区里面就看宗教信仰好了包括我们西方的，比如说古兰耶稣大巡游跟我们的哪吒巡游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在不同的时间而已。这个场景可能我相信也是只有在澳门才会见得到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去品味整个历史城区，而且也不能只看建筑物也要去感受当初我们的市民怎么生活我们的普通百姓，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的习俗怎么来进行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在这个载体上面去发生。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用来讲好我们中西交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再来就是如果要总结我们的历史城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看得到几个世纪以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坚强的自信底下，怎么样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包容性，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精神所在，也是能把我们的历史城区变成一个世界遗产也是看得到整个澳门也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实证我也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国家也给予我们澳门有一个一基地的那么精准那么核心的定位我觉得就是历史城区是一个要好好品味的一个地方。
1: 我们经常都说澳门小而美，澳门这一座小巧但是璀璨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缩影，亦都是历史和现代的碰撞。通过梁局长啱先中西文化交融一日游的推荐，亦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特点。而讲到澳门著名的文旅品牌，就不得不提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了。澳门大赛车不单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同时亦都是传承了70几年的街头汽车文化。从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的角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如何去保护和活化这种独特的赛车文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0: 大赛车到今年应该是第73届其实在这70多年来这个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 6.2 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一个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去对待

0: 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把它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刚刚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还是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1: 在未来澳门怎样更好地承担这个桥梁的作用，向国际更好地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梁慧敏局长的详细分享。
0: 我相信借着澳门有这样子那么好的一个中西共融的一个角色定位，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觉得澳门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从而服务好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是最近在推进的，包括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刚刚也说了，澳门其实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另外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譬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你看到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世事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当然了，除了这些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这个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刚才梁局长提到了文化遗产，要怎样更好地对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呢？怎样将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做好转化，令它真正活起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梁局长的详细分享。
0: 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刚刚我们介绍了，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一个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价值。 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

0: 再把它普及化，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艺术人才，让他们把他们转化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刚才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他近日接受了基于澳门的主题采访，也都是围绕回澳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去作相关的分享的。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继续请梁局长啦，围绕翻点样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以及喺建设演艺之都方面点样发力等等嘅主题，带嚟更加之详细嘅分享噶。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6: 藝術文化大人物，
5: 旅遊部門揸 V 人，
6: 文旅企業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看世界，大咖听。
1: 继续翻嚟看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近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了基于澳门的主题采访，围绕打造重大文化地标、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等等的话题，同各位媒体记者咧系作咗详细嘅分享噶。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系请教翻阿梁局长啊。近年嚟咧，我哋见到澳门咧喺度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唔知道喺未来咧会有边啲嘅新举措去扶持翻本地嘅艺术团体、文创人才，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文创生态呢？
0: 其实澳门地方虽然很小，然后我们的人口也不多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艺术创作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人才济济的我们过去特区政府20多年来其实一直有在支持扶持我们的这个文艺的创作所以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精英人才。那未来其实特区政府会当然继续做好这个在基金上的一个支持扶持。我们也是在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个计划已经在做了，就是一些文乐创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应该到今年应该有5个项目。落地我们都譬如包括我们有儿童剧我们也有一些舞蹈也有一些歌舞剧的一些项目那最近我们也看得到有一些拿了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其实也是在讲好澳门这个历史澳门的文化的一些演出项目我们也是在大力的推动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更好的去更有针对性的去鼓励一些文艺项目的创作所以希望我们过去的一些扎实的基础底下未来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一些非常能够代表澳门的一些精品项目
1: 另外我们都知道澳门是获得了东亚文化之都的称号的同时都在建设着演艺之都这两者之间怎样相互赋能去凸显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这个特色呢
0: 其实两个之都先讲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吧就是澳门获得这个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名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就是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从

0: 这个几百年走过来也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现代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的一个认可，所以澳门能够担当起一个就是用文化来作为对外一个交流，包括代表我们中国在亚洲上面的文化上的交流，也是代表整个东亚地区我们在全世界以文化作为一个交流的这么的一个角色的认可。那演艺之都的建设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文化上面，在对外交流的这个工作上面呢，更加彰显我们用演艺这样子的一个载体。那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演艺之都的建设呢，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澳门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包括文化甚至是其他局，我们有体育还有旅游的一些盛事，我们刚刚说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包括也可以夸张一点说每一个周末其实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您刚刚说的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的。
1: 展望翻未来的计划，现时咧，澳门亦都喺度加快建设一系列重大嘅文化设施噶，包括有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点样统筹呢一系列嘅项目，令佢哋成为经济多元发展嘅新引擎啦？我哋继续请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同我哋回应呢一个话题啊。
0: 我们会先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其实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我们是做好我们一中心，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澳门的两个打造，还有澳门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这个文旅区也是一个联动的错位吧，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包括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空间，包括我们的项目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这个当然是一个在这个文旅区建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挥好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跟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呢，也是相当的紧密。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这方面，就是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人才培养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表演类的，还有我们音乐类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些计划，有一些也是会去到我们大湾区里面的。
1: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的系列回应。 根据梁局长的介绍，未来澳门亦都会

依托全新的文化设施，深化粤澳影艺、文博、文创产业的深度合作，发挥中西交融的独特优势，以文化建设赋能城市高质量多元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今日大咖倾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稍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清凉经济。今年避暑游有哪些全新升级呢？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系啦，咁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呢个天气嘅话题啊，吓唔单止话我哋国家咧大湾区啦，现时真系热辣辣啊，全球各地啦都喺度嗌话实在系太热啦，究竟去边度咧可以避下暑咧？所以最近啦喺呢个暑期旺季到嚟之际啦，避暑油啦相关嘅产品咧亦都系十分之受到关注。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包括草原游、北方城市同埋高海拔目的地嘅搜索量系显著上涨噶。咁但系亦都有一啲新嘅趋势啊，吓行业咧现时系从卖资源转向卖生活方式。咁啊有小包团嘅服务啦，有目的地嘅同埋旅居文化体验上边啦，有更加之精细化嘅运营啦，希望令到咧呢个目的地唔单止俾你凉浸浸嘅睇感，仲好有诗意添。
3: 服务好有温度吓，令到大家都可以透心凉。好重要啊呢样嘢吓。我觉得其实做中国人都几幸福嘅，因为幅员辽阔啦，好多嘅地方咧都仲系天气好冻嘅吓。记得上星期同贵州台连线嘅时候，佢哋仲16度咁样。
4: 真系一直都系雪柜嘅呢个温度17、18度啊吓。
3: 系啦，咁佢又唔会急冻，系咪先吓？又几好。好嘅，幾舒服嘅咁。但係而家咧，真係產品唔同咗好多啦。頭先 Fion 都提到啦，有好多賣生活方式嘅服務啊嚇。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呢一個服務方面嚇感受到真係賓至如歸咧咁？而家咧有好多嘅產品啦，亦都係啊對大家包括私密性啊、安全性啊或者體驗感要增強，所以咧都係做咗一啲小包團嘅。特別係今年嘅暑期啦，針對翻啦，無論家庭親子啦，定係銀髮康養啦，甚至而家好興嗰啲。闺蜜游啊，
4: 系啊，
3: 仲有小包团嗰啲叫做咩啊？你毕业生嗰啲咧，考完试啦，咁大家啊做个毕业游啦，但又唔想一大班人去，我有我自己嘅小圈子，几个人咁样啦，都可以做一个小团。
4: 系啊，我哋话无三不成几啦，而家唔需要三啊，两个人就可以成团啊！我觉得呢个对于 I 人嚟讲系一件好好嘅事。

0: 程啊，
1: 都未
0: 必的，你有个伴。但
1: 系
0: 你唔需要太多人。
1: 我系咁嘅，即系因为我都几矮嘅，咁我就觉得二人成团有个位系尴尬，因为其实系三个人，咁又有个司
0: 机
1: 系啊，跟住然之后你又得两个人，跟住你两个人即系大家围内咁样样倾偈，系好似好难唔顾及阿司机或者阿司陪人员嘅呢个感受咁样样啦。咁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五六个人吓，即系柴娃娃咁，自然而然会有个人，大家可以分担呢个司机。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最大的需求会是三个人，即是一家三口。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要搭埋其他家庭呢，有时个时间真的很难 match 到。即是你可以请到这个时间年假，但他未必 OK 啊。所以我觉得即是一家三口，或者好像你屋企咁一家四口可以成团，其实是 OK 的。但关键就是我价格不要说定得太高啊。咁啊，睇返现时其实各样的组合呢大家都可以选择到的。啱先小夫讲到的这个四五个人是没问题的，那么六个人以上都没问题啊，那么最少两个人都可以成团啦，那么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全程的安排都十分之灵活啦，你可以随叫随停啊，那么而且亦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譬如你说我不喜欢 shopping 的，那么可以不安排 shopping 啦，好像我这样喜欢 shopping 的可以多多安排 shopping，
1: 可以日日都 shopping 啦，
0: 是啦，那么才可以啊减压啦和开心啦，那么亦都有24小时为你服务的这个专属的管家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微信上啦，随时同你进行呢个沟通啦，一对一嘅响应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即係订制嘅私家团啦，包括现时好多朋友会去到新疆玩啊，或者去到青海啊，或者去到内蒙古啊等等啦，亦都有相关嘅一啲线路啦，係非常之受热捧啊，大家越嚟越识玩喎、
1: 係啊，最紧要就係嗰个线路呢就你自己定嘅，你想点玩就点玩，你想停就停，你想行就行，你想停几耐就停几耐，你想行几远就行几远，真係好正嘅。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啦，即係传统啲嘅旅行社啦，即係可能唔係话做一啲即係私人定制包团啊咁样起家嘅，可能係做一啲大团起家㗎啦。佢哋而家呢就开始呢做得更加精细化啦。即係譬如话呢点样样可以令到交通更加舒适啊，体验更加沉浸啊，咁服务可能更加专属啊咁。因为其实有唔少嘅一啲大团呢係真係鍾意柴娃娃嘅人会好鍾意。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可能一个团的即是成员里面啊，哎今次是陌生人啫，一次生啊两次熟，玩多几日啦，下次可以扔埋一起玩啊咁。
0: 是啊。
1: 特别是我身边可能好多长辈啦，银发的团体啦，银发的客群啦，他们好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或者找到这样的同好的。所以其实也都有不少的旅行社啦，针对返这样的客群啦，会譬如说啊，升级大巴的车型啊，咁等大家呢在车上面啊都可以即是交下朋友啊。
0: 唱下 K 啊，
1: 是啊，舒服啲嘛，咁样吓，又冇咁攰吓，同埋其实好多即系长辈们咧，佢哋真系中意去啲名山大川啊。咁其实对于佢哋嘅体力嚟到讲咧，都真系需要一段时间去舒缓一下啦。景点同景点之下连接咁样。咁另外咧，仲会有一啲咧，即系专属管家嘅模式啦。咁会有管家全程跟进啦。咁仲有啲独特嘅体验嘅，亦都系利用一啲传统旅行社佢哋本身即系资源比较丰富啦，又或者其实佢哋同供应商之间咧攞到嘅价钱可能更加低啦。咁亦都会协调一啲咧，即系独特嘅一啲服务啦，俾到大家啲独家体验嘅。
0: 嗯，冇错啦。咁啱先就讲到啊，今年咧避暑游咧系十分之受欢迎啦。大家主要系去边啲地方咧？譬如西北方向啊，有阿勒泰啦、伊犁啦、西宁酒泉啊，吓西南方向有桂林、贵阳、昆明、安顺等等。东北方向咧亦都有呼伦贝尔、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啊，吓咁啊。华北方向咧有承德、乌兰察布等等呢啲传统嘅热门嘅目的地嘅，当然我觉得嚟大湾区都完全冇问题啊！我哋室内嘅
1: 有冷气嘛，
0: 系行街真系好舒服啊！当然亦都有好多适合开展水上活动嘅一啲场所啦。咁咁啊，睇翻啦，现时咧有唔少嘅平台啦，都有数据出到嚟啦，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等啦，呢啲方向嘅民宿嘅搜索量咧系集体系上扬嘅，咁睇翻咧齐齐哈尔嘅民宿满房率咧系超过咗60%，即系有六成已经系 book 满咗噶啦。今个暑期啊，吓咁睇翻咧草原游方面啊，草原游嘅搜索热度咧同 同比增長193%啊，差唔多兩倍咁多。確實呢個亦都係我屋企小朋友提出㗎嚇，我講到話好熱帶去邊度玩咧，佢就話不如去草原啦。佢都知道草原比較涼爽，
1: 再羊肉食添幾好啊！

0: 唔係啊，佢關心話去到草原有冇 WiFi 信號，
1: 難啲咯，都唔係冇嘅，你可以租嗰啲咩移動 WiFi 啊嗰啲類似的。
0: 佢咁樣一點我反而更想去草原啦，冇信號好啊。
1: 係啊，其實係嘅，我哋就最好唔好揾我啦，休假休假啦。
0: 我都唔想佢成日掛住打遊戲。
1: 係啊，都去到草原啦嚇，養下眼啦咁。咁啊，所以咧，其實呢一類型嘅，即係可能相對傳統啲嘅，大家講啊要去避暑啊，就會諗到呢啲地方啦咁。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可能新興啲嘅，即係包括六盤水啊、遵義啊咁，甚至可能係神龍架啊咁樣啦。即係最近亦都係啦，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目的地嘅。咁啊，頭先咧都提到話咧，有唔少嘅景區咧，其實做到好多精細化服務啦，其實或者城市啊咁，希望大家咧留得耐啲。即係你度個假咁樣嚇，你都唔想話好趕啊，嗰啲時間好逼迫啊咁，不如喺一個地方 stay 耐啲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亦都唔少嘅目的地咧，係推廣緊旅居同埋在地嘅文化，希望緊大家咧真係啊嚇，即係當呢個地方係自己鄉下啦，或者第二個屋企咁樣啦，可以住耐啲嘅。
0: 冇錯啊，咁究竟即係旅居啊，今年有邊啲嘅新嘅趨勢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喺攤世界 topic 詳細分享下噶。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继续讲下啦，今年嘅避暑游有边啲新亮点啊？
0: 系啊，冇错啊，咁早前喺春节期间咧，就见到有好多嘅北方嘅朋友咧嚟到呢个海南岛咧，嚟到大湾区咧系避寒啦，咁其实避暑咧即系反向翻啦，喺呢个暑假咧亦都系好多人嘅选择嘅，因为真系去三日咧唔够啊，不如咧住长啲嘅时间啦，成个暑假都匿喺呢个贵州啊，爽爽的贵州去享受一下都唔错嘅。咁啊，作为好多朋友嘅呢个避暑首选啊，贵州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一啲产品咧，供大家选择嘅。现时咧，大家唔单止可以享受到呢个清凉嘅天气带嚟嘅舒适感啦，亦都可以在地咧去感受翻村超啊、村 BA 等等嘅体育赛事啊。咁而喺暑期期间咧，亦都有成60几场嘅大型演出啊，包括有一啲路边音乐会啦，有溶洞音乐周啊，呢个正啊吓，咁啊亦都啦编制咗旅居地图嘅，系精选咗有26个城市嘅旅居项目啦，有140几个乡村旅居代表项目啊，大家咧只需要系拎包就可以入住咧城区嘅精装房啦，亦都可以咧去感受翻非遗慢生活啊。
1: 冇错啦，大家真系可以啦，即系喺贵州啊吓，都鼓励大家咧，即系短租一间住宅嘅。你租翻个月咁样，
0: 计翻个价格同你真系
1: 平啲嘅，
0: 系啊，即系短期住下酒店咧，其实个性价比都相当之高，
1: 好高噶。咁你可以参加好多好得意嘅活动啦，同埋大家咧虽然系拎包入住吓，记得带啲冬天衫去，系冻嘅。嗰个溶洞音乐周系真系冻，个溶洞音乐周诶，嗰度啲溶洞里边咧系真系冇太阳晒，真系个位数。大家
0: 唔系我喺度谂，可能好多大湾区嘅朋友话，我最少有时间可以着翻我啲冬天衫
1: 啦，系啊，
0: 冇发挥嘅余地。
1: 要抄翻出嚟啦，真系要嘅。咁另外咧，广西方面咧，亦都系啦，好似贵西南咁啦，有成22间嘅景区啦，系面向全国嘅所有全日制本科同以下嘅大学生啦，都有免首度门票嘅优惠啦，一路啦持续到8月31号嘅。咁啊，都一样啊吓，有好多啦，独特嘅玩法啦，包括大家要玩水和咁去广西可以去呢个跨国瀑布啊，得天瀑布睇下啦，咁去通灵大峡谷嗰度避下暑啦，咁仲有同样溶洞系有龙宫仙境吓，等紧大家啦去避暑嘅。
0: 系啦，咁啊讲到避暑咧，自不然咧，好多朋友咧都想选择翻东北地区啦。咁啊，吉林方面呢亦都有发布咗啦相关嘅一啲康养主题嘅线路啊，大家可以去森林徒步啦，去。

0: 湖畔休闲，亦都可以咧浸一浸温泉康养啊，亦都有民族体验嘅。咁啊，见到我哋广州本地嘅旅行社就话咧，长白山同埋延吉线路嘅产品啦，好受欢迎啊，大家咧可以去浸下温泉啦，去玩下水上乐园啦，可以坐下缆车观光。呢一啲咧亦都系我哋大湾区朋友嘅非常之热门嘅选择啦。
1: 嗯，唔好以为咧，即系冬天去长白山咧，先至可以滑雪啊吓，即系夏天去可能冇嘢玩。咁其实夏天去咧可以浸温泉啦，仲可以玩下草嘅吓，都几好嘅。咁啊，其实而家咯，即系暑期嘅呢个避暑嘅产品啊，或者市场都好丰富啦。咁大家可以趁住吓暑假即将要到嚟嘅时候咧，睇下有边啲可以执漏嘅吓，睇下咧有边啲吓，即系生活方式啦，大家系想试一试嘅，就不妨咧即系短期去体验一下啦，话唔定吓你都可以啦，搵到属于自己嘅精神家乡啊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吓，听日同样时间啦，我哋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喺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
3: 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嘅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